0: 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上回书正说道，徐明高等人呢，要刺杀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这家伙可真够狂的，这罗德罗继芳啊，往上一窜，把手中浊节钢鞭就打了一鞭，居然没把飞飞和尚给打动了。这家伙狂的什么程度？鞭呢打在脑袋上，弯丝没动，就把罗继芳的钢鞭给震起来，有三四尺高。罗继芳也真急了，好啊你和尚，你他妈还真够狂的，我这鞭打死你脑袋你不躲，我再给你一鞭，你要是不躲你还有种呢。这和尚就跟死的相反，如同木雕泥塑相似。这罗继芳可真气坏，浊节钢鞭高高的举起往西砸，这回使出了十二成的劲儿，钢鞭正砸在秃脑袋上。与此同时，杨小房也过来了。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这双剑奔着和尚这俩胳膊就砍来了。罗继芳心说，哈哈，飞飞和尚你不狂吗？这回我上边打你的脑袋，我杨贤弟用宝剑砍你的胳膊，我看你躲还是不躲。你看呢，这飞飞和尚在这坐着，这家伙泰然自若，一不躲二不闪，罗继芳这鞭就打在飞飞和尚的脑袋上，就得崩的一下，把这钢鞭又给震起来三四尺高。罗继芳倒吸了一口凉气呀，飞飞和尚的脑袋他没事儿，杨小房的双剑就斩在了飞飞和尚左右臂上，就这砰砰，把杨小房的双剑也给弹回来。杨小房也吃了一惊，心里想呀，这飞飞和尚练的是什么功夫？功夫可太高了，就是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我雌雄宝剑，我的宝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就是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也抵不了我的雌雄剑。就在这时候，徐八爷徐明高也窜上来了。这徐明高一探手，就抓和尚的脉门。一抓和尚的脉门，这和尚呵也真够狂的，是一不躲二不闪，他就让徐明高啊抓他的脉门。徐明高心想，呵，这飞飞和尚这是狂的邪乎。徐明高啊，这手就扣到和尚的脉门上，然后用手

0: 这徐明高就觉着，这和尚这个脉门，就好像那石头表面有一层油香房，那是又硬又滑，根本就捏不动。当时徐明高的汗唰的就下来了，心里想：不好，这费和尚功夫太高。
1: 当时徐明高喊了一声：“二位兄弟，咱们快走！这飞飞和尚，咱们斗不了。哥仨呀，准备飞身行，出这方丈室。”飞飞和尚能干吗？飞飞和尚一伸手，又在旁边，就把自己164斤的禅杖，也就是方便连环掌。
0: 抄在了手中，由打禅床上，真好像飞起了厢房，就来到了方丈室的门口。就见这飞飞和尚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几位，哈哈哈哈，来的容易，要走那可就困难了，必须留下点东西。 你们把你们的脑袋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他罢了。你们啊，今天就葬身此地。与此同时，由打禅床后边跳出了四个头陀，那就是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个和尚，那都是。 飞飞和尚的左右手宁王的四大，这几个家伙上前就把徐明高等人给围住了。现在飞飞和尚这个得意，嘿嘿嘿，今天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飞和尚都没动手，就让他手下的这几个弟子。
1: 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僧啊和罗德、徐明高和杨小房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房上的徐青还有狄红啊，一看不好，心说罗德、罗继芳真是个囊尸包。咱们已经说好了，要兵分两路，我和杨小房下去。
0: 是会斗那飞飞和尚，你们见机行事。你这家伙突然闯入，把这飞飞和尚给惊动了。徐明高怕罗继芳出事儿，也窜下去；杨小房也窜下去。徐庆一想，干脆咱们打救罗德等人，那非常重要。时间一长，这哥几个非吃亏不可。 因此，这徐庆还有狄红看了看王能、李武，狄红也知道，这王能、李武的功夫要在马上，那还行。真要是打这种仗，王能、李武不行啊。狄红看了看王能，瞧了瞧李武，说：“你们俩人暂时别动，听见没有？我们哥俩打救徐大爷、徐庆。” 还有狄红，两个人飞身行，就来到方丈室的门口，纵身行跃入了方丈室，就和这几个和尚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就在此时，有的禅床的背后，一连又跳出十几个脑瓜皮去青暂亮的和尚。这些人手拿着戒刀，手拿着长枪。 这徐明高心里想：这禅床后边能有多大的地方？怎么能够藏着这么多的和尚？当时徐明高也真急了。这徐明高晃手中红毛宝刀，就敌住了烈火僧。这烈火僧掌中是双刀啊，这闪电僧使的也是方便连环铲，方便连环铲。 也奔徐明高就下了手了，徐明高是力敌二人，闪电僧手里边使的。

穿蹦跳跃，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这俩和尚那短时间内还赢不了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今儿个也火了，把手中竹节钢鞭上下翻飞，就和这闪电僧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岳良才、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上下翻飞，就和这象奔和尚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哥几个那今儿个破了病了。你看这个人呢，如果要急了，这力量是大无边呢，是生死关头。那后边又出来那十几个和尚，也往上一闯，是加入了战团。您再看那飞飞和尚在那站着，手持是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那看着看着，他就见杨小房这一剑，那噗的一剑，正把象奔和尚这左臂给砍下了一个，把象奔和尚疼得嗷的一嗓子，飞身行跳出圈外。这象奔和尚当时鼻哇鬓角，热汗直淌，疼得一个劲儿念佛：“弥陀佛。”杨小房掐着宝剑看着象奔和尚，这象奔和尚眼中也充满了恐惧，心里说：“好厉害！”咱们再说这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一看，呵，今天杨小房我贤弟已经得了手了，已经把这象奔和尚给处理了，我加把劲儿。就见罗继芳把手中竹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奔着这闪电和尚下了绝情。闪电和尚今儿个一看见他的同伴象奔和尚那丢了一条胳膊，当时闪电和尚这心里就是一惊，心里想：坏了，看起来这几个人武艺可挺高，今天我要多加小心。他这思想一溜号，那可倒了霉了。就见罗德罗继芳竹节钢鞭正给扫着左肩头上，当时就把肩头的骨头那给扫折了，就把闪电僧疼得嗷的一嗓。这家晃手中冰铁降魔杵跳出圈外，俩大眼睛看着罗德罗继芳。现在徐明高一人就和烈火僧还有狮虎僧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这宝刀是名不虚传的，那这行前就后，行左就用。但是烈火僧还有这狮吼僧这家也不含糊，就和徐明高斗在一起，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岳良才这神箭手徐庆一看徐明高是恶斗这两个僧人，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徐庆一想，干脆给你一剑得了，把弓箭摘下来，当时拿出剑来搭在弦上，就射了一支箭。这一支箭就奔着狮吼僧这左眼去了。现在狮吼僧是恶斗罗继芳，这狮吼僧也没注意啊，就听着金风所响，一看一支箭奔自己左眼来了，把狮虎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箭正给射着左眼，噗，把狮虎僧疼得嗷的一嗓子。这狮虎僧这一喊，就在这时候，这徐明高飞起了一脚，这一脚的劲儿也大了点，正蹬到狮虎僧的小肚子上，当时把狮虎僧噔噔噔。狮吼僧一声惨叫，这狮吼僧仰面朝天，这躺在了地上，是口恰鲜血。烈火僧一看，呀，自己的好朋友让徐明高给踢了一脚，哎，这眼上那怎么还盯着一支箭？现在烈火僧是心烦意乱，

因为他看见闪电僧、石虎僧，包括象奔僧，全受了伤了。这烈火僧这心里也发了毛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大和尚这飞飞，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三个人，心说话：“耶呵，三个人还真挺横。这是谁射了一箭？这家伙一摆手，这十几个和尚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和杨小房围在了正中。这徐庆和狄红一想，干脆咱们进去。徐庆啊，晃手中的刀，狄红晃手中冰铁回报拐，两个人嗷嗷一嗓子，夹住了战团。方丈室还真不小，这十几个人呢，就在方丈室里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打得这么乱，现在这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他也没动手。这小子看着徐明高等人，心里暗暗的称赞，看起来这几人的武艺还真不错。就见飞飞和尚看着看，飞飞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全给我退下！”这些个和尚旁边的一闪，就见飞飞和尚这家身形是真快，就好像一只小鸟相仿，噌飞起来以后，这家就落到了门口，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哥五个。我说：“你们今天走不了了，要听我的，赶紧把兵刃给我扔下，让我把你绳捆上绑，叫这宁王千岁那儿，我是勤工受赏。如果你们要是不听，今天你们死到临头。”徐明高这么一想，今天飞飞和那功夫太高，我们哥五个如果要单打独斗，那肯定打不了飞飞，估计捆在一板儿也未必斗得过这和尚。并且现在人家金山寺这些和尚全来了，今夜晚间要想搭救林凤仙，看起来不可能了，干脆咱们36计走为上策。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使眼色，几个人呢晃兵刃直奔飞飞，打算从这门这那窜出去。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哈哈，你们这功夫想从门这出去，势比登天。”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朝着这五个人高声喊喝：“你们走不了了！”这飞飞和尚这一喊呢，这震的这方丈室嗡嗡之响。这徐明高心想：“呀，这小子练过什么功夫？”一喊，把徐明高震得眼前发花。就见飞飞和尚这道袍，那全被身战的内力给吹起，一个劲儿的直颤。飞飞和尚一阵狂笑。飞飞和尚这一笑啊，这哥几个就觉着这浑身上下不舒服，一个劲儿的恶心，心里想：飞飞和尚的内力太高，功夫太深。徐明高一看，要从门这出去，那是不可能了。几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干脆咱们走窗户。就这样，徐明高等着啊，飞身行，窗户全都是木头的，哥几个往外一撞，蹭蹭蹭蹭蹭，窜出了方丈室，脚尖点地，噌，往上的一纵，往上的一纵，当时徐明高等人可就傻了眼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在方丈室上边，包括这大殿的上边，全都是铁丝网。咱们说。

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徐明高等人来了金山寺要打救林凤仙，没成想有那方丈士出来往上的一纵，徐明高、罗继芳、狄红、杨小芳、徐庆就吃了一惊，发现他头上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全都布满了三层铁丝网，要想蹦出去势比登天。徐明高心想，难道一说我们身逢绝地？这些个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你们几个人走不了了，赶紧束手备擒，如若不然你们可有好果子吃。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怪眼冤睁，你们几个人还想走？嘿嘿，走不了了，虽然你们前几天让人家给救了，这一次你们自投罗网，我呀把你们抓住以后送给宁王升官发财，你们就给我做个见面礼。徐明高等人气坏了，罗继芳用手点指，秃驴呀秃驴，你呀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呀活不了多久，一会儿你就见了阎老五。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别喊了，咱们赶紧脱身。徐明高一看前边那就是观音殿，飞身一行，嚓嚓嚓就要进了观音殿了，打算从观音殿这儿逃出金山寺。到了观音殿里边，这飞飞和尚领着这帮和尚也来到了观音殿。他们一看徐明高等人进了观音殿，飞飞和尚那不但没着急，反而他都笑了。我说你们进了观音殿，那就算进了天罗地网，要想走你们更走不了了。徐明高等人不知什么意思，就见这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殿里边，现在徐明高等人就看着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俩眼珠子都往外冒蓝光，真好像鬼火相似，满脸的横丝肉，哎呀面目狰狞，如同凶神的恶煞相啊。这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几个人，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的近前，也不知道飞飞和尚摁了什么东西，就听着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徐明高等人就觉得脚下这一软，扑通，徐明高等人就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徐明高等人这时候谁也看不见谁了，那只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观音也没了。徐明高就知道坏了，看起来今天是身逢绝地。这徐明高、罗继芳、狄红、徐庆、杨小芳这心里边也是一惊。就在此时听着又有人笑了，又到旁边开了个小窗户能够透出光来，飞飞和尚一阵长笑，哥几个今儿个走不了了，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来人呐，把绝户网给我绞起。原来呀人家早就设好了埋伏，在这观音殿下边有这么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一张铁网，五金打造的，扇臂刀剑。徐明高他们进了观音殿，人家把削尖的一摁地板，往左右一分，就这样，这哥五个全都落在绝户网里。人家把这绝户网这

一收，这人好像打鱼似的，就把这哥几个给兜到网里。徐明高心中暗想，我徐明高死了，说句实话，我徐明高倒没有什么含怨，我也不怕死，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他的姑娘林凤仙，我这事儿没做到，我是有负林老汉。罗德罗继芳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那闭嘴秃驴短。那你不管怎么骂，不管怎么折腾，现在让人家是生擒活拿，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这飞飞和尚命人呢，把他们给我带到方丈室。这飞飞和尚刚刚把这五个人给推进来，又打旁边又进了个小和尚。我说方丈，现在又抓住一个带进来。那位说抓住的是谁？正是王能。这王能和李武两个人呢，又打这房上趴着，他没下来，因为这哥俩的本事要和这哥五个比，那有所差距。王能、李武是马上将就蹿高蹦矮，飞檐走壁，这功夫确实赶不上这哥五个，因此狄红啊就让王能、李武在这寻风料哨。这王能、李武，尤其是王能，他一看这哥几个进了方丈室，时间很长啊也没出来，王能就预感着不妙。王能就跟李武说，我看这哥五个是不是够呛啊，咱们应该下去看看。王能一说话声音稍微大了点，让这和尚给听见了，房上有人，房上有人。李武这么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肯定那徐明高等人遭了不测。李武一想，干脆回转扬州府，到太平庄就给江花、江梦笔送信儿。咱们俩人要再被抓了，那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啊。因此李武飞身行，往外就跑。这王能啊针法稍微慢了点，没走了，让这和尚给抓了个正着，五花大绑也给捆上，也推进来了。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见王能也进来了，没看见李武，这罗继芳就说话了，看了看徐明高，我这兄弟，你看王能被人抓住了，李武这小子准是跑了，我看李武跑的也不错，将来呀，明天咱们要是死了，李武给咱们收尸，这事儿也不错。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这飞飞和尚命人搬了把椅子，飞飞和尚往椅子上一坐，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几个人。呵呵呵，你们这几个人现在还有什么说呢？成了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你们走不了了。这回没有那么幸运，上一次我准备把你们送到苏州府，结果让人给救了，算你们便宜，这回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飞飞和尚啊，说到这儿，有个小和尚过来，大师，就是那个人，还有那个人，他们俩人杀死了辽己，救走了这贼人。飞飞和尚眼珠子转了转，哦，就是你们两个人，一个苏州口音，一个山东口音，你们要实话实说。在李家店有个叫李彪的，还有个叫鲍三娘的，是不是你们俩人给杀的？当时徐庆看了看飞飞和尚，我说你问这干什么？我们杀那李彪，杀那鲍三娘，与你何干？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就听这李龙，也就是飞飞和尚，他笑了，哼，实不相瞒，
于彪是我亲兄弟，我呀叫李龙，你杀了我兄弟，现在我弟妹鲍三娘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今天呢，把你们俩人抓住以后，我要给我兄弟是报仇雪恨。现在徐庆和杨小芳一听，哎呦，原来这飞飞和尚叫李龙，那是李彪的哥哥，今天落到仇人之手，看起来是没有好了。徐庆看了看飞飞，秃驴呀，我就是杀那李彪的凶手，那李彪就是我杀的，你能奈我何？这飞飞和尚一咬牙，我能奈你何？今天我把你扒皮草卷点了天灯，我把你呀这心肝挖出来，我炒着吃。不过我把你杀了，我也不知你叫什么名儿，你能不能报通名姓，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这徐晴看了看飞飞，我告诉你，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是九龙山山东的，我姓徐，我叫徐晴，江湖贺号神箭手。飞飞和尚点了点头，要这么说，那辽几和尚也是你射死的，不错，正是我徐庆所为。现在杨小房也气坏了，就见杨小房看着飞飞和尚，你这个和尚真是不仗义，人家的和尚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小子在金山寺作恶多端，强抢梁家的少妇长女，你真是缺了大德了。你爷爷我叫杨小房，杀那李彪罗三娘也有我一份。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好，你就是苏州人，不错，我就是苏州人士，好，这样的话我连你一块杀。飞飞和尚看了看小和尚，说把这两个人给我留下，另外那四个人给我装入木笼，今夜晚间呢，我把这两个小子杀了以后，明天我亲自押着这几个人啊，赶奔苏州去见宁王，是轻功受伤。这飞飞和尚命人呢，就在院子里边买好了两个木桩，就把这徐庆还有杨小房这捆在了木桩之上。这飞飞和尚吩咐人给他准备热酒，准备葱姜蒜，准备一把牛耳尖刀。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徐庆，瞧了瞧这杨小房，呵呵，你们两个人杀了我这兄弟，我岂能容你们？今天呢，我要把你们的心掏出来，我要下酒。来人呐，给我动手。旁边过来个小和尚，就见这小和尚手里边拿着一把七寸长的牛耳尖刀，尖刀着锋芒利刃，寒光闪闪，来到了徐庆和杨小房的前边。就见这小和尚看了看这飞飞和尚，师傅，您说先杀哪一个？这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又瞧了瞧这徐青，他一看杨小房啊，长得又白又嫩，溜光水滑，这么着吧，先杀这个姓杨的，我看这姓杨的那长得挺俊，大哥这心呐好吃。就这小和尚过来，来到杨小房近前，这小子一伸手，擦一下就把杨小房前襟的衣服给拽开了。杨小房当时觉着一阵的恶心，心里想，这些人间的败类，我杨小房死了我倒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这帮人间的败类祸害人间，祸害百姓，我杨小

牢房不能亲手把你们杀了，我真是遗憾。杨小房把眼一闭，就见那小和尚，这家拿起一瓢凉水来，把凉水托在他手里边，就把凉水啪的一下泼到了杨小房的前心之上。这小和尚就把尖刀插向了杨小房的前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呀，再说说李武。这李武啊，一看被人发现了，这位连窜带纵，出了金山寺的山门。出了山门以后，这一路飞奔就下了金山。李武心想：坏了，哎呀，起来那哥六个那是够呛。我虽然逃了性命，他们凶多吉少，叫我如何是好？我到哪儿去寻个帮手，想办法搭救这哥几个。因此啊，这李武没有主意，垂头丧气。一路上来到了半山亭，见亭子里边闪烁一道青光，当时李武就是一愣，心里想：难道一说这亭子里有人？这李武就来到亭子里边，因为咱们说这个书的时候，那是半夜。这李武到了亭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看见有人，心里想：这一道青光从哪里发出？这李武正找呢，就觉这脖领子砰，让人给抓住了。我一看，哎，谁抓我？然后啊，他扭向回身，骂道：“秃驴呀，秃驴！你们真乃可恶！你家李大爷逃出来，还要把我抓回去，难道一说要把我李武杀了不成？也真急了，因为这个人在背后抓住他的脖领子，这李武一伸手就把刀由那腰间拽出来，这家往后这一扫，准备把后边这和尚啊给杀了。结果后边这位武艺高强啊，那武艺精湛，这一刀没扫着，让那个人砰一把把手腕子叼住以后，结果把刀给夺过去了。李武转过身来仔细看了看，呀，不是和尚。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李武。我说你鬼鬼祟祟，由那金山寺里逃出来，干了什么丑恶的勾当？要从实讲来，你性子冰水，哪里人士？如果你要说了真情实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就一刀一刀，我把你凌拉了。这李武啊，仔细看了看，一看那不是个和尚，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三山得配，五岳祥云，俩眼睛那是烁烁放光，二目如电。当时李武一看不是和尚，这李武这心呐，这才放下。最起码这位不是金山寺的。这李武看了看这白面书生，李武口哪嗨声，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上金山寺的经过，就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这个人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正说的这李武啊，由哪金山寺里逃出来以后，
现在李武这着急，心想现在我师父狄红，包括王能、徐明高、徐清、杨小芳、罗继芳，这些人呢，大概全都让金山寺的和尚给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我到哪儿去找援兵？如果说没有援兵来，那徐立业等人就得一命而亡。现在风是风，火是火呀，就怕和尚把他追上。心里想，我得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啊。他正往前跑着呢，发现前边有一座凉亭，就见凉亭里边闪出了一道青光。李武这一看，看起来这凉亭里有人。这李武啊，恰好经过了凉亭。李武一想，大伙儿全死了，你说我自个儿活着也没有意思。我来到凉亭这，刚进了凉亭，被人砰的一把，就把李武的脖子给抓住了。这李武把手中刀往后这么一顺，准备把这人给杀了。这李武以为啊，那是金山寺的和尚，可是自己的刀往后这一顺，让人砰的一把，就把手腕给抓住了。见这个人微微一笑，李武这么一回头，发现是个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挺精神，李武看了看，也是干什么？就见这个书生看了看他，你是干什么？你小子风是风，火是火，跟火燎屁股似的，你跑什么？嗯，李武一看，那不是金山寺的和尚，这李武这心才放下。李武一想啊，干脆我就说真情实话，琢磨就是一死。李武把眼珠子一瞪，你要问我呀，我打金山寺来，金山寺有匪患，金山寺的和尚不做好事，现在把我几个朋友给扣押在金山寺，生命垂危，我要搭救我的朋友。就见来人看了看李武，要搭救你的朋友，你说那金山寺里边有匪患，你的朋友是谁？我的朋友要提起来，那是鼎鼎大名，在扬州地界可以说一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就是赛孟尝、徐明高、徐立业。一听徐明高，这人脸色一变，我问你，难道也说那徐明高就在金山寺？哎，对，徐明高现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大概全都归了位了。就见这个人这么一听，当时剑门一挑，什么？徐明高让人押到金山寺，这事可是真，哎，千真万确。我要是说假话，嘿嘿，我临危不得善终。就见这公子一笑，哈哈，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俩人就赶奔金山寺，搭救徐明高，搭救徐立业。现在李武一听见，看起来这位那是徐明高的朋友，看了看来人，那您是谁？哈哈哈哈，我是徐明高磕头结义的兄弟，实不相瞒，在下就是江湖上一枝梅，我叫慕容真。这慕容真这一报名，李武吓得一哆嗦，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抓也抓不着，拿也拿不到，来无影去无踪的一枝梅呀。李武心想，好了，有一枝梅来了，要想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还有王能啊，这事儿易如反掌。就见李武扑通下的就给一枝梅跪下，哎，我老剑客，老剑客，您呐
可这基基德呀，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您得。

徐明高、徐大爷，包括我师傅狄红给救出来，我投钱带路。这李武啊，在前面引路，一直没和李武就来到了金山寺。由于李武啊来过金山寺，这两个人飞身行到了金山寺里边，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方丈室这个地方。现在方丈室院里边，呵，是灯球火把，亮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就在方丈室院里边立了两颗杆子，这两颗杆子上绑着两个人，一只眉这么一看，其中有个人认识，那就是神箭手九龙山的大寨主，叫徐青。另外一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往那一站呢，也是气宇轩昂，但是一只眉他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杨连、杨小房。再往周围这一看，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还有王能啊，让那五花大绑在那捆着。飞飞和尚在远处搬了把椅子往里一坐，旁边戳着方便连环铲，这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满脸的横酸肉肉奔奔直蹦。飞飞和尚还说：“好啊，就是这两个小子杀了我兄弟李彪，今天我要把他们这心肝呐挖出来，我要下酒喝，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赶紧给我取他们的心肝。”就这样的小和尚拿着牛耳尖刀先来到杨小房的近前，就把杨小房这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这家伙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在空中这一举，用一瓢凉水就喷到杨小房的前心之上。杨小房心里想：嘿，今天我真倒霉，没成想死在脱驴的刀下。这徐庆现在眼珠子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徐庆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闭嘴秃驴短，就把这李龙骂得这狗血喷头啊。徐明高等人在这看，看起来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是够呛啊。我们几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就这么死了，你说这徐明高的心情能好吗？旁边狄红、罗德，包括这王能，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好你飞飞和尚，你真是狼子野心，凶狠无比呀。就在此时，叶之梅、慕容真还有王能啊，这两个人就上了房了，在这房顶上往下这一看，呵，就见方丈室前边，呵，这是要杀人。慕容真一看要杀这个人自己不认识，那是肯定自己的这边人。当时慕容真呢，由哪怀里边拿出了小竹管，就把这小竹管啊，慕容真在里边塞了点药，慕容真就把这小竹管放在嘴里，慕容真用尽了内力这么一吹，由打这小管里就飞出了一股烟，那这股烟非常之细，就好像那细线相仿啊，奔着这方丈室前边的这块空地就吹过来了。这股烟这么一过来，徐庆这么一问，这徐庆就明白了八九。徐庆心想：烟，看起来这是有人来了。徐明高也闻见了。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是一枝梅、慕容真赶到，要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可就死不了了。

些个和尚，现在闻到这香气，包括飞飞和尚在内，这飞飞就觉着香气异常。些个和尚闻完了以后，这骨酥肉麻，这种香啊，又叫鸡鸣香，又叫闷香。人闻了以后，当时骨酥肉麻，那就中了毒了。飞飞和尚也闻上了，不过飞飞和尚这家伙武艺精湛，闻到了这股香气，这飞飞和尚暗叫内力，把这香的毒啊往里排。这老家伙在那坐着，没动声色。其他的和尚可受不了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趴下了。就在此时，慕容真一枝梅，还有这李武啊，由打房上下来以后，李武由打手里边拿出几粒药丸来。这几粒药丸呢，那是一枝梅、慕容真给李武的。这李武啊，在自己鼻子里边事先塞了一丸，然后把其他几丸啪啪啪啪，就给徐青、徐明高、狄红、王能、杨小房、罗继芳这六个人塞到鼻子里边。这几个人呢，时间不算太大，由于人家一枝梅就专门干这个，现在的解药那非常好使，塞进去以后马上这几个人就清醒过来了。现在李武还有一枝梅、慕容真，把宝剑拽出来，赶紧就把这几个人的绑绳全给解开了。现在徐明高见到慕容真，哎呀，我说哥哥呀，您这来得太好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您要是不来，我们可就归了位了。就见慕容真一笑，哈哈。我说各位，你们死不了，有道是好人有好报。现在你们得救了，我看咱们现在就把那飞飞和尚杀了得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徐明高一想，太对了，这飞飞和尚十分的可恶，但是飞飞和尚武艺高强。这慕容真呢，晃宝剑就来到飞飞和尚的近前。这飞飞和尚在那坐着，刚才呀，这中了毒了。这家伙暗叫元工，就把这毒啊往外逼。现在这飞飞和尚，这功力也就有平常的三成。就见慕容真呢，把宝剑举起来，来到飞飞。这飞飞和尚一看呀，来的这个人呢是谁？这飞飞和尚眼珠子瞪着，虽然现在这功夫那减了七成，这老家伙一夜高深，一伸手在旁边就抄起了方便连环掌，当时就都哗啦啦啦啦一响。这飞飞和尚念了一声法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敢大闹我的金山寺？就见慕容真一笑，哈有道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孟家就是江湖上所称的一枝梅，我叫慕容真，今天来取儿的秃头。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也这一惊。要说飞飞和尚怕慕容真啊，怕一枝梅，他倒不怕，因为现在这飞飞和尚的功力减了七成，要想斗这个慕容真，杀这个一枝梅，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这老家伙把方便连环铲一横，慕容真呐，我久闻大名。不过今天你来到我的金山寺，你也未必走得了。就在这时候，
犹大四州虎。

0: 乌拉城闯出了很多的和尚，包括伏龙和尚，还有包括那吉雷和尚，那都是这飞飞和尚手下的高手。这些人晃兵阵就把这哥八个围在了正中，木中阵就把宝剑。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气，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外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方便、快捷、选择多，但大家心里也常常有顾虑。这家店有没有正规资质？后厨干不干净？餐食在配送过程中会不会被污染？遇到幽灵外卖、无证商家该怎么办？好消息来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压实责任，专治外卖乱象，守护舌尖安全。今天把新规核心、消费者点餐避坑、包装封签、资质核验、维权方法一次性讲透，让您点外卖更安心，吃得更放心。

0: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最近出台的一个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新规定。
1: 对，
0: 这个新规定其实是对平台和商家的责任进一步的明确，也给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多了一些保障。
1: 没错，没错。那这个确实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网络餐饮的新规到底有哪些。重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外卖的平台、商家、配送这三个环节在食品安全上面到底要负哪些责任。
1: 是这样的，这个新的规定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它其实就是把外卖的平台、商家、配送

0: 洁啊，保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不会被污染，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要求，就是要做到上线必审核，经营必履责，信息必真实，包装必封签，全程可追溯。这几个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去避免出现无证经营和配送污染的这样的情况。
1: 那消费者在点外卖之前要怎么去看这个商家的信息才能够避开那些风险比较高的店铺呢？
0: 就是现在的新规要求商家必须要在店铺的首页很明显的地方把他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都展示出来，而且要确保这些证件都是在有效期内的，然后商家的名字和他的实际经营地址也要和证件上是一致的，如果他只是做外卖没有堂食的话也要专门有一个标识。另外有些商家还会上传他的厨房的照片或者是他的阳光厨房的直播，那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看到他的真实的卫生状况的。
1: 所以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睁大眼睛仔细的去核对这些细节，
0: 对，
1: 千万不要被一些模糊的信息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实景的这种店铺给迷惑了。
0: 对，平台如果发现商家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话是不可以上线的，所以大家只要按照这几个步骤去做的话基本上可以避开 90% 以上的有问题的商家。
1: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外卖的包装和配送安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对于外卖的包装和配送都有哪些要求？然后作为消费者，我们在收外卖的时候要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新规里面要求商家必须要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然后这个包装呢还要有一个一次性的封口或者说封签，就是如果被打开过之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你的餐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被污染或者被调换。
1: 这样的话确实让人更放心一点。那我们在收外卖的时候要具体检查哪些细节呢？
0: 你在收到外卖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包装是不是完整的，然后这个封签是不是还是原样没有被动过。如果说这个封签已经破了或者说包装是漏的有异味的，那你是有权直接拒收的，并且你要保留好这个证据，及时的联系商家或者平台进行处理。另外呢，这个新规也要求配送人员要保持个人卫生啊，然后配送的容器要定期的清洁消毒，所以这个也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保障。
1: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可以避开风险的小技巧，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又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讲，先说这个点餐避坑的五个小技巧吧。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然后有实体店，有比较高的评分的商家。第二个就是尽量点距离近的，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餐品在外面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最好不要点一些生食啊，或者说凉菜这种高风险的菜，特别是那种家庭作坊做的这种。然后第四个就是收到外卖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包装有没有破损，这个封签是不是完整的，然后饭菜的温度正不正常，有没有异味。最后一个就是把你的订单信息、小票还有包装都保留一下，不要着急扔掉。
1: 这些方法确实还挺实用的。那万一真的就是吃了外卖之后身体不舒服，或者说发现这个餐品有问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就是三步。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订单信息、有问题的餐品的照片还有你跟商家的聊天记录全部都保存好。第二步就是先跟商家或者平台去沟通，要求退换货或者是退款以及合理的赔偿。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在这个12315的平台上面进行投诉举报。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新规之后，监管比以前严格了很多，所以你的维权也会更有保障。
1: 没错没错。那最后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点可以帮助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够更安心更放心。
0: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安心外卖的口诀，就是看资质查信息，无证商家不要选，看封签查包装，破损一律不签收，选近距离少生食，配送安全更放心，留凭证会维权，12315来护航。对，就是这几句话，只要大家能够做到，基本上你点外卖就会多一份保障。
1: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拜拜
0: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首先给大家明确，这部新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针对外卖平台、入网商家、配送环节全流程监管，核心目标就是管住无证经营、幽灵外卖、虚假资质、包装污染、委托加工等突出问题。新规明确三大主体责任。第一，平台责任，必须核验商家资质、公示信息、定期复查，不允许只收佣金不担责。第二，商家责任，持证经营，信息真实，不得委托加工，餐食与实体店一致，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元。第三，配送责任，包装封口，封签完好，配送容器清洁，防止途中污染。简单说，上线必审核，经营必履责，信息必真实，包装必封签，全程可追溯。以前很多消费者遇到图片好看，门店找不到，资质不公示，今后在新规监管下，这类问题将被严格整治。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新规要求商家必须在店铺首页显著位置公示关键信息，我们点餐先花10秒核对，就能避开 90% 的风险。第一，看资质证照、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在有效期内。第二，看名称、地址、网店名称与实体。

体店招牌一致，经营地址与资质一致。第三，看无糖食标识，只做外卖不提供糖食的，必须明确标注。第四，看阳光厨房环境照片，公示后厨环境，真实可查。特别提醒，资质不符、信息模糊、无实景照片的商家，谨慎下单。新规明确，平台核验不符，不得提供服务，从源头挡住无证商家。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新规有一条和消费者直接相关，大家一定要记住。入网餐饮提供者必须使用合规容器包装，封口开启后无

法复原，防止配送污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卖封签。大家收餐时记住三句话：一、先看包装完好，封签未破损，再签收；二、封签破损，包装漏洒，异味异常，直接拒收；三、拒收后保留证据，联系商家平台处理。同时，新规要求配送人员保持卫生，配送容器清洁消毒，全程保证餐食不受污染。小小封签是食品安全的安全锁，也是我们维权的重要依据。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结合新规要求，给大家总结外卖安心点五条原则：一、选正规平台，资质齐全、评分良好的商家；二、优先短距离配送，减少餐食久放风险；三、不点高风险生食、凉菜，家庭式外卖尤其注意；四、收餐先查封签、包装、温度、异味。五、保留订单、小票、包装、照片，不随意丢弃。遇到问题，维权三步法简单有效。第一步，保留证据、订单、包装、餐食照片、沟通记录。第二步，联系商家平台，要求退换货、退款、合理赔偿。第三步，协商不成，拨打12315或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新规实施后，监管部门依法严查，消费者维权更有底气。

节目接近尾声，把今天的核心内容浓缩成安心外卖口诀：看资质，查信息，无证商家不要选；看封签，查包装，破损一律不签收；选近距离，少生食，配送安全更放心；留凭证，会维权，12315来护航。网络餐饮新规落地，平台尽责，商家守法，消费者安心，让每一份外卖都吃得放心、舒心。好，听众朋友们，今天1小时的消费新主张马上结束。守住食品安全小细节，守护健康大幸福。愿大家日常点餐更理性，收餐更安心，生活更美好。感谢您1小时的陪伴，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消费新主张，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哎，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

0: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的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
1: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啊，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0: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1: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裴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取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呢，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所带来的。
0: 是这么一回事儿。
1: 是这样的。
0: 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1: 是。
0: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哈，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1: 是。
0: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1: 是这样的，这个田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啊，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时候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7-8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0: 对。
1: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0: 对，我还有印象。
1: 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4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0: 自愈的能力。
1: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如果说我们肩袖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

0: 愈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嗯，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1: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对，做
0: 拧
1: 饭，
0: 抹布，
1: 对，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是总是做这项工作，
0: 对的，
1: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0: 就
1: 骨
0: 骨质
1: 刺，
0: 增生，
1: 对，
0: 对，
1: 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0: 好的，太阳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得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啊，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那什么是冲击波？
1: 对呀。
0: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这个物体的爆炸，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呢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仪器机器就做出来了。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1: 就是肾结石什么
0: 肾
1: 的。
0: 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啊，
1: 体外
0: 在
1: 碎石
0: 体
1: 那
0: 外
1: 时
0: 碎
1: 候，
0: 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啊，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但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啊，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
1: 嗯，
0: 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
1: 嗯，
0: 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

0: 是繁殖的多了，去生长了。
1: 啊啊，
0: 但是呢，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呢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
1: 是，
0: 间更长来去长好，
1: 嗯，
0: 是一个很复杂呢、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
1: 嗯，嗯。
0: 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啊，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听，
0: 骨不连，
1: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有
1: 对
0: 的
1: 我
0: 老
1: 院的
0: 师
1: 医
0: 可
1: 生
0: 能
1: 讲
0: 分
1: 过，
0: 享过，
1: 对，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安老师，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骨形态发展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啊，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
1: 要
0: 对人
1: 生
0: 体，
1: 成，
0: 就还有一个就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啊，是这
1: 那
0: 样。
1: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
0: 你
1: 骨
0: 说
1: 骼，
0: 的太对了
1: 它
0: 啊。
1: 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啊，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啊，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啊，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啊，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拜袖，啊，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也在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再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啊。
1: 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这样，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
0: 是这样，
1: 药物啊，或者是针呐、啊，去
0: 是
1: 刺
0: 的，
1: 激你，
0: 对，
1: 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那它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它，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好像是它给你病痛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然后让它重新建立。是这样的一个大概啊，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0: 这一天呢，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裴阳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
1: 真
0: 同
1: 的
0: 行业，我们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 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
1: 嗯嗯、
0: 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
1: 嗯，
0: 还是靠我们自己的。
1: 嗯，
0: 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1: 对
0: 吧？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
1: 嗯，
0: 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

0: 这个能量就打开了，
1: 嗯，
0: 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不舒服了，
1: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0: 这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
1: 嗯，
0: 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
1: 嗯，
0: 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
1: 嗯，
0: 啊，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啊，瘢痕的粘连，
1: 嗯，
0: 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1: 松解，
0: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
1: 嗯，
0: 当时我也考虑，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1: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0: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
1: 嗯，
0: 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1: 嗯，
0: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影像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或者，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
1: 嗯，
0: 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嗯 嗯, 嗯，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
1: 嗯，
0: 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哎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1: 嗯，
0: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
1: 嗯，
0: 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
1: 嗯，
0: 开始产生疼痛，
1: 嗯，
0: 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
1: 哦，
0: 啊，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1: 嗯，
0: 啊，按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哎，这儿不行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
1: 嗯。
0: 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
1: 嗯，
0: 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嗯，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你治完了之后。嗯，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变，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
0: 嗯，
1: 或者颜色的发生，
0: 嗯嗯嗯嗯。
1: 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0: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上，
1: 嗯，
0: 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
1: 嗯，
0: 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
1: 嗯，
0: 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
1: 嗯，
0: 会出现一些瘀斑，
1: 哦，
0: 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
1: 嗯嗯，
0: 啊，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
1: 嗯，
0: 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
1: 嗯，
0: 说不破不立，
1: 嗯，
0: 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
1: 嗯，
0: 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启动的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
1: 嗯，
0: 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
1: 嗯，
0: 你点开它，
1: 嗯，
0: 那它就重新去生长，
1: 嗯，
0: 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
1: 嗯，
0: 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嗯，
0: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嗯，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
0: 嗯，
1: 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
0: 嗯，
1: 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
0: 嗯，
1: 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0: 嗯，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
1: 嗯，
0: 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
1: 嗯，
0: 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 七分辣，
1: 嗯，

0: 或者三分辣，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还是通过什么？
0: 我们叫 VAS 评分啊，就是一个疼痛评分啊。
1: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潘老师，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1: 专业的术语
0: 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
1: 对，
0: 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那我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你现在就是你缓解。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那么一大半，一大半呢，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啊，大概是这样的。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啥都不想干了。
1: 因为他长期困扰，
0: 对，是这样的，
1: 人就会焦虑焦躁，
0: 学习也工作啊，生活啊，甚至情绪。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那大部分呢是以一周一到两次然后呢四到七次为一个疗程。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十次是一个疗程。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十次是一个疗程。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要更快一些。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是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0: 我们现在发展上应该是骨十四个科，
1: 骨十四个科，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0: 是这样的，
1: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0: 很明显，
1: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0: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
1: 对。
0: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1: 有点陌生。
0: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

0: 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
1: 嗯，
0: 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
1: 嗯，
0: 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
1: 嗯、
0: 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1: 嗯，这个
0: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1: 嗯，
0: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
1: 嗯，
0: 啊，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
1: 嗯，
0: 砍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
1: 啊，
0: 冒出的那个油，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富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
1: 啊嗯
0: 啊，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钉嘎巴上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1: 嗯，那用这个治疗脊骨疼痛，
0: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
1: 嗯，
0: 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脊骨再生学组，
1: 嗯，
0: 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
1: 嗯，
0: 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1: 嗯，
0: 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啊、开刀啊、手术，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
1: 嗯，
0: 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是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
1: 嗯，
0: 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
1: 嗯，
0: 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
1: 嗯
0: 啊，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
1: 嗯，
0: 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1: 啊，现在在临床上用吗？嗯，
0: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
1: 嗯，
0: 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
1: 嗯，
0: 包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 啊，嗯，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
0: 嗯，
1: 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
0: 嗯，
1: 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
0: 嗯，
1: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
0: 嗯嗯，
1: 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
0: 嗯，
1: 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就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
0: 嗯，
1: 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0: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1: 啊，
0: 自己的血去修复自己，
1: 啊，
0: 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
1: 啊，
0: 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
1: 嗯，
0: 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的一个修复。
1: 嗯，
0: 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
1: 嗯，
0: 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就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个10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
1: 嗯，
0: 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
1: 嗯，
0: 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
1: 嗯，
0: 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
1: 嗯
0: 食物，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
1: 嗯，
0: 东西是好东西，
1: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需要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0: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1: 是
0: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
1: 嗯，
0: 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是可以接受
1: 的。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0: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那只是做有限推广，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
1: 嗯
0: 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1: 嗯，而且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并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0: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1: 啊，那个我们就不提了 啊。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0: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
1: 嗯
0: 啊，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 物理学的效应，
1: 嗯，
0: 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
1: 嗯，
0: 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
1: 嗯，
0: 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1: 是
0: 啊，像我们肌腱啊、神经都粘连了，
1: 嗯，
0: 刚才我这个笔记本没电，我想给您看一个视频，
1: 啊、哦，
0: 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
1: 嗯，
0: 啊，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
1: 嗯，
0: 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
1: 嗯，
0: 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
1: 嗯
0: 啊，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子、
1: 嗯、坚持不了那么好，是
0: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1: 啊、
0: 哦，
1: 没有那么多时间。
0: 然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
1: 嗯、
0: 啊。那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
1: 嗯、
0: 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
1: 嗯，
0: 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的特别好。
1: 啊、
0: 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
1: 嗯，
0: 啊，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
1: 嗯，
0: 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
1: 嗯，
0: 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
1: 嗯，
0: 啊，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比较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
1: 嗯，
0: 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
1: 嗯，
0: 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1: 不影响了、嗯，
0: 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
1: 嗯，
0: 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1: 哦、
0: 那个，
1: 那当时很严重的。
0: 对，对妈妈生气。
1: 嗯，哎，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
0: 嗯、
1: 我们去要松解、
0: 嗯嗯，
1: 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
0: 嗯，
1: 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
0: 嗯、
1: 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
0: 嗯。
1: 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0: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
1: 嗯，
0: 在术后三周，甚至术后一个月，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三个月，可能需要半年，
1: 嗯
0: 啊，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
1: 嗯，
0: 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
1: 嗯，
0: 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
1: 嗯
0: 啊，去练去热敷、
1: 嗯、
0: 啊，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1: 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0: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1: 打开、哦、
0: 啊，
1: 是
0: 这样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
1: 嗯，
0: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
0: 啊，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
1: 嗯，
0: 来去找到答案，
1: 嗯、
0: 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1: 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叫做松解、
0: 嗯、
1: 然后呢消炎止痛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
1: 嗯嗯、
0: 啊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
1: 嗯、
0: 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
1: 嗯、
0: 像久坐
1: 嗯
0: 啊么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
1: 嗯、
0: 大家在开玩笑说啊就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
1: 嗯
0: 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
1: 嗯
0: 那么
1: 实际上呢
0: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1: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
1: 嗯
0: 坐办公室的
1: 久坐不动的
0: 然后呢我们警监通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不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的拿手机、
1: 嗯、
0: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啊、
1: 嗯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0: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
1: 嗯、
0: 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比如说从
1: 我们的颈椎说我得做质量
0: 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
1: 嗯、
0: 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链和肌肉链啊、
1: 嗯、
0: 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
1: 啊、嗯、
0: 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 斜坐的时候呢，
1: 就
0: 说
1: 歪着倒着，
0: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1: 嗯，
0: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1: 嗯，
0: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1: 嗯，
0: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1: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0: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1: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可行的嘛，
0: 嗯，
1: 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0: 随做随走，
1: 随做随走。
0: 嗯，
1: 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0: 嗯，是。
1: 那去了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
0: 嗯，
1: 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
0: 嗯，
1: 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0: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出诊每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1: 是不是啊？
0: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
1: 啊，
0: 这个冲击波是什么呀？
1: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1: 嗯，
0: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
1: 嗯，
0: 啊，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拔拔罐子了，啊，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1: 嗯，
0: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
1: 打，先试一下啊。
0: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啊，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啊，
1: 给你枪
0: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啊，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
1: 嗯，
0: 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
1: 嗯，
0: 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嗯，
0: 是这样，
1: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0: 对，
1: 然后再接纳
0: 啊，对，我们会给讲他，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康，
1: 嗯，
0: 这个
1: 科普，
0: 这个科普，
1: 嗯，
0: 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嘛，
1: 嗯，
0: 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1: 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
0: 嗯，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
0: 嗯，
1: 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
0: 嗯，
1: 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0: 是，
1: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
0: 嗯，
1: 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0: 是，
1: 嗯，
0: 是，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
0: 嗯
1: 嗯，那他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
0: 嗯，
1: 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
0: 嗯，
1: 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0: 嗯，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1: 嗯嗯，
0: 那么肌腱的
1: 还有筋膜
0: 指点
1: 啊，
0: 对，还有筋膜。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
1: 嗯，
0: 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
1: 嗯，
0: 这个腱鞘炎啊，跟腱炎啊，什么额足炎啊，
1: 嗯，
0: 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啊，嗯，哪个指，
0: 就是中指
1: 的
0: 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
1: 啊，
0: 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
1: 嗯，
0: 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
1: 嗯，
0: 是这样的。那，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
1: 嗯，
0: 啊，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 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那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
1: 嗯，
0: 这个从全国、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
1: 嗯，
0: 最终呢，我们

0: 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哦，骨折。
0: 就是骨头在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1: 是。
0: 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那个都是在晚期了，就是在后期了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但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股骨头坏死吗？疾病造成的，
0: 疾病造成的啊，包括先天的发育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能重新生长。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骨头有坏死了，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促进成骨。
1: 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股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神经的这个卡压，那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缓解。
1: 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你要股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的，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这个肿瘤类疾病呢，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起搏器的患者啊，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得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是它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这样的患者，那就不太适合了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也
1: 是
0: 一个阿姨，是
1: 吧？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然后他真到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然后最后说，我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用，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后来说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吃到这东西吗？是吧？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
1: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0: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吧，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1: 是一直在接电话，
0: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
1: 嗯，
0: 那我说，那你别人得那病你是看不见的，
1: 嗯，
0: 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
1: 嗯，
0: 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
1: 嗯，
0: 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
1: 嗯
0: 啊，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
1: 嗯，
0: 下面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
1: 嗯，
0: 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
1: 哦，
0: 啊，我说你明天什么样，
1: 嗯，
0: 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1: 嗯，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0: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与不好，我就去试一试。
1: 嗯，
0: 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
1: 嗯，
0: 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
1: 啊，
0: 都怎么做的。
1: 嗯，
0: 他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1: 嗯，
0: 啊，是一个特别执着，
1: 嗯，
0: 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嗯，来去看病。
1: 嗯，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0: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
1: 啊，
0: 我说你就
1: 别太
0: 关注这个事儿了，
1: 啊，
0: 生活这么美好，
1: 啊，
0: 是吧？
1: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
0: 是
1: 吧？嗯，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嗯，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0: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1: 啊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0: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1: 右腿
0: 小，对
1: 右腿膝盖，嗯，
0: 然后
1: 左腿的没有。
0: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
1: 嗯，
0: 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
1: 嗯，
0: 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
1: 嗯，
0: 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1: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
0: 嗯，
1: 就比如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
0: 嗯嗯嗯，
1: 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0: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
1: 嗯，
0: 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击鼓方向的，
1: 嗯，
0: 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力，
1: 这是可调可控的，
0: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击鼓方面疾病的，
1: 嗯，
0: 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击鼓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1: 啊，能量范围，
0: 啊，对，
1: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0: 的
1: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0: 就像我们电瓶车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
1: 嗯，
0: 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
1: 嗯，
0: 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
1: 嗯，
0: 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疼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变化，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1: 啊，不停的在问，
0: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
1: 嗯，
0: 我们才能达到，
1: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嗯，
1: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
0: 是，
1: 嗯，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
0: 嗯，
1: 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儿他都疼，
0: 嗯，
1: 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0: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使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
1: 嗯，
0: 那我们只能这次使到1.5，
1: 嗯，
0: 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
1: 嗯，
0: 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
1: 嗯，
0: 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
1: 嗯，
0: 还有这个体验感，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就要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啊，
0: 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1: 嗯嗯，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0: 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
1: 嗯
0: 啊，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啊，然后呢是在这块儿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
1: 嗯，
0: 铁梨的，
1: 嗯，
0: 那其实并不是说他 就是很交通很便利，
1: 嗯
0: 啊，它需要倒车啊，或者是倒高铁，
1: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0: 不能天天来这，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1: 都很辛苦，嗯。
0: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1: 啊，因为还是感觉
0: 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1: 嗯，
0: 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
1: 嗯，
0: 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

0: 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啊，生活当中的注意，就不得这类疾病了。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
1: 嗯
0: 啊，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啊，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0: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学习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而且更适于。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0,000的门诊量，骨科啊，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0,000-90,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1: 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可以
0: 在
1: 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
0: 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
1: 所谓积劳成疾
0: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身体需要代谢的
1: 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0: 对，
1: 就是把这个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0: 就是
1: 都带下，
0: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焕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1: 对，
0: 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1: 天天，颠大勺是吧？
0: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这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要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1: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个。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0: 分解开了，
1: 所以要让它代谢出去。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0: 冲水。
1: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0: 是。
1: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呢，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 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1: 就是手打开，
0: 手打开拉伸。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律。

0: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全面启动消防宣传进社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消防部门联合街道、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网格力量和消防志愿者，深入居民小区、社区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组织开展集中宣讲、入户提示、实操培训等活动900余场次，累计发放各类消防安全宣传手册、提示卡及文创宣传品 9.6 万余份，覆盖社区居民群众达 12.3 万余人次。排查发现并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物、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高频安全隐患4000余处，指导300余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引导和联动响应实操演练，切实将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打通消防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社区生活中高频出现的火灾风险，各地宣传员改变以往照本宣科的模式，将枯燥的法律法规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宣讲员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放杂物、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老大难问题，通过现场排查、案例警示等方式，向居民讲清法律底线、风险危害及整改要求。在双鸭山市的多个社区广场，支队宣讲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等，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入户、楼道堆放杂物、堵塞消防车通道等危险行为进行场景化培训，引导大家实现从知道条文到会查隐患、会改隐患的能力转变。下一步，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将继续深化进社区工作，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切实将安全生产月的短期集中宣传转化为长效的社会治理效能，为龙江百姓送上家门口的平安符。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共同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
3: 大家好，我是陈静律师，再次和大家见面呢。今天再继续分享案例。
2: 好，欢迎陈静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大家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房子啊是十分关注的，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我们这个家族的财富当中，其实相当的占比就是这个房子。
3: 哎，对对对，是的。
2: 我前几天呢还录了一个短视频哈，里面我记得有句话说的就是，挺经典的啊。我个人认为挺经典的啊，就是房产证这东西吧，你平时他就觉得是一张纸，但等你要是着急这样用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说不是你自己的名啊，把就是说是在爸爸妈妈名啊，或者家里爷爷奶奶名啊，你要应个急啊，想是有个出手啊什么的，特别特别麻烦。
3: 是的，
2: 对，不是你想这个能够迅速变现就变现的。咱不说这个你卖费不费劲，能不能快速成交哈？哪怕你想去做一个贷款啊，做一个担保啊，都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限制。
3: 是的。
2: 所以说呢，这个房产呢，一旦涉及到继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知识内容是需要我们来掌握和了解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继承方面的事儿。咱们还是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
3: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房子也是个大事儿哈。继承的这个纠纷的案例，这个案例呢，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典型的。因为正常的继承关系呢，可能有动产有不动产，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典型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房产的继承。这个被继承人老人呢，在去世之前，

0: 把这个房子先过户给了其中一个儿子的孩子，也就是过户给自己的孙子了。那么这个老人呢，生前有五名子女，分别是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他继承没有开始之前，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房产会产生争执，因为所有五个子女只有这个一个儿子的孩子是孙子，所以大家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房子应该给孙子。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异议啊。等到这个老人病了的时候呢，这个五个子女就分别的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导致老人在去世之前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给我孙子，因为不仅孙子和儿子尽到了孝道，而且有一种老年人的这个传统思想哈，我要给我孙子这个财产。对，那么在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子女就改变了这个对原来这房子的这个态度。其中两个儿子认为说，这个既然你是要继承，那应当是给儿子而不是给孙子，那么孙子不属于继承人。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这个房子的更名又是以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侵犯了这其他的继承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所以就共同向人民法院起诉了，确定这个房子，要求确定它为这个被继承的财产，我们要平均分割。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案例呢，其实是在我们一审的这个基层法院的审理继承案件当中比较典型的。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再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司法的统计数据显示哈，一旦涉及到房产继承的时候，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家庭都可能会容易产生到一定的纠纷。
0: 是的，
1: 在今天呢，陈静律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同样是围绕着家里面老人的这一套房子啊所产生的歧义和家族内部的纠纷。其实说到继承，那我们先从基础和大家说起啊。先请陈静律师和大家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继承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继承呢，主要是指这个自然人死亡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公民呢死亡之后留给的他遗留的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合法财产包括是什么呢？比如我生前所留的工资、我的存款、我的房子、我的这个股票、债权，那这些都属于我个人名下的合法财产。这个继承开始之后呢，就是我所有的财产依法的转移给所有有权利分享这个财产的人，这个一个法律制度。那么这个继承呢，又分成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法定继承也就是说，我所有的继承人，这个被继承人所有的继承人都有权利平等的、平均的来分割所有的遗产。那遗嘱继承呢，也就是指这个被继承人在去世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分割，比如想要多分割给谁多一些，少分给谁一些，或者是把固定财产分给谁，不固定的财产，比如股权啦、债券啦，这些分给谁，就是这个要形成一个书面的形式的遗嘱的内容。这样，那么如果被继承人在没有设立遗嘱的情况下，或者说这个遗嘱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那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这个顺序来进行处理他的遗产。
1: 而且在本案当中，刚才陈律师也是提到哈，就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呢认为说这房子不能给孙子啊，因为他这个孙子不算是继承人。
0: 是的。
1: 那么从法律的概念，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就这两个儿子提出的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
0: 实际上这个两儿子的理由是正确的，因为正常的继承人呢，我们来讲一下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哪些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定继承遗产开始的继承顺序啊，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子女和父母。那也就是说，在配偶、子女、父母健在的情况下，那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能是这三种方式。那么第二顺序呢，也就是说第一顺序人都没有了，不发生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了，才轮到第二顺序的继承。第二顺序的继承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1: 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还是没有孙子这一辈。
0: 没有的，对。那所以说也就是只能是被继承人的上一辈、同辈和下一辈，这才叫被继承人的直系亲属的继承顺序。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所提出的孙子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这是合法的。 啊，这是没错的，
1: 就是他说的没错哈，
0: 没错，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就是在这个老大爷在去世之前就已经通过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孙子哈。
0: 哎，是
1: 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老大爷的儿子认为说这是老父亲的遗产，然后呢，我们得通过法定继承，而且孙子呢不是这个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我们要有权利这个进行这个财产的分割。所以咱们就要回过来看，就当时老人还健在的时候，他把房产呢以过户的买卖的形式啊过户给了孙子，那这个性质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呢？
0: 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性质的问题，就是被继承人在身故之前呢，他是合理合法的处理自己的所有的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呢还没有形成叫做遗产的这个情况下，任何人是没有权利去主张或者是处分他的。也就是说，本案当中呢，这个被继承人和孙子之间虽然是形式上为买卖，但是没有真实的对价，也没有实际上的这个款项的往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被认定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那这个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也频繁的发生，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案子比较典型哈，就是一个孙子，其他的这个子女呢都是女儿，都是孙女儿，那可能就会偏向于这个孙子。那也有可能说是分割的时候呢，老人就是主张说我这个房子给孙子，那么其他的呢给孙女儿，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老百姓会觉得，我如果是买卖的话，我要交哪些税，要正常进行继承呢，可能会产生纠纷，所以就是以买卖的形式来赠与给孙子，进行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下呢，无论他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还是真实的发生了这个交易对价的买卖关系，这种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没有这个其他的外力阻止老人，或者说老人是意识不清被骗的什么，没有这些恶意串通的损害这个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时候，
1: 也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在清醒的状态下，也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
0: 是的，
1: 那对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我就有自己支配的这个权利，
0: 是的，是的，
1: 尤其说隔辈亲隔辈亲哈，那我就想给孙子，那我就定向，我就把我的财富传承给他，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他的继承人如果说这个是不应该由孙子来继承，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财产实际上在老人生前已经更名过户完了，因为他更名过户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来推进来办理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老人是意识清楚的，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来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子已经不属于遗产了，就他已经都更名给别人，我给了谁，现在这个案子呢他是给孙子了，比如说我就不想给孙子，我就捐给国家了，或者我给了哪个什么这个公益的机构，都可以，那么已经处分完的这个财产它就不属于遗产，不能够进行继承了，
1: 对，它就进行不到这一步了啊！我个人的合法财产我想怎么支配，其实我就有我的这个绝对话语权，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在这个老人把房产呢以买卖的形式给到孙子这一辈儿哈，刚才呢陈静律师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说为什么老人会通过买卖的形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孙子，而没有通过比如说立遗嘱遗产继承的方式，可能从这个经济成本考量上来讲，现在事实上这个买卖的成本可能要比继承交的税费要低一点，所以说很多老人呢会在世的时候提前就把这个房产来做一个有效的处理，就是通过买卖的形式给过去啊，也是为了事实上说白了家自己家里面省点钱，
0: 没错
1: 啊，但是呢这种赠与的行为，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货款的这种支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现在这老大爷家的这几个儿子啊现在不是不乐意了吗，那么他们如果说我就抓住这一点我来提出我的异议，那能不能够得到一定的支持，
0: 实际上这要看他们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是否真的躲避了应当缴的税，那么我们这个案

0: 继承的费用和更名的费用，它就是相当于两笔的费用。那么在这个交易当中，只有一个交易的税嘛，所以说这是属于客观上属于避税，实际上它是合法的这种行为，因为老人也确实是要处分，合法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另外也确实是避免了这个身故之后呢，大家因为这个财产产生纠纷。如果没有发生老人在生前就更名过户，那么在这个继承发生之后呢，可能要五个子女共同继承，或者是他留了一个遗嘱进行继承的时候，然后产生这个方面房子的分割呀，其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纠纷。所以老人先行的这一步其实是客观合理也合法的。
1: 而且我们说，我们此时此刻也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一部分老人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对于自己的财产怎么处分，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毕竟房子它是相对大部分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财产哈。我说这位老大爷呢，他在生前的时候就通过买卖的形式把这个房子给到自己想给的人啊。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也是为了避免这个纠纷的出现，
0: 是的，
1: 是不
0: 是的，
1: 是？在实际的这个案例当中，包括您代理了那么多的案子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避免家族纠纷的一个有效的选择呢？
0: 大部分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因为老人生前的处理呢，在我的案件当中啊，确实是有这种老人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到跟前儿，统一的来分配，说这个给谁，这个给谁，然后就正常的办理过户的时候是没有纠纷的。那也有一部分是什么情况呢？老人进行这件事儿的时候，甚至有自己就直接去公证处做了个遗嘱，我把这个遗嘱内容谁也不告诉。老人身故之后呢，这个子女在处理后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遗嘱，就必然会产生一些纠纷。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遗嘱，因为我们做公证遗嘱的时候要进行视频的录音录像，并且要取得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人的这个询问笔录啊，相当的这些证据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可能也就息事宁人了。哦，老人确实是这么处理，尽管可能会发生心理不平衡，也就完事儿了。但是也当然也有一部分像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觉着老人这个虽然是处理了，但是我们觉得老人处理的不公，而且这个继承人的范围呢，无论是你是1块钱还是100万还是房子，那么我作为继承人之一，我有权利，无论是获得多或少，是对我父母的财产的一个继承，心理上或者是这个情感上，包括物质上哈，是我对我父母的一个继承。但是直接隔过我了，给孙子了，那可能就是这东西我们该不该给他还不一定。尽管可能最后也还是留给孙子辈儿了，但是我们现在觉得他不属于这个继承人范围，我们就不同意给他。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的，
1: 就是各有各的想法
0: 没
1: 哈。
0: 错，
1: 而且你看，回到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我们也想和陈静律师说一下，就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处理房产的时候，他这几个孩子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
1: 所
0: 是
1: 以
0: 的，
1: 说现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纠
0: 没
1: 纷
0: 错，
1: 啊。
0: 是的，
1: 之前我们记得邀请了这个咱们的公证员啊来到直播间，他在介绍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呢，有什么这个法定的各种效力的优势一些介绍的时候啊，我也曾经问他过一个问题，我说，老人去做遗嘱的话，您是建议让子带着子女一起去做，还是说老人自己去做？然后他跟我说的是大概的意思啊，就是现实的实际的办理过程中，大部分老人还是自己去做的，因为
0: 是
1: 他
0: 的。
1: 反倒会因为说是我这样做完之后，可能恰恰因为我立完这个遗嘱了，别的子女对自己又不好了，他可能
0: 是
1: 有
0: 的，
1: 这个担心
0: 对，
1: 啊，所以说他会选择自己去做。
0: 是的，是的，
1: 一方面呢，这个确确实实，通过公证处的这种立遗嘱的方式，能够非常有效的确保自己的意思的有效传达，
0: 是
1: 还有
0: 的，
1: 自己财富的定向传承。但是恰恰这种方式，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案例来看，好像还是有一定的弊端啊。这个弊端就在于
0: 是，
1: 子女不知道，到时候来一看，啊，这个东西确实是，它有没有法律效力？有，但是从自己的心理层面、情感层面来讲，我可能有我的歧义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就是为什么老人自己去做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子女陪同，或者是这个公证员有的时候呢会建议说，老人你是否意识清楚，是否能够表达准确啊，可能需要有这个子女的陪同啊，或者是征询一下子女的这个建议意见。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除非这个老人是和这个子女共同生活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产房在 这个处理公转私的过程当中，他。

0: 有一些这个手续。
1: 嗯。
0: 同住的这个成年家属呢，虽然对公产房没有这个合法所有权的这个继承，但是他有
1: 这个承租
0: 承
1: 权，
0: 租权、居住权的这个承继。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就需要他进行一个征得同住同户籍子女的这个人的这个同意。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公证处可能就会要求子女陪同或者征求一下同住人的这个意见建议。但是实际上啊，公证呢，我做遗嘱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完全意思表达。
1: 对。
0: 那我意识清楚，我能够自己去到公证处来表达我的真实意思。公证处是完全可以给他做的，
1: 对，
0: 尽管老人没有告诉其他的子女，但是整个的这个公证的程序，它是同步录音录像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拿出来，子女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应当来认同老人的真实的意思表达。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个儿子有歧义呢？实际上我们之前说了，他们对这个房子的分配啊，就是最后给到这个儿子，然后再由这个儿子给到这个孙子，这五个子女是没有意见的。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包括老人这个被继承人夫妻之间怎样的更名，最后这房子给到谁都没有意见。但是这个没有意见是在很多年前形成的。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是否还认同？而且在老人生病期间，这个五个子女的这个照顾呀，无论是尽赡养义务陪同，还是说缴纳赡养费，那这个期间人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觉得说，孙子虽然是我们认同给他，但是现在尽赡养义务的是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继承父母的一部分东西来弥补我们心理上的这个情感上的哈？
1: 嗯，
0: 老人不在了，
1: 心
0: 我
1: 里
0: 们有
1: 不舒服了
0: 哎，
1: 啊，
0: 对。那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这个案子因为老人发现是无论这个儿子还是这个孙子都对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而且这个儿子呢，虽然在远处上大学，而这个孙子啊，在远方上大学，也没有说从来不顾这个老人。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老人说你把他叫回来，我有事儿。那
1: 嗯，嗯。
0: 这个前提下，我自己去做了这个过户，我就把这个房子更给我孙子了。实际上，这些儿子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知道的只有这个儿子的孙子的这个儿子，
1: 嗯
0: 只有他知道。那四个子女不知道，
1: 嗯，
0: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两名子女儿子觉得不公平呢，也其实也无话可说，因为老人是在意识清楚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而且不仅表达，我还实行完毕了，
1: 嗯，
0: 我还执行完了，
1: 而且你看，陈律师，恰恰是这个问题哈。那你说老人在世的时候，这几个子女呢，对这事儿没啥歧义，结果老人去世之后，反倒是不乐意，反倒是有想法了。那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你早干啥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早
0: 是
1: 干
0: 的，
1: 啥了？你当时你咋不说？而且现在老人过世之后，你这个又整这事儿，你又
0: 哎，对，
1: 不认可了，你现在又认为没有继承权利了。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可能家族内部或许会有一些矛盾纠纷，有一些导
0: 是
1: 火
0: 的，
1: 索的出现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从现在这个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已经推进到这个进度了，然后从法定的角度来讲，那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双方的诉求？这面这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房子？这面这能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财产的分割？其实恰恰也就成为了现在法院法庭上争议的一个焦点问
0: 是
1: 题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围绕这个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探讨和分享啊，就来看一看这一套老人的房子究竟是如何来进行有效的分配，尤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啊，那么这两个孩子提出的这样异议，那么在法院诉讼阶段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作为这个孙子获得到了这个房产之后，能不能够啊持续的持有这套房子？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我们围绕着一个案例哈，就是涉及到一个房产继承的事儿，正在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探讨和交流。那么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先请陈静律师给我们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啊。
2: 哎，好，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案例啊。这案例呢，就是被继承人在这个生前有五名的子女，在去世之前呢，先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唯一的房产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这个孙子，也就是其中一个儿子的儿子，其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财产可供继承了。在被继承人这老爷子去世之后，其他的子女当中呢，有两个儿子就认为这个买卖行为是实为赠与，侵犯了他们对老人财产的合法的继承权。那也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

0: 送的这个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要求确认这个房子为被继承的遗产，要求这个合法的平均分割。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例。
1: 而且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已经把房产呢通过买卖的形式给到了自己的孙子哈，但是在老人过世之后呢，其中两个孩子啊现在提出了异议，认为呢说孙子不能够作为继承人啊，他们要求分割这个财产。那其实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讲叫隔辈儿亲哈，隔辈儿
0: 是的，
1: 亲，
0: 是的，
1: 老人和孙子之间可能关系要更加的紧密一些。那现在这个两个孩子提出异议了，说孙子呢不能作为继承人，那么咱从法定的角度来讲，孙子他是否可以作为继承人呢？
0: 我们来说说孙子能不能有这个继承人的这个身份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也就是说，这老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老人去世了，那么是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进行代位继承。这个代位继承，也就是说，这个如果儿子先去世了，然后这个老爷子才去世的时候，那么在法定继承的顺序当中，老人的遗产应当分给先去世的儿子的这一部分，就由他的孙子来代位继承，就相当于他父亲没了，代替他父亲来成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来继承老人的遗产。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呢，也就是说，这个孙子的父亲还健在，这个老人的五个子女都健在的情况下，这个孙子他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这个范围的，也就是不能够直接进行对老人遗产的进行继承。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不是这房子老人先处分了吗？先赠给这个孙子了。那这种赠与给孙子的行为，已经相当于他处分了自己的合法的财产。这个财产在他去世之前还不能被叫做遗产。那也就是说，他取得这个财产的方式是，接受这个赠与，并不是进行的法定继承，所以说，虽然这个孙子在这个案子当中不构成继承人的这个继承人的身份，但他合法的取得了被赠与的财产，而不是遗产。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压根儿它就没有列到这个遗产的范畴当中。
0: 是的，它不属于遗产。
1: 它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就已经处分完了，不是
0: 是
1: 说
0: 的，
1: 老
0: 是的，
1: 人过世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财产。
0: 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呢，这个孩子是提起了诉讼哈。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您作为专业的律师，您觉得这个两个孩子哈，他有没有权利提起这样一个诉讼？
0: 实际上是有的。虽然这个老爷子把房子直接给了孙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只是把孙子叫来跟他去进行了房产交易，进行更名过户，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子女参与。
1: 其他孩子不知道。
0: 没错，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威逼利诱、胁迫等等这些恶意的串通的违法行为呢？那其他子女可以说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前提下，那我们认为，虽然老人没有存款了，没有其他的这个财产可供继承，但是这个房子我们仍然有继承权，我们就可以去提起诉讼，要求进行分割。实际上，除了这个孙子以外的这五个子女，包括他的这个儿子，也是有权利去起诉要求进行遗产分割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来认定他的结果就交到了法院，那么法院来合法客观的来核实和审查他的更名过户的行为是否客观、合法、有效。那如果说法院经过审理，确定了他是合法有效的这个程序，没有其他的这个行为的干扰，没有说孙子是什么行为，说你必须得把这房子给我，所以反正就我一个孙子，你不能给到别人啊，什么什么，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子女说你把那房子给他，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哈，没有其他这些客观的违规违法的行为的时候，他这个房子的更名过户他就合法有效的。但是在其他的这个子女的心里，不明确，不知道这个过程，他就有权利去要求，法院还原我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就是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否符合这个
0: 没
1: 相应
0: 错，
1: 的法定的程序啊？
0: 没错，没
1: 他
0: 错，
1: 是有权去知道、了解这个过
0: 是
1: 程
0: 的，
1: 的，
0: 是的，
1: 也有权提出自己的合理的质疑
0: 没错。就像我之前那个案例说，他 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呢，其中的一个子女就把这公证书拿出来了，
1: 嗯，
0: 说老人之前就把这房子已经公证处理给我了，
1: 嗯，
0: 这个遗嘱是客观合法的。那现在虽然我

0: 是住在这儿，我也让你们住在这儿，我没有赶你们走，那是我的道义行为，并不代表着说你们有权利分割。啊，那个案例就非常的典型，说老人已经公证给我了，你们看看这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那你们现在起诉我，要求我迁出，把这个房子倒给你们，那你们是违背了老人的这个真实意思。
1: 是的，
0: 啊，对
1: 而
0: 的。
1: 且这个时候拿出这个遗嘱啊，能否是真实合法有效，就显得至关重要
0: 是
1: 了啊。
0: 的，是的。
1: 所以这个遗嘱怎么能够真实合法有效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抽空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先说回今天这个案例，就是呢，老人在生前把房子呢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啊给到自己的孙子，然后其中呢有别的孩子提出了异议啊，在老人去世之后。那么这个案子呢，刚才我和陈静律师也聊了一下，就是这个案子实际上它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诉讼过程，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然后呢？最后现在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0: 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驳回了这个两个儿子的诉讼请求。儿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这个确定这个房子为遗产嘛，然后并且同时平均分割。那么法院针对这个诉讼请求审理了所有这个房子更名过户的过程，以及这个子女的这个诉求想法，判决认定的就是他是合法的。更名过户给了孙子，而且他不属于这个房产，不属于遗产被继承的范围，所以说驳回了这个两个儿子的诉讼请求。那么经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呢，实际上我们不仅是法院一个审判的一个严肃的审判的过程，它过程当中还有部分的调解呀，协商啊，因为确实是五个子女的诉求，我们讲啊，父母说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也没有告诉我，甚至都啊，就把这房子给谁了？给孙子，甚至给外人。这个情况下，于子女的心里来讲，他肯定是过不去的。
1: 是的。
0: 那他可能会觉得，我父母我也赡养了，我没说不养父母、打骂呀，怎么样啊？有这个不赡养的行为或者过激其他的，那么你给我留个念想，也应该给我点啥，是吧？那子女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也有对这个五个子女和孙子的各种的这个调解和协商的这个沟通过程，但是这两儿子呢，坚持认为我应当获得部分继承权，你哪怕是分割，怎么分都行啊，
1: 就是
0: 但
1: 多
0: 是，
1: 少你得有我一点心理安
0: 没
1: 慰
0: 错没
1: 啊。
0: 错，但是法律上如果不能够调解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法律是严肃的，他一定会依照法律规定来判决这个一个出一个结论的，是这样。
1: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是随着法院这个判决锤的敲下哈，也是这个案件呢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
0: 是的。
1: 无论是这两个孩子内心当中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从法院的判决，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已经是说明白了，也有
0: 是
1: 了一
0: 的。
1: 个最终的定性和结
0: 是
1: 果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关心哈。那本来老人的想法是为了能够避免很多的一个纠纷的出现，但是在老人去世之后呢，却又出现了一个长达几年的一个官司诉讼的纠纷。家庭之间，你说连着好几年在这打官司，这个家庭的和睦啊，肯定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0: 是
1: 那
0: 的，
1: 么，
0: 是
1: 陈
0: 的。
1: 静律师，您从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讲，那么对于老人的这种选择，包括如何能够更好的有效避免家庭之间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比较这个可行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从我们办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律师的角度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如果发生这个继承案件的纠纷，就是老人子女比较多的前提下发生可能发生财产纠纷的，那么尽量是一家人嘛坐下来协商，尤其是在老人办后事的时候，大家你就说天南海北的老人去世这个后事，大家肯定要坐下来共同的来处理的，对吧？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哪些财产的分配呀，这个整理呀，老人财物的这一个收集呀，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程序的，
1: 是的。
0: 是吧？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呢，子女之间，甚至可能是两个老人，一个去世了，还有一个老人，那么涉及到这个在世的老人的这个赡养问题啊，还有这个先行的这老人的这个遗产怎么来分配呀，还有夫妻共有财产的怎么分割呀，这些，那么我觉得啊，咱们这个传统美德嘛，是和。以和为贵，尤其家里有多个子女的前提下，在发生这些财产有争执的时候，考虑一下其他人。那么，如果实在是 心理不平衡，一定要诉诸法律的时候，我们建议你们可以说到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律师也有参与人民调解，街道啊、居民委啊、办事处啊，层层的这个机关都会设立一个基层的人民纠纷的解决的这么一个窗口。那么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让大家就不要去打官司了，非要怎么样。那么法院诉讼呢，是我们所有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什么途径都用不了了，都解决不了了，我们就非要打官司了，那时候才产生一个案件，诉讼案件，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件事儿了。实际上人生百年，你说哪那么多纠纷非得大于生死呢，是吧？那财产的继承，今天继承了，明天怎么样了，谁不知道。
1: 对，
0: 这说的难听点，真的今天和明天，明天和什么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哈。所以说一定要争执一下的没必要，真的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时候，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给大家调解一下，就是满足一下大家的整体的心理平衡，说你做出一些让步，他呢获得一些权利，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能不能够解决，能解决是最好，皆大欢喜。如果真的实在解决不了，像我们之前有案例，就是说这个老人呢在四五十年代的那个年龄段，可能就年龄比较大了，那在那个阶段那个时代呢，可能有离婚之后再婚的，还有就是这个丧偶的这个情况，那么再婚的比例非常的高的情况下，可能就涉及到他的子女，甚至两人婚后再有子女的时候，那可能要有六七个孩子，这种纠纷的处理怎么来确定？又有很多我们这个历史遗留的公产房公转私之后的这个继承的发生的问题，那么涉及到可能是前配偶的这个工龄啊，现配偶的工龄啊等等啊，就很多的这个琐碎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算不清这个账，也实在是处理不了的时候，那诉讼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各退一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请法官来核实和审查，而不是非要把这个矛盾纠纷上升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我们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怎么分这个钱的事儿，是吧？那怎么让一步或者怎么样心理上有一个这个平稳的过渡呢？毕竟老人不在了，是吧？那过渡一下，怎么来控制一下这个心理的满足感？
1: 是的，
0: 也就是对，
1: 好的。而且呢，从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从这个财产定向传承的角度，就是老人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正确的途径、合法有效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意愿的真实传达和财富的定向传承。
0: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无论是后期啊，这孩子提出什么样的异议，那么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老人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说老人呢想实现自己的目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在世的时候呢去处理好多事情，可能相对要更简单一点啊，这个法理的关系呢也要更加的清晰。那么也有一部分老人呢会选择比如说去做公证啊，或者是立遗嘱啊，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在现在我们说民法典当中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啊，比如说自书遗嘱、口头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个打印遗嘱，还有一个公证遗嘱，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几种这个方式。过去的话，公证遗嘱呢是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现在虽然说没有这优先的法律效力，他们几个方式都是并行的。都是并行的法律关系。但是呢，公证遗嘱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审查呀，包括设立的方式要更加的严谨。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有的时候吧，你真整不明白。
0: 是的，
1: 你想法挺好的，我也立遗嘱了，然后也写的也明明白白，我觉得哎没啥问题了，但是等到真的有纠纷的时候，拿出这个遗嘱一下就被法院判成无效了。
0: 没错，是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比如说我自书遗嘱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也真实有效，确实是你的真实意思，但是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是需要有现场见证人的。
0: 是的，是
1: 对你
0: 将人非直系亲属的见证人。
1: 对，你找没找见证人，这个见证人符不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条件。
0: 对，
1: 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回过来之后又可能会和大家可能去问啊，就说那到公证处去立遗嘱，那这个优势是什么啊？包括像我之前请公证员 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说，像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哈，有的可能是带子女来的。
0: 是的。
1: 那么带子女来的时候，公证员往往会把老人单独的叫到一个屋去，跟他去聊，聊半天，其实啥，就为了让老人打开心扉。公证员也要去核实，是不是子女逼着你来立的？
0: 真实意思表示，没错。
1: 对，有没有说是这面这立着遗嘱，这面余光当中，公证员是给你在履行法定程序，
0: 对对对，
1: 但他余光当中也在不断的扫视老人的表情啊，孩子的表情啊，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胁迫呀？有没有不自愿啊？有没有不舒服不状态？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公证办到一半，公证员说不行，
0: 不行，
1: 对，
0: 对
1: 不给你办了，就因为看出来老人可能面部表情不是那么自然，并不是完全他的一个意思。
0: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那么这个遗嘱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啊，形成实际上它的这个法律效力是同等的。那为什么我们都建议老人去做公证遗嘱呢？因为首先公证员呢，他是隔离在我们所有这个被继承人所认识的人的范围以外的。
1: 是的，
0: 对，他是一个客观的公正的一个角度去审视你的这个遗嘱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啊。那么其他的遗嘱方式怎么来确定它的合法有效呢？也就是说你需要自己的真实的去写，那我在做这个遗嘱的过程中有其他的，比如说居民委啊、街道啊、单元的邻居啊来进行见证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就我们不是特别的建议的，由律师进行见证。有的老人非常前卫，说我任何问题我都要咨询律师。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遗嘱的见证的这个过程，但是遗嘱见证需要两名律师同步的全程录音录像，这个过程呢，老人的这个意识啊、身体啊，是不是客观的能够得到认同？比如我们之前有在医院做这个律师见证遗嘱的，要怎么办？需要医生在场来确定老人是硬伤不是脑伤。对，
1: 就是证明他意识清晰，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他所说的话是非常客观的、逻辑的，表达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说没有别人在，我就想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哎，非常清楚的，这样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见证。那么往往在这个前提下呢，是不允许老人这个老人子女在场的，就像我们做见证和公证处做公证是一样的，不允许任何可能涉及到的继承人在现场。那在之后老人说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除非有一天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大家要进行这个纠纷，说当时老人分给谁了。老人实际上在做这种公证啊、见证啊和遗嘱的时候，他可能大部分时间他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子女了。
1: 是的，
0: 老人的子女可能大多数时候是知道的，但是认不认同，一旦产生纠纷要怎么样呢？那公证处呢，它有这个各种这个归档了之后可以调档，可以查询当时这个过程的录音录像。律师这一点呢，可能就需要律师去出庭作证来配合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否客观、是否真实。
1: 没错、
0: 就要多了一个环节。所以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因为公证很多是公证员不能上门处理办件嘛，所以说就是在老人能够这个肢体行动能够可以的前提下，我们也是建议老人到公证处去做这个过程。除非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程序了，那么我们律师可以上门去到医院啊、到家里啊去做这个律师的见证，这都是可以，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如果自书遗嘱，我们也建议老人最好是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写的过程和说的过程，有没有见证人的这个前提下，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是完全意识清楚的，这样就减少了子女事后的这个纠纷。
1: 其实我不，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律师啊，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采用自书遗嘱的方式。
0: 是的，
1: 一个就是你这个见证人能不能找到符合法定要求，再一个你写的这个东西，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是否合规？可能你少一个日期、少个日、差一个字儿，你这东西都白费了，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啊。
0: 有的时候还是什么呢？老人这个房子，就我们的街道啊，我们的小区名字呀，街道门牌号啊，有一点点的变更，有一点点的歧义，都会产生不可量的后续的这个纠纷。
1: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如何能够订立一个有效的这个遗嘱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包括我们今天陈静律师呢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这一起案例，老人在生前呢就把自己的房产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呢 进行一个买卖方式的一个传承哈。
0: 嗯、
1: 那其实无论是生前的去有效的处理自己的财产，还是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其实核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真实的实现老人自身的愿望，
0: 对，
1: 实现自己财产的定向传承、
0: 嗯。
1: 而且呢，无论是生前去有效合法的处理，还是说合法有效的遗嘱的订立啊，我们陈静律师和大家一直在分享。
0: 嗯、
1: 那核

0: 心目的，其实也是成为日后定分指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和一个标尺，是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和大家来一起逐渐的来梳理清啊这个法律的关系，厘清里面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类似的案件或类似的情况之下，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1: 是的，
0: 或者提前我。有一个自己的打算，自己一个计划啊，才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而不是说问题出现了我们再想，哎呀，当年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反倒留下很多的遗憾。你看像现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不管其他人提出怎么样的一个异议，你怎么做你怎么闹，但是老人的意愿就是得到了合法有效的传承和实现。
1: 哎，没错，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啊，包括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知识普及的一个意义了哈。
1: 嗯，
0: 那我们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内容，做到更多合法有效的事儿，其实也能更好的有效的减少社会上的纠纷，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以和为核心的原则，也减少了家庭内部的纠纷，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目的。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解读。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内容。非常感谢陈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嗯，好，谢谢陈律师，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稍后时间呢，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样还有非常精彩节目等待大家，也欢迎您继续持续的收听和关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

0: 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9: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8: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有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是直接想在节目当中让张光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8: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9: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

0: 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道外的红城小区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8米，四楼东西向，私产04年的简装，房主卖2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雨轩花园1期的房子，6楼2室，使用34米，东向，私产，中装，2000年，15万，18745041433，青年城邦，道外的2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中装。2014年建成的，房主卖7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振兴街离师大附中比较近，80米的使用面积，6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39万，卖39万，18746014512。新疆桥小区1室1厅，21米的使用面积，5楼西向，私产，90年简装，10万，卖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庆兴街，这个是5楼，使用41米，东南向，东西南向，私产，90年的简装，2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松北的融创中园，3室明厅，建筑面积132米，8楼南北，中装，房主卖9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新华小区7楼，使用43米，97年的简装，房主卖17万。这个房子的卖价是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松滨里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186米，3楼南北，2室明厅，2000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76万，18745041433。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明厅，建筑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65万，18745041433。南岗的延行路4楼，46米的使用面积，南北向，92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陶瓷小区2室明厅，建筑88米，5楼东西，私产，12年没有装修，48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长江小区2室明厅，建筑73米，3楼南向，中装，10年建成的，房主卖30万，这个有电梯。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哈西的70

0: 280小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30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0年的中装，88万，13943668938，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这个是32楼南北向，南北东向，中装，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99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华山小区 A 栋的4楼三室一厅，使用面积76米，98年的南北向，房主卖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13946068938。东平公寓3楼，建筑135米。南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0万，17703647661。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5米，13楼南北向，中装，10年建成的，918000。18746014512，18746014512。厢房的电教小区43米的建筑面积，5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海良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7米，6楼东西，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1: 另外还有这个听友有厂房办公楼出租出售，它是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是20分钟，102国旁，交通便利，有哈尔滨市公交车直达。厂区面积呢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是4000平方米，举架高9米，有2台吊车，厂房长107米，内跨度是24米，有供暖设施、动力电，还有深水井。另外呢，厂房当中还有办公楼，面积756平方米，2层，有厨房，厂区地面硬化，大车进入非常方便，库房和包装车间一共是有3处，共1200平方米。联系人的电话那是15636808975，15636808975。有的时候啊，其实我刚才听张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有听友说我想求购什么样的房产，但是可能还对接不上。
0: 对，
1: 比如说你像有听友说我就想要10万，
0: 嗯，
1: 就是左右的，
0: 对，
1: 我就要这个低总价的，
0: 嗯，
1: 但是还没有。那你在市面上在找的时候，可能还没发现。
0: 对，还不好碰。
1: 对，
0: 有卖的呢，还遇不到买家。
1: 对，你像张棍，就是这两天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房子，
0: 嗯，
1: 也是。你看，这不一直在卖吗？
0: 但是就是没有问的。
1: 对，
0: 嗯，
1: 我相信肯定是有这种需求在里边的。
0: 对，
1: 就是没有这个沟通上。
0: 对，有的就是碰不着这样的房源。
1: 对，
0: 可能有房源了呢，客户又没有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就愿意成为大家这种桥梁，信息沟通的一个桥梁，帮助大家进行对接。如果说你需求什么样的房子，你每天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在买房这个过程当中少走很多的弯路。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你什么样房源都有。以前我们认为10万块钱能买房子吗？
0: 嗯，对。
1: 你
0: 现
1: 在咱别说10万了，你看就是10几万的都一大把。
0: 嗯，
1: 刚才我听你刚才还介绍了一个17万的，对吧？
0: 对，17万的房子就很多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要求太高的话，
1: 嗯，
0: 买不到。
1: 嗯，那是。
0: 嗯，这个
1: 买房子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就是看你相，就是侧重于哪一点。
1: 对，
0: 你要说我就要好房子，
1: 嗯，
0: 那么在钱上，
1: 对，
0: 你就别算，
1: 是，
0: 就是多少钱都行。
1: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房子。

0: 入手什么样的我会更好出售一些，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这商服好出售，
1: 嗯，
0: 卖的都特别少，以前是不是？
1: 对，
0: 都是租的比较多。
1: 嗯，
0: 你看那个商服门口挂的，就是出租的比较多，
1: 对，
0: 都有空的都是租，
1: 嗯，
0: 卖的很少。
1: 对，
0: 因为以前我们总说这个一铺养三代嘛，
1: 嗯，
0: 对吧？大家寻思我就留着了，大不了我就租，而且回报率还比较高。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大街上很多这个商服它都出租出售了。
1: 对，因为现在出租不好租了。
0: 嗯，
1: 实体店买卖不好做。
0: 嗯，
1: 你像现在你要买商服的话，别买太大的。
0: 嗯，
1: 买小一点的。
0: 嗯，
1: 你像50米左右的，太小的还不行，太小的干不了啥。
0: 嗯，
1: 50-60米的，100米以下的。
0: 嗯，
1: 这种呢就是做一些小买卖的小生意的。
0: 嗯，
1: 往往容易出租一些。
0: 嗯，
1: 你像这个小店很少有闲的。
0: 嗯，
1: 今天你不干他还干。
0: 嗯，
1: 就都能租得出去。要是太大的店闲置的反而特别多。
0: 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买50米左右的。
1: 对，
0: 50米左右我觉得对于商服项目来说就不算大了，
1: 就算是小没事。
0: 对，一会儿我再跟张官详细这个咨询啊。我们已经有听友打通热线了，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您自己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官进行沟通。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殷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你好，张官。
1: 哎，
2: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我是亚麻小区的。
1: 亚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72.16。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1: 72.16，你是几楼？
2: 我是六楼。
1: 六楼，顶楼是七楼。
2: 顶楼是阁楼。
1: 啥朝向？
2: 我这是朝南向。
1: 南向。哪年建成的房子？
2: 87年建的。
1: 87年的，你上边咋还有阁楼呢？
2: 87年后我就是平改坡的。
1: 啊，平改坡的，但是你的产权证写的是六楼顶。
2: 对对对对。
1: 嗯，也没啥装修了，仨屋一厨吧。
2: 2.5室。
1: 嗯，那现在就算仨屋了，实际上你的使用就是三个屋。你这套房子现在的价格最多60万。
2: 嗯，行。
1: 嗯。
2: 张姑呢？我麻烦一下，你在你那挂一下不行吗？你给我卖卖。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您这是中山路小学对吧？
2: 哎，对。
1: 不是中山路，你是风华双校区。
2: 风华双校区，还有中山路小学在我楼下。
1: 不是，你这房子到底上哪个学校？
2: 我这是中山路小学，楼下就是中山路小学。
1: 你小学上中山路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亚麻小区不都是上风华吗？
2: 啊，对对，那对。
1: 不是，你得叫准楼啊，他俩不是一个价。我给你这价是上风华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亚麻小区都上风华，不上中山路。
2: 啊，对，风华。
1: 风华，对，要是风华就能卖到我说这价啊。
2: 行。
1: 哎，好。
2: 你给我那个挂一下啊。
1: 行，我给你挂一下啊。
2: 哎，谢谢了，张姑。
1: 哎，好的。哎，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直接找张姑来进行在线解决，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想让张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然后问一问张姑，我这个房子好不好卖，能帮助我代卖，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可能有些听友说我已经想离开哈尔滨了，或者说那个我有其他的需求，我想置换房产了啊，比较着急的这种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找张官，我们可以帮助你想想办法。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啊跟张官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个商服项目。
1: 嗯，
0: 商服项目我们那个张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太大的。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自用的话，
1: 嗯
0: 啊，
1: 就是你要是说自己用，嗯，做什么样的买卖，
0: 看
1: 多
0: 大
1: 的房子，
0: 嗯，
1: 可能说我就想开一个大饭店，
0: 嗯，
1: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什么样的规模啊？你买什么样的房子？
0: 嗯，现在好像大饭店可少了。
1: 对呀，为啥说现在几百米、几百米的门市闲置的特别多呢？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买卖。
0: 嗯，是。
1: 你说一般的都是些小，
0: 嗯，
1: 小店、小馆子，没有那么大的饭店，
0: 对，
1: 所以就不太好租。
0: 嗯，
1: 而且它的 成本还高、
0: 嗯、
1: 租金也高、
0: 嗯、
1: 不是一般的人能租得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还不如说我就买一个小一点的，或者说我多买几套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认为说哎我手头预算

0: 让我足够的话，那你就多买几套。
1: 你买两套、三套，然后出租，每一套可能租金要比整套的话租金要高，而且你还好租，置换率，买门市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换手率怎么样，你像有的经营是这个买卖一直在干，干多年了，很稳定，这种房子呢就好。好租好卖一些，有的门市就是一年总换人，今天换，可能过一段时间又换了，又换了，这种就差一点，可能对于出租来说，就说明这个做买卖来讲，他就不是特别的聚财，你要是好的话，能总换人吗？就是谁家买卖都没干好，要是干好的话，可能也就不换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张顾问给大家一些了专业的意见，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3: 建筑多少？
2: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3: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2: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14栋吧。
3: B 14栋。
2: 对。
3: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2: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3: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零点的？
2: 应该是100零点。
3: 100零几米的，几楼？
2: 17楼。
3: 南北的？
2: 对，南北的。
3: 装修咋样？
2: 装修是中装。
3: 95。
2: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3: 林星这是多大的？
2: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呢？
3: 你
2: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3: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2: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3: 顶楼是7楼。
2: 顶楼应该是7楼，对。
3: 那是东西向的。
2: 对，东西向的。
3: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2: 米数。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3: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2: 好的，谢谢您。
3: 好的，
2: 添麻烦了，再见。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4: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3: 是，您说。
4: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3: 您说。
4: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3: 啥小区？
4: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
3: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3: 49.83，使用34米。
4: 34、35米那样吧。
3: 几楼？
4: 然后它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3: 你是几楼？
4: 我是4楼。
3: 啥朝向？
4: 东吧，东向。
3: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4: 东向是冲。他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3: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4: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反正我这个房间。
3: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4: 在南直路啊，对，南直路。
3: 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4: 他这上面是 518号。
3: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湖南哪年的房子？
4: 这是2010年的。
3: 10年的房子
4: 啊、
3: 那你也不是湖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4: 啊，对，校园小区的。
3: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4: 但是我实在应该是在湖南街下车。
3: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湖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是7层，
3: 没有电梯的。
4: 啊，没有电梯。
3: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4: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3: 你房子有装修吗？
4: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3: 25万。
4: 25万。
3: 嗯。
4: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3: 我联系你啊、
0: 哦，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4: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朱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5: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3: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5: 哦、
3: 你听错了啊。
5: 哦，那送车位是哪个房子？
3: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5: 165万比较大，好。
3: 对，
5: 那我听错了。
3: 那好嘞，哎，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3: 您说，
6: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官江国际。
3: 松浦官江国际多大的？
6: B 区的，然后是82.3，
3: 几楼？
6: 27，
3: 顶楼是多少？
6: 顶楼是30。
3: 啥朝向？
6: 是东北。
3: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6: 对。
3: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6: 商品房买的是。
3: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2013年。
3: 使用面积多大？
6: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3: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6: 有，中装。
3: 中装。
6: 嗯。
3: 现在能卖55万。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2号线郭先生，你好。郭先生，请讲。
7: 你好。
3: 你好，请讲。
7: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3: 您房子在哪里？
7: 向阳区珠江路66号。
3: 珠江路66号是吗？
7: 对。
3: 和哪条街的交口？喂。珠江路和哪条街的交口？
7: 蔡
3: 一
7: 街。
3: 蔡一街，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是29米，将近30米，27米。
3: 几楼？
7: 顶楼8楼。
3: 八楼顶，啥朝向？
7: 朝向应该是珠江路北吧。
3: 北向。建成应该是80几年的吧。但是你产权证是哪年的？那不对，因为你后接的都得是以下边的为准。
7: 你下边这个是80几年的。
3: 对呀，你这房子也应该是80几的。现在的价格也就5-6万块钱。
7: 好好好，谢谢你。
3: 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我跟张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个商府项目，可能也有很多听友是最近在看，然后 这个大家在选购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我们在选择商府项目的时候也会像我们选择住宅一样要看这个地理位置，或者说要看这个年限吗？
1: 这个地理位置是一定要看的，因为买门市嘛，一定要选好它的位置，街道在哪条街上。你看有的街道就像这个主路吧，比如说红旗大街了，比如说南直路了，和兴路，大家一听这都知道这是很大的街道，但是像这种街道它是留车走车多，
0: 不方便停车，
1: 对，它不留人，客少，反而有些小，尤其是小区内的一些小街道，客流更大，它比主街道上人还多，就是这个门市呢，你一定要选择人流大客流大的，这些街道来选择，
0: 尽量不选择那个太偏僻的，
1: 对，
0: 这个也是跟人流有关系的，
1: 对呀，你做买卖嘛，一定得选择客源多人流大的地方，你才能选择这个门市才能好租好卖，
0: 那你说跟这个房龄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但是你买卖的时候做生意跟房龄没关系，但实际你这房子房龄越老的它折旧不越多吗？价格也就便宜一些。
0: 其实这个跟这个房龄也是有关系，就是在你买卖的时候就是
1: 跟房龄有关系，你租房子他不看房龄。
0: 好，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有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您需求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想买什么样的，您自己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8: 你好。
1: 我
8: 想问一下，就是我是江北和谐路的房子，明月浪漫城。
1: 明月浪漫城多大米数的？
8: 对，109。
1: 109米，几楼？
8: 15楼，总共32。
1: 啥朝向？
8: 南北。
1: 南北向。你建成是一几的？
8: 房子是哪年盖的啊？
1: 对。
8: 房产证上面写是2012年吧。
1: 12，装修咋样？
8: 就正常家装。
1: 50万。
8: 啊，也就50万。
1: 最多50万。
8: 啊，最多50万。
1: 对。
8: 啊，赔一半儿啊。
1: 对。
8: 那行。
1: 哎，好的。
8: 哎，好嘞，谢谢啊，再见。
1: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许先生。你好。
1: 你好，许先生。
9: 好。
1: 您说啥问题？
9: 我有一套房子。
1: 在哪里？
9: 在道外。
1: 道外。
9: 北二十道街
1: 什么小区？
9: 是航运小区。
1: 航运小区，多大米数的？
9: 建筑面积是103，
0: 就只能
1: 103米，几楼的？
9: 一楼，
1: 啥朝向呢？
9: 南北向，
1: 东西向，私产。
9: 对。
1: 建成是2000年还是98年？
9: 2001年。
1: 01，仨屋还是俩屋？
9: 原先是仨，
1: 装修咋样？
9: 大一点。
1: 房子有装修吗？
9: 有。
1: 中装。你这房子我有印象，曾经评估过。
9: 是。
1: 你原来我记着我给你评估50万。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你这个价要是不好卖的话，你就得再便宜点儿，45左右吧。稍微少点，但是你高了也不好卖呀。行。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是给大家进行讲解的我们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张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这个商府项目，其实我们知道商府项目在您买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买二手的，它这个税费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这个交税。

0: 这个税费，正常来说，这个税点吧，
1: 嗯，
0: 我就跟大家说了，你也记不住，也不好算。你像他收的契税是3%，个税是1%，这些都是全额的。然后呢，这个增值税是差额的3%，土地增值税差额的30%到60%。你说他这个吧，就没有准数，而且这个差额你也不知道得差出来多少钱。所以说这个税，它是根据你原来买房子的钱数。比如说你这房子是80几年的、90几年的，可能你原值非常低，现在评估的高，差额就多，交的就多。你要是最近几年买的呢，它一评估的时候，它差额为零了，差额为零，是不就那2项增值税就都没有了？你就交4%了，是不就少了？
1: 那你说张棍，我们作为卖家的话，是不是在卖这个商铺项目时候，就得提前了解清楚我这个税费是多少？我如果有人在看来买的时候，我不能只跟他说我卖多少钱，
0: 对，
1: 我这
0: 这
1: 里边
0: 个
1: 还有多少多少钱税
0: 正常
1: 费。
0: 来说，如果你要卖门市的话，你自己最好去拿着你的产权证，到你所在区域的房产交易部门、税务系统去咨询一下，说我这房子要卖，我需要交多少
1: 他
0: 钱
1: 给
0: 的
1: 免
0: 税？
1: 费查吗？就是我去咨询，他就有这种服务可以给我查一下。
0: 没有，
1: 现在还没有。
0: 没有，怎么能查到呢？就像我说的，模拟交易。就说我就找一个自己家人熟人，我就说我卖这套房子，你把件递上了，是不他就给你交易了？一交易是不
1: 一
0: 就
1: 告诉
0: 说
1: 你，
0: 税费多少钱，需要交多少钱？那你可以说我选择那太贵了，我不交了，我买不了了，把件退
1: 这
0: 回
1: 样
0: 来，
1: 就知道了。
0: 你是不就知道多少钱了？你只不过就是麻烦点儿，麻烦这个流程能有多长时间呢？1个小时你也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问别人，你说你通过谁打听？第一不一定准，第二你也不办，人家没人给你问这个事儿，因为查这个系统呢，正常来说管理是很严格的，是不允许随便
1: 就是
0: 查
1: 你
0: 询
1: 像
0: 的。
1: 我们张冠防水专家，不是说咱在后台操作一下我就能查的，
0: 这个不能，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是
0: 这
1: 不可
0: 个
1: 以
0: 你
1: 哈。
0: 像我们能查的是啥呢？房屋的状态，就比如说你这房子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有没有异议，有没有居住权，
1: 这些都能
0: 这
1: 查
0: 些
1: 的。
0: 我们就是房产的状态，我们是可以查的。但是至于这个房子更细的信息，我们就查不着了。你得是本人，其他别人你查不着别人的信息。就是我们能查出来这个房子都没有房主的姓名，就只是显示房子的位置在哪条街多少号哪个小区，米数楼层，它的状态不显示房主名。
1: 这也是保护个人隐私哈。
0: 对。
1: 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张棍说这个你得自己去交易一下，然后才能知道，我们也建议大家自己提前了解。
0: 对。
1: 因为你什么呢？你别在谁买你的房子一去交易，妈，你这税费太大了，
0: 对呀，你卖的时
1: 那
0: 候，
1: 就白谈了之前
0: 你
1: 的。
0: 知道你交多少钱了，你也知道你该卖多少钱。你要交的少的话，可能你房价就多要点儿；你交的多，那你自然而然房价就得低点儿。
1: 它不像我们住宅，住宅的话可能顶多涉及到几万块钱，
0: 对，
1: 就说哎呀，那可能有些就商量商量，或者你出我出。我为了卖这套房子，我也担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一旦商铺项目，这个多的这个税费就很多了。
0: 对，
1: 我记着之前好像张姑有一套房子，就是税费好像挺大。我记着你那时候说，
0: 有的房子吧，就尤其是商铺，可能有上千米的商铺，交税就几百万，就有2家不知道这个钱的去交易了，件递上了，结果一交税这么多，谁都不交，你说咋办？
1: 对，
0: 黄吗？还交定金了，俩人就卡在这儿了，就谁都不认。所以说，一定买商铺要了解清楚交多少钱。就是你作为买家来讲，你也要先知道。你像很多买商铺的人都特别聪明，在哪儿呢？交易之前他不自己去办，他都找一些业内的人士，比如说就说中介吧，多数他还是了解这个信息的，他会告诉你一个差不多的价格。你像我拿过来这套商服，我说出来的价格就是交易，你得花多少钱？
1: 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差要说差个 几万块钱，
1: 嗯，
0: 有可能，
1: 嗯，
0: 你要交五十万的，
1: 嗯，
0: 我要说差个几万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不会差太多，
1: 嗯，
0: 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你买这房子得交多少钱的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是像张棍说，建议如果说你自己不懂的话，像找张棍，
1: 嗯，
0: 来了解清楚
1: 了。对，我可以帮你算一算，看一看你大概能交多少钱。
0: 嗯，因为这个商服项目，我们再次在节目里边提醒大家，这个税费有的时候是挺多的哈，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所以如果大家真想了解，或者说你想买想卖，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了，都可以来找张棍。包括你手头有商服项目，现在想要出售，你说我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呢，都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1: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2: 20栋。
1: 多大米数？
2: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1: 几楼？
2: 7楼顶。
1: 你是顶楼？
2: 对。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95年。
2: 98。
1: 98，装修咋样？
2: 装修可以。
1: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2: 哦。
1: 最多也就这价了。
2: 因为它顶楼是吗？
1: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2: 嗯嗯嗯嗯，
1: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2: 嗯，是是是。
1: 嗯
2: 嗯，行，谢谢、
0: 啊、
2: 谢谢您。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1: 哪个小区？
3: 江玉福，松北江玉福。
1: 江玉福，能关江吗？
3: 能关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1: 16楼，顶楼多少楼？
3: 他是4顶层，对。
1: 17顶。
3: 对。
1: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1: 你看没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1: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
3: 嗯啊、
1: 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关江。你去看看房子。
3: 嗯，我
0: 好，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吕先生，你好。
1: 你好。
4: 那个张总有个房子。
1: 您说房子在哪里？
4: 珠江路和建北街口。
1: 珠江路和建北街，多大米数的？
4: 38.4几。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使用。
1: 38.4几，几楼的？
4: 3楼。
1: 啥朝向？
4: 南向。
1: 哪年房子？
4: 96年的。
1: 装修咋样？
4: 是普通装修。
1: 27万。
4: 哦，那我挂那吧。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大家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比如说小区有没有名称，或者小区的位置在哪里。有一些很多的老小区它没有小区名称，那你直接说位置就可以。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是必须要说清楚的。另外就是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税费的问题，可能如果你是商服项目，税费会比较大，或者说如果你是住宅，还没有过2年，还有大税在里边，你一定要跟张棍说一下，张棍再帮您算算税费。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
5: 我有一个文化街的房子。
1: 文化街多少号？
5: 6楼，26号。

0: 十六号六楼使用面积多少？
1: 使用面积32.7米，
0: 32.7米，六楼，顶楼几楼？
1: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1: 南北朝向的，南北通透
0: 哪
1: 的，
0: 年房子？
1: 两室，96年的，
0: 装修咋样？
1: 装修就简装吧，那个别
0: 十
1: 太
0: 六
1: 多，
0: 万。
1: 16万，
0: 嗯。
1: 这个价位好，能不能卖呀？
0: 不好卖，
1: 这个价位也不好
0: 这
1: 卖
0: 个
1: 呀。
0: 价也不好卖。
1: 那我还有一个能咨询一下
0: 可
1: 吗，张
0: 以，
1: 老
0: 你说。
1: 师？有一个新房小区的，也是6楼，
0: 金
1: 它
0: 房。
1: 是那个东南向的，
0: 多大米数？
1: 57米多，应该使用面积是57米多，
0: 六
1: 它那
0: 楼。
1: 不
0: 啥
1: 是，
0: 东南向？
1: 对，东南向的，就
0: 装
1: 是
0: 修咋样？
1: 装修，那现在可能也得算简装了
0: 五
1: 吧，
0: 十
1: 都
0: 五
1: 是
0: 万，
1: 55万。
0: 对，
1: 这个咋样啊？能帮卖吗？
0: 可以，都可以帮您出售。这个是中山路小学，
1: 对呀，对，中
0: 现
1: 山
0: 在
1: 路。
0: 也就这价啊。
1: 行，
0: 哎，好的，
1: 你
0: 好，
1: 帮
0: 于女
1: 着
0: 士保
1: 卖
0: 持
1: 一
0: 电话
1: 下，
0: 畅
1: 张
0: 通
1: 老
0: 啊，我们
1: 师。
0: 线下公寓所有人员会跟您联系的。如果大家也想出售房产，那您不妨就拨打一个热线电话，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自己的房源项目。也许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直接听见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帮助您去出售了。另外，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多几个渠道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像刚才这个于女士的这两套房产，是不是贵的，好像还比这个便宜的还好出售一些呢？掌柜， 这个
1: 起
0: 贵
1: 码他
0: 的，
1: 那个带个校区哈。
0: 这贵的吧，因为它是风化校，可能价格合理的话还能好卖一些。你像这个小米数的六楼，它，哎呀，现在在市场上真的是很难卖。大一点米数的吧，可能还能比小的好卖一点。好卖在哪儿呢？你便宜就能卖出去，你要是不便宜，就
1: 也
0: 很
1: 卖
0: 难
1: 不
0: 出
1: 出
0: 去，
1: 去，就
0: 对，
1: 得从价分上找哈。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求，想让张棍帮您看看，还有一些听友是我已经挂出来了，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卖出去，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想听一下我们张棍给您做一个专业的置业分享，帮您分析分析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2: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0: 你说
2: 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1期，
0: 多大米数的？
2: 3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0: 114.24，三楼，
2: 对，南北西。
0: 南北西，
2: 边户，
0: 房子是10年
2: 10
0: 的吗？
2: 年，对，10年给的钥匙。
0: 你装修咋样？
2: 装修我2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0: 中装吧。
2: 对。
0: 现在的价格95。
2: 好的，谢谢您。
0: 好的。
2: 好的，哎，再
1: 好
2: 见。
1: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0: 你想求购？
3: 对。
0: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0: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0: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0: 好像没有。
3: 那群力呢？
0: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2室的还好选一些。你
3: 就是
0: 想
3: 稍微大一点的2室呢？
0: 大两室，大两室这个价格。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让我
3: 行，
0: 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
1: 想
0: 来。
1: 多少？
0: 100，
1: 预算100，想买三室的。那
4: 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七八十万的
5: 差不多。
4: 差不多少呀你、啊？不太好选。
5: 不太好选。
4: 嗯，
3: 到120也可以。
5: 120的话，我给你找找吧，看看有没有。
3: 啊，好的。
4: 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有急于出售的，
5: 对呀、啊，大家吧，听节目的听友，你家房子想卖，差不多的，你可以打电话。你像，要是三室120，在哈西西点应该能买到，但是西点可能你还不太喜欢这个小区。你最中意的是哪个小区呢？
3: 对，这边也看了，然后就等帮推一个也行。
5: 不是，你看了，你看着这个价格的了吗？
3: 价格还没看。
5: 你在那边你看哪个小区了？
3: 这边小区都行，然后就是上班方便。
0: 让张官帮线下寻找一下，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哎，
5: 您说。
6: 啊，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5: 您说吧，哪里的？
6: 平房的给咨询吗？
5: 我说的不是很准，你可以说。
6: 啊，那个平房区就是南厂。
5: 南厂。
6: 南厂那叫啥？那叫花园小区呗。
5: 多大的？
6: 就是当初工厂那个房子盖的时候说是88.09，完了后期这不办房照吗？给增加米数了，是将近93。
5: 几楼？
6: 四楼。
5: 顶楼是几楼？
6: 七楼。
5: 啥朝向？
6: 南北通透的。
5: 哪年建成的房子？
6: 98的。
5: 现在能卖30万。
6: 啊，能卖30万。
5: 对。
6: 那就咨询了，那谢谢了。
5: 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有请三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7: 那个哈平路。
5: 你哈平路的哪个位置？我你说哪个？
7: 江房区在那个三零之后对个。
5: 啥小区？
7: 他那叫什么小区了呢？就咱对个那个小区。那个7楼，85平方。
5: 顶楼是几楼？
7: 顶楼20多层的。
5: 85是使用还是建筑？
7: 使用那个在建筑。
5: 你是绿海花园吗？
7: 不是。
5: 啥朝向？
7: 可见了。它是南北向的，它是单向中间那户。
5: 那就是南向，就别说北了。
7: 南西向。
5: 西南向有没有产权证？
7: 有。
5: 哪年房子？
7: 得有10多年了吧，说的。
5: 你要买这房子？
7: 对。
5: 装修咋样？
7: 装修还行，挺板正的。
5: 他要你40几？
7: 他要我48万。
5: 我认为能值到45。
7: 能值到45啊？那行，谢谢。
5: 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你看有一些听友是什么，我自己看的房子，然后要跟中介或者卖家谈价格的时候，我就要了解一下当下房子的市值，做到心里边有数。张棍评估完了，哎，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其实你看他这个胡先生刚才说这套房子跟你说那个，我看中间差了3块钱。
5: 对，我就是就从我的印象当中，因为他没说出来啥小区，我感觉在哈平路的这个位置，这个米数就应该能值到45万。我想知道他要的价格怎么样。其实他要这个价格也不离谱，就是他我说这个价格他也能买下来，
0: 就看你去怎么谈了，
5: 对吧？
0: 如果大家想想办法，你要是谈下来说，哎，我这个我们两个交易也不行啊，现在都得网签什么的，可能还涉及到贷款的问题，大家就
1: 就可以直接来找张棍。张棍是什么样呢？是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的。
5: 对，就是你想买卖房子，你像贷款的现在必须得网签。
1: 对，
5: 我是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房子的贷款还有网签，就是整个交易的流程，包括帮你清费呀，就是只要你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你自己不懂的，我不敢签合同的，你都可以
1: 跟张棍
5: 联
1: 系
5: 我，我都可以帮您办理。
1: 对，另外就是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服项目，如果大家有商服想要出租出售这种情况，张棍都可以帮助。
5: 对，你要说我想买个商服，或者说我想卖一个，
1: 对，
5: 你帮我看一看这个交税得交
1: 多少钱，或者还有一些听友是什么呀，就是我有这种需求，我想求购一个什么位置的，多大的，即使现在张棍手里边没有，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寻求一下。
5: 对，
1: 对吧？
5: 就是我们也帮你发布求购的信息。
1: 对，
5: 就像你想买哪儿的房子，买哪儿的商服，什么样的，你有具体的需求，你最好是往节目直播间打电话。然后有听众听见了，可能节目之后他就会联系我说，我有一个哪儿的房子要卖，你看看适不适合他。
1: 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这样可以一举多得。那这样啊，今天节目的时间到点了，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在我们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
5: 节目之后，不管你在房产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你不管是想买卖呀、评估啊、咨询呐、贷款呐、签合同啊，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的联系和沟通，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如果大家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我想先了解一下，那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布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您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

0: 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大刀周青来到两军阵前，见到了蓝天碧。蓝天碧一看这员大将，蓝天碧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周青，那真是就地一朵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假连环，吞口兽面出水怪，手使和善板门刀，是马临疆场敌人败。周青在马上坐着，真好比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看这个主就马快刀沉，性如烈火。周青也打量打蓝天碧，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电脸朱眉，红胡子扎里扎沙，也是相当的凶恶。蓝天碧和周青报通名姓以后，就见大刀周青把手中这把和善板门刀力劈华山，是往下就动，大刀挂定风身。蓝天碧一看周青这个刀法，这个一拖刀一举刀，刀往下这一落，当时蓝天碧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周青刀法还可以，我一定要多加小心。就这样，蓝天碧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横担铁门栓往外招架，这大刀啊正砍在刀杆上， 耳轮中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周青这大刀颠起老高来。周青也暗自赞成，心中暗想，这蓝天碧这小子还真有把子劲儿。周青也真是膀背发麻，蓝天碧这家伙也没得着好，把这小子震得虎口发酸，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周青看着蓝天碧，小子你招家伙，这大刀搬刀头现刀短，迷心点月是直奔蓝天碧的梗嗓。蓝天碧赶紧涮枪是结架相还，两个人呢就在两军阵前就斗在了一处。周青这把大刀那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就见这把大刀是无动无非。这口刀使得太好了，那真是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攀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这大刀真好像云片相仿，使得出神入化。是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卢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把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周青把这把大刀都使神了，围着蓝天碧身前身后马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了。蓝天碧一看，呵，周青这刀还真挺厉害，因此蓝天碧也格外的加的小心，把自己的大枪也使开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两边催阵鼓着响如暴斗啊！当时江兴本、江兴霸一看周青久战蓝天碧不下，这哥几个都盼着周青的迅速取胜。就见江兴本、江兴霸这俩人把这敲鼓的扑棱一边去，这哥俩亲自擂鼓，就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周青听完了以后，那真是雄心振奋，心中暗想：姜氏哥俩给我助威呢。因此，这周青是抖擞精神，这大刀加快了。时间一长，这蓝天碧呀，力量头有点盯不住了，嘘嘘直喘，盔也歪了，甲也卸了。蓝天碧心中暗想：哎呀呵，看起来今天我要够呛啊！蓝天碧思想一溜号，大枪正碰的周青这大刀上，咯楞下子，蓝天碧的大枪可就出了手了，把蓝天碧吓得一玩这劲儿，两军阵前呢可容不得这个。就见大刀周青轻舒圆背，砰，把蓝天碧是走马活擒，然后一拨马回了唐营以后，把蓝天碧往地一扔。早有唐朝的军师过来之后，把这个蓝天碧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就把蓝天碧给捆上了。蓝天碧被祸遭擒，蓝天碧这一遭擒，他兄弟蓝天相可火了。蓝天相气得哇哇暴叫，催马晃枪着直奔周青。周青一看呢，又来了一员猛将，这个长相哎呀跟蓝天碧差不多，也是电脸朱眉红胡子，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也使着一杆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青把刀一摆， 对面敌将通灵受死，樊狗赶紧说话，蓝天象气得哇哇暴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周青心中暗想，干什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樊狗，你唤作何名？通灵受死，你家唐将爷爷手下不死无名之狗头。这两句话把这个蓝天象骂急了，蓝天象气的要问我呀，安殿宝副元帅手下听令，我叫蓝天象，刚才被你抓住那是我哥哥。什么？你哥哥？怎么着，我把你哥哥抓住了，你小子想跟他一块儿去给你哥哥揍个伴儿是吗？蓝天象气的，呸！周青，你少耍贫嘴，你烧枪吧！这蓝天象手中枪挂定风声，这直奔周青，两个人马打对头就斗在了一处。周青这口刀啊，他确实是杀伐骁勇。那就说周青这本事跟薛仁贵比，跟薛仁贵比啊，确实有点差距。因为薛仁贵在先锋营岳子浩都是薛仁贵出阵临敌，这周青出阵的时候比较少，因此啊，咱们一直都在说薛仁贵如何英勇，如何善战，没有表过周青。今天周青也是头一次独立的领兵作战，这口大刀那真是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蓝天象时间一长，蓝天象有点顶不住了。蓝天象心中暗想，我们蓝氏哥俩在东辽那是头一排的猛将，提起我们蓝氏兄弟，那真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碰到个周青，我们就够呛。真要是碰到这白袍薛礼呀，看起来唐朝的军队里边真有能人。这蓝天象思想一溜号，你打仗啊就怕这样，一心不能二用，你这一走私手也慢了，眼也慢了。大刀周青的刀那刀法惊奇，一看蓝天象这个表情就知道蓝天象走了私了。周青心中暗想，好，我看你小子死期已到，这就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完。就见大刀周青这口刀那真是太快了，容不得蓝天象再想了，大刀斜肩铲背，咔嚓的一刀，那真是铁刀切大葱，大斜叉咔嚓下的，由打左肩头往下劈了个对角线呢，就把这个蓝天象斩为两段，战马落荒而走。大唐朝是大获全胜，独木关的军队一看蓝天象蓝天碧死了，知道今天的仗打不赢了，往下一退，哇，真好像退了潮的潮水相仿，拥进了独木关。周青大获全胜，就这样来见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心中暗想，不光薛仁贵有本事，你看这大刀周青今天一出马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周青是武艺非凡。张世贵挺高兴，心中暗想，即便是薛仁贵要是死了，我把周青给留住了，为我使用，到那时也是能建奇功，让我姑爷何宗宪冒领功劳。您看张世贵这小子不想别的，就想冒认功劳，就想升官发财，是个财迷，是个官迷。但是张世贵这小子脏心烂肺， 确实道德品质极其败坏。

眼似钢铃，叽里咕噜乱转。这时候张世贵就一哆嗦呀，心中暗想，就是这哥俩把我姑爷和我儿子给抓去的，真够凶的。结果见张世贵故作镇定，这心里边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打鼓，虽然这蓝天臂被绑着，他呀也心有余悸。这小子故作镇定，把龙胆一拍，啪，下面是不是东辽的降将？当时蓝天臂看了看，我说你是谁呀？我没投降啊啊啊，没投降啊，那就是东辽的俘虏将啊。这叫什么词儿啊？蓝天臂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就是唐朝的先锋啊，我就是唐朝的先锋大人，你见了本先锋还不给我跪下？张世贵都吓坏了。蓝天臂看了看张世贵，哼，我在家可以跪父母，在外边我可以跪我的老师，还可以跪我家庄王千岁。这蓝天臂一声冷哼啊，哼，我说张环张世贵，你小子休要耍威风，今天我被你抓住了，你是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绝对不能跪拜于你。你呀，说句话不好听啊，你要是没有镜子，你撒泡尿照着你那德行，哎呀，我蓝天臂能跪你吗？你真是痴心妄想。张世贵，既然被俘，你就听从你的安排，你随便吧。要让我蓝天臂投降，除非是日从西出。张世贵一听，这蓝天臂挺横。张世贵故作发怒的样子，实际上这小子这两条腿全都软了。虽然是在这个唐营里边，他一看蓝天臂十分的凶恶，他也相当的害怕。这小子把龙胆一拍，哎，蓝将军，既然你要是不投降，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来人呐，把蓝天臂推出去，给我杀了。就这样，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蓝天臂往外就推，到外边把蓝天臂一刀给杀了。唐朝的一些将士看着张世贵这副德行，大伙儿心里这个笑啊，心中暗想，就你这道号的还做先锋，还做大将啊，呸，哎呀，你就是坐在那个先锋的位置上，你手里边有那颗大印，你小子是白麻不是，哎呀，我看你就是一肚子大粪，就靠着你姑爷成亲王李道宗，你小子沾着皇亲，那李道宗盯着小辫往上提拔你，你呀还做了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实际上你胸无点墨，真是绣花的枕头草包一个。这些将士都笑话张世贵，张世贵好像有所察觉，这小子把小脸儿往西一沉，各位，现在蓝天臂已经给杀了，咱们应该记忆一下如何来攻打独木关。大伙儿这个笑话，心中暗想，瞅你这副德行，我们真是恶心死了。咱不说张环张世贵如何分派，再说独木关的败兵败进独木关，就把阵前的经过和安殿宝讲述了一遍。安殿宝

一听怎么着？现在蓝天碧被祸遭擒，蓝天象让人家给杀了，并且死还挺惨，让人家切大葱似的大斜茬给分为了两段。安殿宝气得够呛。这时候又有兵卒跑进来报大帅，现在蓝天碧蓝将军的人头已经被挂出来了，看起来蓝将军已经完了。安殿宝听完了以后，那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用手点指唐英，真是气杀我也，杀了我手下的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香，真是气杀无影。安殿宝气得三尺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这小子腾着些子，由打帅案后边站起来，吩咐人给我备马抬锤。本来这安殿宝使的是一条枪，但是安殿宝马上布下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一般的时候是丈八蛇矛点钢枪，一旦遇到强敌了，或者自己要慢一把了，就要使自己夺到的兵器乌针亮银锤。这小子这两柄锤，一个那是锤相当的沉，另外这小子锤法精通，在使锤的里边那是个顶了尖盖了帽的大将。这小子吩咐完了以后，由打帅案后边下来，看了看众将：诸位将军、列位大人，今天随我一起赶奔两军阵前，给蓝氏兄弟报仇雪恨。这些番兵番将也来了精神，因为这些人知道安殿宝确实杀法骁勇，武功盖世，因此这些人也来了精神。安大帅、安将军，安殿宝哈哈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也不是我安殿宝说句大话，我安殿宝一出马，我就让唐朝是大败亏输。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瘸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汗，红心萝卜独头蒜。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独木关的大帅安殿宝听说蓝氏弟兄全死了，并且蓝氏弟兄的军队是大败而回，当时把安殿宝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用手指着唐陵高声唾骂：好你个唐朝的贼子，来得我东辽如此狂妄，来人呐，给本帅备马抬锤，我要亲自出马。有人给安殿宝把马拉过来，就见安殿宝磨磨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的腰梁，飞身上马，手擎着乌针亮银锤，是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杀出了独木关。安殿宝那是东辽国有名的战将，不光说是马快锤沉，另外这个人攻杀战手、斗也、埋伏也相当的精通。安殿宝列队以后，命军兵压住阵脚，摆了一个天地三才阵。安殿宝吩咐人是讨敌要阵，番兵番将这一讨敌，早就有人报告了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一听，怎么着？现在独木关的大帅安殿宝亲自讨战，张世贵的心里边直打鼓啊！
俺觉着自己

名字张环呐，张环，看起来我是不行，就剩我这仨儿子志龙被人家抓去了，宗宪也让人家活擒了，就剩志虎、志彪还有志豹这哥仨呀，他妈一对儿半饭桶，他们也不行。薛仁贵身染重病，我看呐，还得找周青。他们哥几个就这样，有人去请周青、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另外王新熙、王新贺，这哥八个来见张环。张环这小子现在脸上跟一朵花似的，因为小子现在有求于这八个人呢。哎呀，八位兄弟，现在外边炮声隆隆，金鼓大作呀，据说是独木关的大元帅恩电宝亲自出了马了，还得有劳各位到疆场上厮杀一阵。周青啊，上一次你这功劳不小啊，把这个蓝天壁走马活禽，刀劈了蓝天象，长了我唐，大长我唐朝军师的威风。周青，这一次你还要大显神威。周青看了看张环，张总爷，既然承蒙您信任，那我周青就冲杀一阵。就这样，周青带着哥七个亮了队了，往对面这么一看，周青也是一愣啊，一看这番兵番将，这军容整齐，真好像小老虎似的，生龙活虎，是耀武扬威。因为这些番兵番将知道，安电宝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东辽国里边那是顶尖盖帽的高手，掌中两柄乌针亮云锤，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就是大帅盖苏文也惧他三分。因此，番兵番将是勇气倍增，是摇旗呐喊。这时候，安电宝这马在两军阵前趟开了以后，也是耀武扬威，在阵前叫战。周青仔细看了看安电宝，就见这安电宝头戴金狮盔，霞光映斗，身穿雁翎铠，威武惊人，内衬绛黄袍，双龙戏水，前后心护心镜，冠罩腰兵，身背后八杆护背旗，上分八卦，铁胎弓，倒挂金弦，我狼牙剑，星星驱邪，坐下黄骠马，好似天神，面如赤金相同，两道锈钉眉心术，一双丹凤眼睛人呢，空关的鼻梁是阔口银牙，手端着两柄乌针亮银锤，足足有200斤一个。虽是海外的副元帅，也算得上是东夷第一能。这周青看罢多时，一催坐下马，来到了阵前，不手中举着飞镰，和尚板门刀一横，高声断喝：“对面，你是谁呀？”安电宝看了看来人，一看来人呐，是个黑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一看肯定不是白袍将，因为周青穿的是黑袍，骑的是乌骓马，掌中大砍刀。传说中的薛礼、薛仁贵，那是个白袍小将，胯下伯龙马，掌中化杆瞄金戟。安电宝知道不是薛仁贵，
安殿把我守住。

钟锤在空中一喷，耳中就是我说对面唐将听真，我乃是东辽国的副元帅安殿宝是也。我安殿宝在东辽的威名大概你不知道，不过我安殿宝垂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报通名姓撒马过来。这周青啊看了看安殿宝，一看安殿宝这长相，一看安殿宝往这一戳一站，就知道安殿宝这绝非一般之人。周青看着安殿宝，要问我呀，我乃是先锋营岳子浩，一个普通的铡草喂马的虎头兵，我姓周，叫周青。安殿宝一听，怎么着，你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虎头兵，就是一个普通的下等兵士，就敢来占我东辽国的副元帅安殿宝？安殿宝一声冷哼，本帅有好生之德，周青啊，你逃命去吧，让白袍将徐礼前来战我，一个小小的虎头兵不值得我一打，你赶紧回去吧，本帅垂下不死无名之辈。周青能听这个吗？就见周青把手中刀力劈华山，往前就动。就这时，安殿宝晃银锤，就和周青斗在了一处。两个人马打盘桓，战了有这么五六个回合。大刀周青这么一看，安殿宝这功夫真高，这柄乌针亮银锤，上下纷纷锤法精湛，那可不是吹，自己的刀不含糊，但是要跟人家安殿宝比差得多得多呀，那叫不服高人有罪。五六个回合之后，这周青这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嘘嘘之喘，盔歪甲斜，是带懒抛松。眼看这周青啊就盯不住了，这时候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另外王新熙、王新贺，这哥七个一看周青要出危险，这几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能让周青出了危险，因此这七个虎头军互相一使眼色，七岁颤马乱抖幽魂，就把安殿宝围在了正中。七个人呢，各举兵刃，是直奔安殿宝。三股叉分挑杜甫，一字镜照打炉头，银肩戟乱刺左臂，燕翎刀紧斩前胸，宣华斧斧劈后脑，紫金枪直望咽喉。那安殿宝真是一员勇将，舞动亮银锤，前遮后拦，左勾右挂，上护骑乘，下护骑马，就这样八个人战安殿宝。安殿宝是毫无惧色，这两柄乌针亮银锤，上护骑身，下护骑马，人马一团身，周身不镂空，只把这八个虎头军打得盔歪甲斜，带懒抛松，嘘嘘之喘。这八个人还斗不倒安殿宝，就这样四十多个回合未分输赢啊，直杀得风趣惨惨，天昏暗，是杀气腾腾，烟雾黄啊。这时候两边的催阵鼓响如爆豆，咚咚，
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这安殿宝是抖擞神威，越杀越勇。这个时候这哥八个渐渐的士气低落，咱不说两军阵，单说张环这大营里，先锋营岳自浩这个病房之中，薛仁贵正这躺着呢。因为薛仁贵有病，他喜欢呢安静，现在就听着外边金鼓大怒，喊杀震天，睁开眼睛往旁边看了看，旁边有一个军士，薛将军您醒过来了。哎呀，外面这么乱呢，是怎么回事？薛将军，现在周青还有李庆先、李庆红，另外还有那哥几个上阵去打安殿宝，那八个人恶斗安殿宝，那安殿宝杀伐骁勇，八个人还斗不倒他。薛仁贵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这哥八个要是有了闪失，我薛仁贵自个儿能活吗？薛仁贵一咬牙呀，又打这床上可就坐起来了，心中暗想，我们这几个虎头军自打征东以来，那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路上势如破竹，是毫无阻挡。哥八个要败了，我们虎头军的士气那可就低落了。薛仁贵想在这儿，吩咐这个小兵士给自己把盔甲战袍准备好了。这薛仁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又把薛仁贵的马拉过来，薛仁贵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薛仁贵现在有病，现在上马都费劲，但是薛仁贵顾不了这么多了，他担心周青和李庆先、李庆红等人。薛仁贵跟这哥八个人的感情太好了，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异姓兄弟，薛仁贵关心这哥几个，哥几个也关心薛仁贵，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听说哥八个久战安殿宝不下，薛仁贵的心里边那像着了火相反。但是仁贵是身体虚弱，上了马以后一拖这条宝戟，薛仁贵就觉得重有千斤，想把这条戟端起来都费劲，拖着这条戟催马可就出了营了。薛仁贵骑着马来到两军阵前，张环、张世贵一看，这不是薛仁贵吗？一看这薛仁贵弯着腰低着头，也没有精神，拖着大戟，现在恨不能一阵风吹过来就能把薛仁贵给吹倒了。张世贵心中暗想，薛仁贵病得这么重，怎么来到两军阵前？张世贵也为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心中暗想，薛仁贵现在病得这么重，能战得了安殿宝吗？马来到阵前，仁贵用最大的力气喊了一声，各位快回来，我薛仁贵到了。声音有气无力，周青、薛显图、李庆贤、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科、王新熙、王新科一看薛仁贵了，心中暗想，大哥呀，你病得这么重，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周青
本不想回去，但是

他知道宣贵的脾气，要是不听大哥的话，就得把宣贵给气死。因此，周青和这哥七个一使眼色，这几个人拨马回到了两军阵前。就这样，宣贵催马，拖着戟，驼着背，低着头，直奔安殿堡。这安殿堡啊，一看对面来了一员白袍小将，一看这员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于特伟勾挂连环，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一把龙泉，胯下千里马，掌中七宝盘龙戟。一看这个人呢，身材高大，但是安殿堡一想，这个人倒是穿白袍，倒是使化杆瞄金戟。这个人低着头，弯着背，好像是有气无力。这是不是那个白袍将？难道也说传说中的白袍将就这样？安殿堡心里边画了个大大的问，因此安殿堡把手中乌针亮银锤在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你就是先锋营白袍薛礼吗？这宣贵呀，也不理他，低着头，拖着戟，驮着背，这马接着往前走。安殿宝不知怎么回事啊，安殿宝心中暗想：这个人难道是聋子？安殿宝心中暗想。对面这个白袍将是不是传说中的薛礼？一看他这精神状态，一看薛仁贵这个颓废的样子，安殿宝心里边暗自的好笑，心中暗想：就这样一个人，我们东辽国的大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竟然让他杀得落花流水，真是不可思议。安殿宝现在心里在盘算：这个薛仁贵难道是装熊，有意要糊弄我安殿宝，让我安殿宝掉以轻心，然后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扎我一戟？安殿宝想的是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我可多加小心。安殿宝想的这提高了精神，薛仁贵马往前提，晃手中戟，这还要几挑。安殿宝明天接演。

三个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2: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1: 四平文旅
2: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月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
2: 小
1: 伙
2: 小伙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赫城，
1: 知道、
2: 这个、叶赫？对啊，徐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

0: 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0: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了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0: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0: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啊、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0: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0: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0: 里边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啊、贝勒府啊、祭神殿呐、啊、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0: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
1: 嗯、
0: 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哦、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索湖、龟陀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啊、戏水呀、啊、度假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
1: 嗯、
0: 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

0: 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边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呐，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1: 啊，
0: 让大
1: 就
0: 家，
1: 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让
1: 啊？
0: 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1: 确实
0: 啊，
1: 是啊，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啊，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
1: 因为
0: 这
1: 不
0: 个
1: 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就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
0: 啊。
1: 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
0: 对
1: 不
0: 对
1: 大，是
0: 对
1: 不是？咱
0: 对，大
1: 说
0: 家
1: 完了，
0: 可
1: 跟你
0: 以
1: 讲
0: 在网上进行一下预
1: 啊。
0: 约。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你再
0: 再去
1: 看，
0: 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
0: 对，
1: 些，
0: 感
1: 是
0: 受
1: 吧？
0: 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
0: 四
1: 平
0: 平
1: 战
0: 战
1: 役
0: 役
1: 博
0: 纪
1: 物
0: 念
1: 啊，
0: 馆，
1: 纪念馆
0: 纪
1: 是
0: 念
1: 不是
0: 馆，对对
1: 啊？
0: 对，
1: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
0: 对，
1: 二呢，咱们路过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 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

0: 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
1: 对。
0: 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
1: 对，
0: 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1: 咱们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0: 下车尿尿
1: 对，
0: 是吧？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咱
0: 是不是？
1: 不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星云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0: 对，
1: 对吧？
0: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咵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0: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1: 哎呦，
0: 啊，
1: 这也是个博物馆。
0: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1: 对
0: 我
1: 对
0: 给大
1: 对。
0: 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伊通说烧鸽子那地方，你记住，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确
0: 哎，
1: 定
0: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
1: 了。
0: 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珍贵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
1: 仙
0: 的那
1: 侠
0: 个，
1: 剧。
0: 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尸，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 人参呐、啊、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啊，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

0: 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1: 是是，
0: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吧？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是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这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嗯，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新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0: 咱北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
0: 是，
1: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0: 三 A 级的、
1: 哎。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啊。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士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你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了，真是，我就说啊，是不是？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

德宗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2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2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3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2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硬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没发现嘛，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就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汆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是，
2: 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
1: 下一个
2: 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你就让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 90.4 AM 837，不听不散吧。
1: 明天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上回书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呢，要刺杀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这家伙可真够狂的，这罗德罗继芳啊， 往上一窜，把手中浊节钢鞭就打了一鞭，居然没把飞飞和尚给打动了。这家伙狂在什么程度，鞭呢打在脑袋上弯丝没动，就把罗继芳的钢鞭给震起来有三四尺高。罗继芳也真急了，好啊你和尚，你他妈还真够狂的，我这鞭打死你脑袋你不躲，我再给你一鞭，你要是不躲你还有种呢。这和尚就跟死的相反，如同木雕泥塑相似。这罗继芳可真气坏，竹节钢鞭高高的举起往西砸，这回使出了12成的劲儿，钢鞭正砸在秃脑袋。与此同时，杨小房也过来了。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这双剑奔着和尚这俩胳膊就砍来了。罗继芳心说，哈哈，飞飞和尚你不狂吗，这回我上边打你的脑袋，我杨贤弟用宝剑砍你的胳膊，我看你躲还是不躲。你看呢，这飞飞和尚在这坐着，这家伙泰然自若，一不躲二不闪，罗继芳这鞭就打在飞飞和尚的脑袋上，就听嘣的一下，把这钢鞭又给震起来三四尺高。罗继芳倒吸了一口凉气，飞飞和尚的脑袋他没事儿，杨小黄的双剑就斩在了飞飞和尚左右臂上，就这砰砰，把杨小房的双剑也给弹回来。杨小房也吃了一惊，心里想念，这飞飞和尚练的是什么功夫，功夫可太高了，就是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我雌雄宝剑，我的宝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就是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也抵不了我的雌雄剑。就在这时候，徐八爷徐明高也窜上来了。这徐明高一探手，就抓和尚的脉门。一抓和尚的脉门，这和尚呵也真够狂的，是一不躲，二不闪，他就让徐明高啊抓他的脉门。徐明高心想，呵，这飞飞和尚这是狂的邪乎。徐明高啊，这手就扣到和尚的脉门上，

然后用手这么一捏，这徐明高就觉着，哎呀，这和尚这个脉门就好像那石头表面有一层油香房，那是又硬又滑，根本就捏不动。当时徐明高的汗唰的就下来了，心里想，不好，这飞飞和尚功夫太高。当时徐明高喊了一声，二位兄弟咱们快走，这飞飞和尚咱们斗不了。哥仨呀准备飞身行出了方丈室。飞飞和尚能干吗？飞飞和尚一伸手又在旁边就把自己164斤的禅杖，也就是方便连环掌，抄在了手中，由打禅床上真的好像飞起来相仿，就来到了方丈室的门口。就见这飞飞和尚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几位哈哈哈哈，来的容易，要走那可就困难了，必须留下点东西，你们把你们的脑袋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你们啊今天就葬身此地。与此同时，由打禅床后边跳出了四个头陀，那就是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个和尚。四个和尚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左右手，宁王的四大、这几个家伙上前就把徐明高等人给围住了。现在飞飞和尚这个得意，嘿嘿，今天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飞和尚都没动手，就让他手下的这几个弟子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僧啊，和罗德、徐明高和杨小房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房上的徐青还有狄红一看不好，心说罗德、罗继芳这是个囊尸包，咱们已经说好了要兵分两路，我和杨小房下去是会斗那飞飞和尚，你们见机行事。你这家伙突然闯入，把这飞飞和尚给惊动了，徐明高怕罗继芳出事儿也窜下去，杨小房也窜下去。徐庆一想，干脆咱们打救罗德等人，那非常重要，时间一长这哥几个非吃亏不可。因此这徐庆还有狄红看了看王能、李武，狄红也知道这王能、李武的功夫要在马上那还行，真要是打这种仗，王能、李武不行啊。狄红看了看王能，瞧了瞧李武，说你们俩人暂时别动，听见没有，我们哥俩打救徐大爷。徐青还有狄红两个人飞身行就来到方丈室的门口，纵身行跃入了方丈室，就和这几个和尚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就在此时，有点禅床的背后一连又跳出十几个脑瓜皮去青赞亮的和尚，这些人手拿着戒刀，手拿着长枪。这徐明高心里想，这禅床后边能有多大的地方，怎么能够藏着这么多的和尚。当时徐明高也真急了，这徐明高晃手中红毛宝刀就敌住了烈火僧，这烈火僧掌中是双刀啊，这闪电僧使的也是方便连环铲，方便连环铲也奔徐明高就下了手了。
居民高是力敌二人，闪电僧手里边使着一字降魔杵，这点手站住了罗德罗继方。这罗德罗继方掌中是竹节钢鞭，就和这闪电僧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就剩了这项奔，这项奔手里边使的是冰铁齐眉棍，这项奔是站住了杨小房、徐明高、罗继方还有杨小房这几个人武艺高强，还真没把这几个和尚都放在眼里，因此啊，就在方丈室里边窜蹦跳跃，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这俩和尚啊，那短时间内还赢不了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方今儿个也火了，把手中竹节钢鞭上下翻飞，就和这闪电僧杀了个棋逢对手。我这将遇良才，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上下翻飞，就和这象奔和尚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哥几个那今儿个破了命了。你看这个人呢，如果要急了，这力量是大无边呢，是生死关头，那后边又出来那十几个和尚也往上一闯，是加入了战团。您再看那飞飞和尚在那站着，手持着方便连环铲在那看着，那看着看着，他就见杨小房这一剑，那噗的一剑正把象奔和尚这左臂给砍下了一个，把象奔和尚疼得嗷的一嗓子，飞身行跳出圈外。这象奔和尚当时鼻洼鬓角热汗直淌，疼得一个劲儿念佛弥陀佛。杨小房掐着宝剑看着象奔和尚，这象奔和尚眼中也充满了恐惧，心里说好厉害。咱们再说这罗德罗继方，这罗继方一看，呵，今天杨小房我贤弟已经得了手了，已经把那象奔和尚给处理了，我加把劲儿。就见罗继方把手中竹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奔着这闪电和尚下了绝情。闪电和尚今儿个一看见他的同伴象奔和尚那丢了一条胳膊，当时闪电和尚这心里就是一惊，心里想坏了，看起来这几个人武艺可挺高，今天我要多加小心。他这思想一溜号，那可倒了霉了。就见罗德罗继方竹节钢鞭正给扫着左肩头上，当时就把肩头的骨头那给扫折了，就把闪电僧疼得嗷的一嗓。这家晃手中冰铁降魔杵跳出圈外，俩大眼睛看着罗德罗继方。现在徐明高一个人就和烈火僧还有狮吼僧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这宝刀是名不虚传的，那这行前就后，行左就用。但是烈火僧还有这狮吼僧这家也不含糊，就和徐明高斗在一起，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这神箭手徐青一看徐明高是恶斗这两个僧人，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徐庆一想，干脆给你一剑得了，把弓箭摘下来，当时拿出剑来搭在弦上，就射了一支箭。这一支箭就奔着狮吼僧这左眼去了。现在狮吼僧是恶斗罗继方，这狮吼僧也没注意啊，就听着金风所响，一看一支箭奔自己左眼来了，把狮吼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箭正给射着左眼，噗，
把狮吼声疼得

晚上那怎么还盯着一支箭？现在烈火僧是心烦意乱，因为他看见了闪电僧、狮虎僧，包括象奔僧，全受了伤了。这烈火僧这心里也发了毛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大和尚这飞飞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三个人，心说话，耶呵，三个人还真挺横，这是谁射了一箭？这家伙一摆手，这十几个和尚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和杨小房围在了正中。这徐庆和狄红一想，干脆咱们进去。徐庆啊，晃手中的刀，狄红晃手中冰铁回报拐，两个人嗷嗷一嗓子夹住了战团。方丈室还真不小，这十几个人呢就在方丈室里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打得这么乱，现在这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他也没动手。这小子看着徐明高等人，心里暗暗的称赞，看起来这几人的武艺还真不错。就见飞飞和尚看着看着，飞飞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全给我退下。这些个和尚旁边的一闪，就见飞飞和尚这家身形是真快，就好像一只小鸟相仿，蹭飞起来以后，这家就落到了门口，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哥五个。我说你们今天走不了了，要听我的，赶紧把兵刃给我扔下，让我把你绳捆上绑，叫这宁王千岁那儿，我是勤工受赏。如果你们要是不听，今天你们死到临头。徐明高这么一想，今天飞飞和那功夫太高，我们哥五个如果要单打独斗，那肯定打不了飞飞，估计捆在一板儿也未必斗得过这和尚。并且现在人家金山寺这些和尚全来了，今夜晚间要想搭救林凤仙看起来不可能了，干脆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使眼色，几个人呢晃兵刃直奔飞飞，打算从这门这那窜出来。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哈哈哈，你们这功夫想从门这出去势比登天。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朝着这五个人高声喊喝，你们走不了了。这飞飞和尚这一喊呢，就震得这方丈室嗡嗡之响。这徐明高心想呀，这小子练过什么功夫，一喊把徐明高震得眼前发花。就见飞飞和尚这道袍那全被身战的内力给吹起，一个劲儿的直颤。飞飞和尚一阵狂笑，飞飞和尚这一笑啊，这哥几个就觉着这浑身上下不舒服，一个劲儿的恶心，心里想飞飞和尚的内力太高，功夫太深。徐明高一看要从门这出去那是不可能了，几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干脆咱们走窗户。就这样徐明高等着啊，飞身行，窗户全都是木头的，哥几个往外一撞，蹭蹭蹭蹭蹭窜出了方丈室，脚尖点地，蹭往上的一纵，往上的一纵，当时徐明高等人可就傻了眼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在方丈室上边包括这大殿的上

全都是铁丝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了金山寺要打救林凤仙，没成想有哪方丈士出来往上这一纵，徐明高、罗继芳、狄红、杨小房、徐庆就吃了一惊，发现这头上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全都布满了三层铁丝网，要想蹦出去势比登天。徐明高心想，难道一说我们身逢绝地？这些个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们几个人走不了了，赶紧束手备擒，如若不然，你们可有好果子吃。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怪眼冤睁，你们几个人还想走？嘿嘿，走不了了，虽然你们前几天让人家给救了，这一次你们自投罗网，我呀把你们抓住以后送给宁王升官发财，你们就给我做个见面礼。徐明高等人气坏了，罗继芳用手点指，秃驴呀秃驴，你呀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呀活不了多久，一会儿你就见了阎老五。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别喊了，咱们赶紧脱身。徐明高一看前边那就是观音殿，飞身一行，就要进了观音殿了，打算从观音殿这儿逃出金山寺。到了观音殿里边，这飞飞和尚领着这帮和尚也来到了观音殿，他们一看徐明高等人进了观音殿，飞飞和尚那不但没着急，反而他都笑了。我说你们进了观音殿，那就算进了天罗地网，要想走你们更走不了了。徐明高等人不知什么意思，就见这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殿里边，现在徐明高等人就看着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俩眼珠子都往外冒蓝光，真好像鬼火相似，满脸的横丝肉，哎呀面目狰狞，如同凶神的恶煞相吧。这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几个人，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的近前，也不知道飞飞和尚摁了什么东西啊，就听着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徐明高等人就觉得脚下这一软，扑通，徐明高等人就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徐明高等人这时候谁也看不见谁了，那只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观音也没了。徐明高就知道坏了，看起来今天是身逢绝地。这徐明高、罗继芳、狄红、徐庆、杨小房这心里边也是一惊。就在此时听着又有人笑了，又到旁边开了个小窗户能够透出光来，飞飞和尚一阵长笑，哥几个今儿个走不了了，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来人呐，把绝户网给我绞起。原来呀人家早就设好了埋伏，在这观音殿下边有这么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一张铁网，五金打造的，扇臂刀剑。徐明高他们进了观音殿，人家把削尖的一摁地板，往左右一分，就这样，
这哥五个全都落在绝户网里，人家把这绝户网这一收，这就好像打鱼似的，就把这哥几个给兜到网里。徐明高心中暗想：我徐明高死了，说句实话，我徐明高倒没有什么含怨，我也不怕死。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他这姑娘林凤仙，我这事儿没做到，我是有负林老汉。罗德罗季芳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那闭嘴秃驴短。那你不管怎么骂，不管怎么折腾，现在让人家是生擒活拿，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这飞飞和尚命人呢，把他们给我带到方丈室。这飞飞和尚刚刚把这五个人给推进来，又打旁边又进了个小和尚。我说方丈，现在又抓住一个带进来。那位说抓住的是谁呀？正是王能。这王能和李武两个人呢，有哪这房上趴的，他没下来，因为这哥俩的本事要和这哥五个比，那有所差距。王能、李武是马上将就蹿高蹦矮，飞檐走壁，这功夫啊，确实赶不上这哥五个。因此，狄红啊，就让王能、李武在这寻风料哨。这王能、李武，尤其是王能，他一看这哥几个进了方丈室，时间很长啊，也没出来。王能就预感着不妙，王能就跟李武说：“我看这哥五个是不是够呛啊？咱们应该下去看看。”王能一说话，声音稍微大了点儿，让这和尚给听见了。房上有人，房上有人。李武这么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肯定那徐明高等人遭了不测。李武一想，干脆回转扬州府，到太平庄就给江花、江梦笔送信儿。咱们俩人要再被抓了，那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啊。因此，李武飞身一行往外就跑。这王能啊，针法稍微慢了点，没走了，让这和尚给抓了个正着，五花大绑也给捆上，也推进来了。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见，王能也进来了，没看见李武。这罗继芳就说话了，看了看徐明高，我这兄弟，你看王能被人抓住了，李武这小子准是跑了。我看李武跑了也不错，将来呀，明天咱们要是死了，李武给咱们收尸，这事儿也不错。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这飞飞和尚命人搬了把椅子，飞飞和尚往椅子上一坐。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几个人，呵呵呵，你们这几个人现在还有什么说呢？成了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你们走不了了。这回没有那么幸运，上一次我准备把你们送到苏州府，结果让人给救了，算你们便宜。这回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飞飞和尚啊，说到这儿，有个小和尚过来，大师，就是那个人，还有那个人，他们俩人杀死了辽吉，救走了这贼人。飞飞和尚眼珠子转了转，哦，就是你们两个人，一个苏州口音，一个山东口音，你们要实话实说。在李家店有个叫李彪的，还有个叫鲍三娘的，是不是你们俩人给杀的？当时徐庆看了看飞飞和尚，我说你问这干什么？我们杀那李彪，杀那鲍三娘，与你何干？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
就听这李龙，也就是飞飞和尚，他笑了，实不相瞒，于彪是我亲兄弟，我呀叫李龙，也杀了我兄弟，现在我弟妹鲍三娘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今天呢，把你们俩人抓住以后，我要给我兄弟是报仇雪恨。现在徐庆和杨小芳一听，哎呦，原来这飞飞和尚叫李龙，那是李彪的哥哥，今天落到仇人之手，看起来是没有好了。徐庆看了看飞飞，秃驴呀，我就是杀那李彪的凶手。那李彪就是我杀他，你能奈我何？这飞飞和尚一咬牙，我能奈你何？今天我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我把你呀这心肝挖出来，我炒着吃。不过我把你杀了，我也不知你叫什么名儿，你能不能报通名姓，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这徐晴看了看飞飞。我告诉你，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是九龙山，山东的，我姓徐，我叫徐庆，江湖贺号神箭手。飞飞和尚点了点头，要这么说，那辽吉和尚也是你射死的，不错，正是我徐庆所为。现在杨小房也气坏了，就见杨小房看着飞飞和尚，你这个和尚真是不仗义，人家的和尚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小子在金山寺作恶多端，强抢梁家的少妇长女，你真是缺了大德了。你爷爷我叫杨小房，杀那李彪罗三娘也有我一份儿。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好，你就是苏州人，不错，我就是苏州人士，好，这样的话我连你一块杀。飞飞和尚看了看小和尚，说把这两个人给我留下，另外那四个人给我装入木笼，今夜晚间呢，我把这两个小子杀了以后，明天我亲自押着这几个人啊，赶奔苏州去见宁王，是秦宫受赏。这飞飞和尚命人呢，就在院子里边买好了两个木桩，就把这徐庆还有杨小房这捆在了木桩之上。这飞飞和尚吩咐人给他准备热酒，准备葱姜蒜，准备一把牛耳尖刀。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徐青，瞧了瞧这杨小房，你们两个人杀了我这兄弟，我岂能容你们？今天呢，我要把你们的心掏出来，我要下酒。来人呐，给我动手！旁边过来个小和尚。就见这小和尚手里边拿着一把七寸长的牛耳尖刀，尖刀是锋芒利刃，寒光闪闪，来到了徐青和杨小房的前边。就见这小和尚看了看这飞飞和尚，师傅，您说先杀哪一个？这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又瞧了瞧这徐青。他一看杨小房啊，长得又白又嫩，溜光水滑，这么着吧，先杀这个姓杨的。我看这姓杨的那长得挺俊，大哥这心呐好吃。就这小和尚过来，来到杨小房近前，这小子一伸手，擦一下，就把杨小房前襟的衣服给拽开了。杨小房当时觉着一阵的恶心，心里想，这些人间的败类，我杨小房死了，我倒没有什么遗憾，
只是这把

人间的败类，祸害人间，祸害百姓。我杨小房不能亲手把你们杀了，我真是遗憾。杨小房把眼一闭，就见那小和尚，这家拿起一瓢凉水来，把凉水拖在了手里边，就把凉水啪的一下泼到了杨小房的前心之上。这小和尚就把尖刀插向了杨小房的前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呀，再说说李武。这李武啊，一看被人发现了，这位连窜带纵，出了金山寺的山门。出了山门以后，这一路飞奔就下了金山。李武心想：坏了，哎呀，起来那哥六个那是够呛。我虽然逃了性命，他们凶多吉少，叫我如何是好？我到哪儿去寻个帮手，想办法搭救这哥几个？因此啊，这李武没有主意，垂头丧气，一路上来到了半山亭啊，见亭子里边啊闪烁一道青光，当时李武就是一愣，心里想：难道一说这亭子里有人？这李武就来到亭子里边，因为咱们说这个书的时候那是半夜。这李武到了亭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看见有人，心里想：这一道青光从哪里发出？这李武正找呢，就觉这脖领子砰让人给抓住。我一看，哎，谁抓我？然后啊，他扭向回身骂道：秃驴呀，秃驴，你们真乃可恶，你家李大爷逃出来还要把我抓回去，难道一说要把我李武杀了不成？也真急了，因为这个人在背后抓住他的脖领子，这李武一伸手就把刀由那腰间拽出来，这家往后的一扫，准备把后边这和尚啊给杀了。结果后边这位武艺高强啊，那武艺精湛，这一刀没扫着，让那个人砰一把把手腕子叼住以后，结果把刀给夺过去了。李武转过身来仔细看了看，耶，不是和尚。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李武，我说：你鬼鬼祟祟由那金山寺里逃出来，干了什么丑恶的勾当？要从实讲来，你性子冰水，哪里人士？如果你要说了真情实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就一刀一刀我把你凌拉了。这李武啊仔细看了看，一看那不是个和尚，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三山得配五岳香云，俩眼睛那是烁烁放光，二目如电。当时李武一看不知和尚，这李武这心呐，这才放下。最起码这位不是金山寺的。这李武看了看这白面书生，李武口哪嗨声，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上金山寺的经过就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这个人不听此言，还子罢了；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
正说

的这李武啊，有打金山寺里逃出来以后，现在李武这着急，心想现在我师父狄红，包括王能、徐明高、徐庆、杨小芳、罗继芳这些人呢，大概全都让金山寺的和尚给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我到哪儿去找援兵？如果说没有援兵来，那徐烈等人就得一命而亡。现在风是风，火是火呀，就怕和尚把他追上。心里想，我得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傅狄红啊。他正往前跑着呢，发现前边有一座凉亭，就见凉亭里边闪出了一道青光。李武这一看，看起来这凉亭里有人。这李武啊，恰好经过了凉亭。李武一想，大伙儿全死了，你说我自个儿活着也没有意思。我来到凉亭这，刚进了凉亭，被人砰的一把，就把李武的脖子给抓住了。这李武把手中刀往后这么一顺，准备把这人给杀了。这李武以为啊，那是金山寺的和尚，可是自己的刀往后这一顺，让人砰的一把，就把手腕给抓住了。见这个人微微一笑，李武这么一回头，发现是个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挺精神，李武看了看，也是干什么？就见这个书生看了看他，你是干什么？你小子风是风，火是火，跟火燎屁股似的，你跑什么？李武一看，那不是金山寺的和尚，这李武这心才放下。李武一想啊，干脆我就说真情实话，琢磨就是一死。李武把眼珠子一瞪，你要问我呀，我打金山寺来，金山寺有匪患，金山寺的和尚不做好事，现在把我几个朋友给扣押在金山寺，生命垂危，我要搭救我的朋友。就见来人看了看李武，要搭救你的朋友，你说这金山寺里边有匪患，你的朋友是谁？我的朋友要提起来，那是鼎鼎大名，在扬州地界可以说一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就是赛孟尝、徐明高、徐烈爷。一听徐明高，这人脸色一变，我问你，难道也说这徐明高就在金山寺？哎，对，徐明高现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大概全都归了位了。就见这个人这么一听，当时剑门一挑，什么？徐明高让人押到金山寺，这事儿可是真，千真万确。我要是说假话，嘿嘿，我临危不得善终。就见这公子一笑，哈哈，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俩人就赶奔金山寺，搭救徐明高，搭救徐烈爷。现在李武一听见，看起来这位那是徐明高的朋友，看了看来人，那您是谁？哈哈哈哈，我是徐明高磕头结义的兄弟，实不相瞒，在下就是江湖上一枝梅，我叫慕容真。这慕容真这一报名，李武吓得一哆嗦，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抓也抓不着，拿也拿不到，来无影去无踪的一枝梅呀。李武心想，好了，有一枝梅来了，要想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还有王能啊，这事儿易如反掌。就见李武扑通下，就给一枝梅跪下来，我老剑客，
老将，您呐，可得积积德呀！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您得把徐明高、徐大爷啊，包括我师傅狄红啊，给救出来，我投钱带路。这李武啊，在前面引路，一直没和李武就来到了金山寺。由于李武啊来过金山寺，这两个人飞身行到了金山寺里边，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方丈室这个地方。现在方丈室院里边，呵，是灯球火把，亮子油棕，是照如白昼啊。就在方丈室院里边立了两颗杆子，这两颗杆子上绑着两个人，一只眉这么一看，其中有个人认识，那就是神箭手九龙山的大寨主，叫徐青。另外一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往那一站呢，也是气宇轩昂，但是一只眉他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杨连、杨小房。再往周围这一看，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还有王能啊，让人家五花大绑在那捆着。飞飞和尚在远处搬了把椅子往里一坐，旁边戳着方便连环铲，这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满脸的横丝肉肉奔奔直奔。飞飞和尚还说，好啊，就是这两个小子杀了我兄弟李彪，今天我要把他们这心肝呐挖出来，我要下酒喝，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赶紧给我取他们的心肝。就这样的小和尚拿着牛耳尖刀先来到杨小房的近前，就把杨小房这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这家伙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在空中这一举，用一瓢凉水就喷到杨小房的前心之上。杨小房心里想，嘿，今天我真倒霉，没成想死在脱驴的刀下。这徐庆现在眼珠子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徐庆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闭嘴秃驴短，就把这李龙骂的是狗血喷头啊。徐明高等人在这看，看起来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是够呛。我们几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就这么死了，你说这徐明高的心情能好吗？旁边狄红、罗德，包括这王能，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好你飞飞和尚，你真是狼子野心，凶狠无比呀。就在此时，叶之梅、慕容真还有王能啊，这两个人就上楼房了，在这房顶上往下这一看，呵，就见方丈室前边，呵，这是要杀人。慕容真一看要杀这个人自己不认识，那是肯定自己的这边人。当时慕容真呢，由哪怀里边拿出了小竹管，就把这小竹管啊，慕容真在里边塞了点药，慕容真就把这小竹管放在嘴里，慕容真用尽了内力这么一吹，由打这小管里就飞出了一股烟，那这股烟非常之细，就好像那细线相仿啊，奔着这方丈室前边的这块空地就吹过来了。这股烟这么一过来，徐庆这么一问，这徐庆就明白了八九。徐庆心想，呀，看起来这是有人来了，徐明高也闻见了。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
这一枝梅木

慕容真赶到，要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可就死不了了。这些个和尚现在闻到这香气，包括飞飞和尚在内，这飞飞就觉着香气异常。这个和尚闻完了以后，这骨酥肉麻，这种香啊，又叫鸡鸣香，又叫闷香。人闻了以后，当时骨酥肉麻，那就中了毒了。飞飞和尚也闻上了，不过飞飞和尚这家伙武艺精湛，闻到了这股香气，这飞飞和尚暗叫内力，把这香的毒啊往里排。这老家伙在那坐着，没动声色。其他的和尚可受不了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趴下了。就在此时，慕容真一只眉，还有这李武啊，由打房上下来以后，李武由打手里边拿出几粒药丸来。这几粒药丸呢，那是一只眉慕容真给李武的。这李武啊，在自己鼻子里边事先塞了一丸，然后把其他几丸啪啪啪啪，就给徐青、徐明高、狄红、王能、杨小房、罗继芳这六人塞到鼻子里边。这几个人呢，时间不算太大，由于人家一枝梅就专门干这个，现在的解药那非常好使，塞进去以后，马上这几个人就清醒过来了。现在李武还有一枝梅，慕容真把宝剑拽出来，赶紧就把这几个人的绑绳全给解开了。现在徐明高见到慕容真，哎呀，我说哥哥呀，您这来的太好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您要是不来，我们可就归了位了。就见慕容真一笑，哈我说各位，你们死不了，有道是好人有好报。现在你们得救了，我看咱们现在就把那飞飞和尚杀了得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徐明高一想，太对了，这飞飞和尚十分的可恶，但是飞飞和尚武艺高强。这慕容真呐，晃宝剑就来到飞飞和尚近前。这飞飞和尚在那坐着，刚才呀，这中了毒了。这家伙暗叫元工，就把这毒啊往外逼。现在的飞飞和尚，这功力也就有平常的三成。就见慕容真呢，把宝剑举起来，来到飞飞。这飞飞和尚一看呀，来的这个人呢是谁？这飞飞和尚眼珠子瞪着，虽然现在这功夫那减了七成，这老家伙一夜高深，一伸手在旁边就抄起了方便连环掌，当时就都哗楞楞楞这么一响。这飞飞和尚念了一声法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敢大闹我的金山寺？就见慕容真一笑，有道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孟家就是江湖上所称的一枝梅，我叫慕容真，今天来取儿的秃头。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也这一惊。要说飞飞和尚怕慕容真啊，怕一枝梅，他倒不怕，因为现在这飞飞和尚的功力减了七成，要想斗这个慕容真杀这个一枝梅，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这老家伙把方便连环铲一横，慕容真呐，我久闻大名，
不过今天你来到我的金山寺。

0: 你也未必走得了。就在这时候，又打四周呼啦虫闯出了很多的和尚，包括伏龙和尚，还包括那急雷和尚，那都是这飞飞和尚手下的高手。这些人晃兵阵，就把这哥八个围在了正中木龙阵，就把宝剑抡开了以后，就飞飞和尚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飞飞和尚现在中了毒了，这功力减到三成，身体虽然胖大，身形转动还十分的灵活。慕容真呐，就和这飞飞和尚打了个棋逢对手，我是将遇良才。那旁边的和尚就和徐明高、徐庆、狄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7: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楚乔。每周在声音里和大家见面，我都觉得特别温暖，也特别开心。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青少年自己的轻松时光， 没有压力，也没有

0: 拘束，只有真诚的分享和一起成长的快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一航。每次到了节目播出的时间，我心里都特别期待，相信正在收听的你也和我一样早早就在等了吧。我觉得呀，每周的这个时候就像一次暖暖的重逢，我们一起聊聊天，一起说说心里话，在声音里互相陪伴。
0: 那今天呢，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国防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大好远，好像只是边疆的战士、搞科研的专家们的事，跟我们每天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你以前是不是也这么想过呢？
1: 说实话，我以前确实这么觉得，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其实国防一点都不远，它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你想啊，我们能安安稳稳坐在教室里上课，能在操场上自由自在地跑跑跳跳，能和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这些都是国防在保护着我们呢。这就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国防。
0: 你说的特别接地气，我特别同意。国防其实就藏在边疆战士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里，也藏在科研人员默默攻关的汗水里，更藏在我们每一个少年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样子里。这样去想国防，是不是觉得它又亲切又安心？
1: 对，一下子就变得很近了。而且啊，今天这期节目特别丰富，也特别有意义。我们不仅能听到身边的同学说他们心中的国防，还会了解最新的国防资讯，听到好听的歌曲，而且还有两个专门给我们青少年准备的展示平台正在招募呢。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你一定也和我一样特别期待吧。
0: 我已经等不及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满满的期待和热情，走进这60分钟属于我们少年的温暖时光吧。欢迎继续收听国防少年之声，这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专门给我们青少年量身打造的一档国防教育节目，一路陪大家成长进步，也一路见证每一位同学的闪光时刻。
1: 没错，我们不做那种枯燥的说教，只用大家爱听、听得懂、有共鸣的方式来聊国防知识，讲家国故事，让每一位同学都能有收获、有感触。
0: 也正因为这份真诚和用心，节目收获了很多老师、同学和家长的喜欢和支持，成了大家成长路上的好伙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接下来的内容同样精彩，我们继续一起听下去吧。
0: 听完开场那些铿锵有力的话，我在现在电波前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涌起了一股热热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气氛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话筒交给我们身边那些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爱的同学们，听听他们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其实只要你留心，就会发现现在的同学们早就不只是盯着课本了，大家会关注国家的大事小情，会去了解国防知识，心里亦有了更大的梦想。这种变化真的让人特别感动。
1: 是呀，我也感觉到了，真为大家感到骄傲。都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少年心里有理想，国家就有光明的未来。我们少年敢担当，民族就有源源不断的期望。心怀家国，眼里有光，这大概就是我们龙江少年最帅最美的样子吧。
0: 完全没错。报名方式很简单，有意向的同学、老师和家长都可以直接联系黄老师咨询和报名，电话是18724590389。大家记住这个号码，勇敢迈出第一步来试试吧。
1: 我记住了。那在正式听同学们的分享之前，我忽然想问一个问题，当我们去听这些心里话的时候，最应该用什么去感受呢？
0: 我觉得呀，最应该去感受的是同学们心底那份纯粹的滚烫的爱国心。也许他们的语言还带着一点点紧张和青涩，但那份发自内心的热爱特别真 特别

0: 动人。这就是我们青少年身上最宝贵的力量。
1: 说得真好，每一位少年的心声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那现在我们就静下心来，一起走进属于新时代北疆少年的国防少年说。
2: 大家好，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国防少年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敬畏，是少年最朴素的国防。很多人对国防的理解停留在守护、抵御、力量这些词上，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国防真正的起点不是向外的防御，而是向内的敬畏。敬畏不是胆怯，不是拘谨，而是我们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分量很重，不能轻慢，有些东西来之不易，不能挥霍。这是一种内心的分寸，一种安静的力量。我们最熟悉的场景便是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有人只把它当作例行流程，当作一种形式。可倘若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也会懂得这面旗帜所承载的是无数先辈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换来的山河安宁。他们从不是历史里遥远的符号，也曾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有家人牵挂，有心中不舍，却把最珍贵的一切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当我们在国旗下安静站立，认真注视，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发自内心的懂得今天的安稳不是理所当然，不嬉闹，不随意，不敷衍，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付出的回应，更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最朴素的珍视。这种发自内心的态度比任何口号都更接近国防的本质。真正的国防意识并不在于知道多少装备，听过多少大事，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底线。不拿国家标志开玩笑，不歪曲历史，不轻视牺牲，不把严肃当成娱乐，这些不是大道理，而是一个人内心的边界。有边界才有敬畏，有敬畏才有品格，有品格的少年才能撑起更可靠的未来。国防不只是保护我们不被伤害，更是保护那些值得我们守护的东西：秩序、尊严、安宁、信任。而这些都要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开始。当一个少年懂得敬畏，他就已经在守护自己内心的国防。这种守护不需要军装，不需要口号，只需要一份真诚，一份庄重。敬畏让我们不浮躁，敬畏让我们不轻狂，敬畏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一份定力。国防教育最终教给我们的不是如何强大，而是如何珍惜；不是如何对抗，而是如何守护。对家国心怀敬畏，对历史心怀敬畏，对默默付出的人心怀敬畏，就是一个少年最长久、最踏实的国防。愿我们都做内心有敬畏的少年，不喧哗，自有力量；不张扬，却有底线。以敬畏之心对待家国，以庄重之行面对生活，这就是我们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国防。
0: 刚刚认认真真听完同学们的分享，我的心里一直没办法平静，没有那些华丽的词，也没有刻意的修饰，每一句都特别真，特别纯，都是新时代少年心里最干净、最赤诚的家国爱。听完之后，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和力量。你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的感受真的很深，可以说是一直在被感动着。以前我也总觉得国防是远远的、大大的事，跟学生关系不大。但听完同学们的分享，我才明白，国防才不是遥远的故事， 也不是课本里

0: 冷冰冰的概念，它就藏在我们认真听课的专注里，藏在坚持锻炼的汗珠里，藏在升国旗敬队里那一下的敬畏里，藏在我们每一天平平安安幸福成长的日常里。
1: 你说的太真实了，我们习惯把国防想得很宏大很远，可同学们分享的心声告诉我们，国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在感受着的平安和温暖，是很多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着，才有了安宁的校园和无忧无虑的成长。这份岁月静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用心感恩。
0: 对呀，尤其是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龙江少年，长在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上，从小听着抗联英雄的故事，听着北大荒艰苦奋斗的故事，看着家乡一天天变得更好更美，生长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是不是更该把那份家国情怀深深种在心里呢？
1: 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自己也常常这样想。我们这一代少年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代，有着先辈们梦想过的和平日子，有着优越的学习条件，时代对我们这么好，祖国给我们这么多保护，家人给我们这么多期盼，我们可不能辜负。
0: 说到这儿，我其实一直有个小疑问，可能很多同学心里也有，我们就是普通的小学生中学生，力量小能力也有限，做不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爱国，怎么算有担当呢？难道一定要做出很了不起的贡献才可以吗？
1: 我想对所有在听节目的同学说，真的不用这样想，真正的家国情怀从来都不需要惊天动地，爱国就在一件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学习是爱国，课余了解一点国防知识，听听红色故事是爱国，坚持锻炼身体让自己壮壮的，将来为国出力也是爱国，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做个品德好的人更是爱国，爱我们的家乡，爱这片黑土地，这本身就是最朴素最真诚的爱国呀。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爱国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它就藏在我们的日常里，原来我们每天的坚持和努力，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在尽自己一份小小的责任，那是不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坚持向上向善，就能慢慢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当然可以啦，而且这正是一条最踏实最靠谱的成长路，国防的未来看少年，强国的希望也在少年，将来民族复兴的接力棒迟早要交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现在每一次认真的学习，每一次小小的坚持，每一次进步和成长，都是在为强国蓄力，无数少年的微光汇聚在一起，就能变成照亮祖国未来的大大光芒。
0: 是啊，少年有志，国家就有希望，少年向上，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强，愿我们每一位龙江少年都能心怀家国，向着阳光努力生长，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用踏实的努力浇灌理想，用奋斗的时光点亮青春，写出属于我们这代少年最真诚最闪亮的成长故事。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

0: 去向前走的力量，让红色信仰在心里扎根，让爱国的种子悄悄发芽，帮助每一位同学树立理想，成长为有责任、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
1: 感恩每一位听众的守候和陪伴，你们的喜欢和支持就是我们不断进步、传递正能量的最大动力。刚刚我们听了同学们真挚的心声，心里都是感动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日新月异的祖国最近又有了哪些令人振奋的新成就。你觉得怎么样？
0: 我特别期待，真的充满了好奇。我们常把热爱祖国挂在嘴边，但其实并不完全知道我们的祖国正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成长。我特别想知道，最近我们的国家在航天、科技、国防这些方面又有了哪些新突破、新惊喜？
1: 是啊，我们的祖国每时每刻都在向前走。你看，航天团队一次次飞向太空，去探索星辰大海，大国重器不断亮相，守护着万里山河。边疆战士扎根边疆，不管风雪多大都默默坚守。还有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里攻坚克难，这些成就、这些身影，每次看到都让我们热血沸腾，也特别自豪。
0: 对，每次听到都特别震撼。听着这些，我心里也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的校园生活、安稳的日常、敢大胆做梦的底气都不是凭空来的，是因为祖国越来越强大，国防越来越牢固，我们才能远离风雨，安心读书，好好长大。这份安稳真的不容易。
1: 说得特别好，强大的国防就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最坚实的后盾，也是最安心的保障。它保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也默默护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少年的成长。
0: 是啊，从浩瀚星空到我们脚下的这片黑土地，从遥远的边疆哨所到我们生活的城市街巷，祖国的每一次前进，军人的每一份坚守，都在守护着国泰民安。这些默默付出的人，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值得我们每一位少年去尊敬、去感恩、去骄傲。
1: 没错，祖国强，少年才能安，祖国兴盛，未来才能更精彩。正是因为祖国一路向前，越来越强，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追梦的底气。那在听这期国防资讯之前，我挺好奇的，在各种国防领域里，你最感兴趣的是哪方面呢？
0: 我最想听边疆戍边战士的故事，感受他们以身许国的那份担当。还有就是航天，每次火箭升空、飞船对接，我都特别激动，心里满满都是骄傲和感动，真真切切感受到什么是中国力量、中国速度。
1: 我和你一模一样，每次看到这些都会觉得浑身充满力量。那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下心来，走进本期的国防时事速递，去感受新时代中国的硬核实力和那份让人安心的大国底气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国防少年之声科技强国时事速递，以科技探索深海无穷奥秘，以大国重器守护万里蓝色海疆。今天我们一同聚焦深海前沿科技，读懂新时代海洋国防背后的硬核中国力量。深邃辽阔的海洋，既是地球最后的秘境，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空间。在万米之下的幽暗深渊，我国深海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一次次向着深海极限发起挑战。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常年奔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科考作业，多次成功下潜万米深海，精致探索深渊地质结构，采集珍稀深海生物样本，测绘海底资源分布。

0: 一次次万米深潜的背后，是我国在深海耐压材料、水下长距离通信、极端环境生命保障等关键领域的全面突破。这些核心技术的积累，为水下国防装备的持续迭代筑牢了坚实根基。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之下，一片无形的水下安全屏障正在悄然成型。外似酷似巨型机器鱼的 HSU-001 大型无人潜航器已投入常态化深海巡航任务，它们无需人工操控，可在远海深海连续潜行数十天，自主完成海域侦察、海底地形测绘、不明目标识别等一系列复杂任务。这些深海智能装备如同无声的水下卫士，24小时守护着我国领土主权、海底战略通道安全，时刻抵御着来自深海的未知安全威胁。深海安宁则海疆安稳，科技自强则国防无忧。深海科技的不断突破，不仅拓展了人类探索世界的边界，更全方位提升我国水下战略防御能力，为国家安全长远发展保驾护航。新时代国防少年应当心怀深蓝梦想，崇尚科学，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认真学好理科知识，锻炼逻辑思维，从小树立深海报国志向，未来用智慧与科技创新守护祖国辽阔海疆，守护万家和平安宁。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强国时事速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听完这期最新的国防资讯，一项项大国成就，一次次科技突破，让我心里满满的都是震撼和骄傲。你呢？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涌起了稳稳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0: 何止是自豪，更多是踏实和庆幸。这是因为祖国强大，国防稳固，我们才能安安心心读书，快快乐乐成长，能生在华夏，长在盛世，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也特别幸运。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平时习惯的万家灯火、校园书香、平安日子，其实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强大的祖国和坚实的国防在默默守护着，是很多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坚守奉献，才换来了这份美好，这份守护。我们应该永远记在心里，心怀感恩。
0: 我们黑龙江地处祖国北疆，是守护家国的重要门户，这片黑土地红色底蕴很厚，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一代代传下来，英雄故事讲也讲不完。作为冰城少年、龙江学子，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把爱国情怀种在心里呢？
1: 完全应该。长在这片有力量的土地上，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日子，爱家乡，好好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努力长成心里有爱、肩上有责、胸怀家国、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那作为一个学生，我又在想，我们怎么把自己的小小理想和祖国伟大复兴的梦想连在一起？
1: 其实一点都不远，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就是每天的日常行动，把心里的热爱和信仰变成脚踏实地的努力，好好学习，练好本领，锻炼好身体，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尽自己一份力，为祖国添砖加瓦。
0: 少年自有少年志，青春就该有家国情，我们生在好时代，也扛着一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应该和祖国同向而行，和时代一起进步，用奋斗写青春，用热爱守家国。
1: 将来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都要牢牢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扛起一名少年的责任，永远心系祖国，建设祖国，为国争光。
0: 愿国防意识在我们心里扎下根，爱国情怀陪着我们一起长大，不负时代，不负青春，努力成长为让祖国放心、让家人骄傲、被社会认可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我们聚焦青少年国防科普、红色故事分享、经典诵读和少年风采展示，用声音陪伴青春成长，用

0: 响温暖少年心灵，用家国情怀点亮前行的梦想。
1: 我们一直坚持用真诚温暖积极向上的内容守护同学们的成长路，助力大家向阳向上全面发展，传递家国担当，展现少年义气，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做大家成长路上的暖心广播伙伴。
0: 欢迎老师、同学和家长们持续锁定收听，和我们一起聆听少年心声，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积蓄向前走的力量。
1: 后面的环节温情满满，真挚动人，更多精彩马上就来，别离开哦，我们继续相伴同行。
0: 看完祖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成就，感受过大国崛起的磅礴力量，心里满满的自豪和振奋。那接下来我们稍微缓一缓，去触碰一下心底最柔软的那份家国牵挂与血脉温情。下面这段内容相信会轻轻敲动你的心。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已经满心期待了，到底是怎样的作品能有这么深的情感力量呢？快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今天我们特别带来一首原创的家国主题歌曲《当归乡》。这首歌写的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故事，唱的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着对家国团圆的美好期盼。旋律很温柔，歌词也特别细腻，字字句句都是牵挂与眷恋。
1: 我一下子就理解这份深意了，浅浅一道海峡，隔不断骨肉亲情，遥遥山海再远，也挡不住血脉里的羁绊。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同根同源，同文同宗，这份感情一直深深种在我们心底。
0: 没错，这份家国深情特别动人。同时呢，还有一个重磅的暖心福利要告诉大家，原创歌曲《当归乡》的 MV 主唱招募现在也正式启动啦。这又是一个专属于我们青少年的宝贵舞台，让大家可以尽情发光。
1: 这真的太惊喜了，也太有意义了。喜欢唱歌、热爱音乐、心怀家国的同学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歌声传递热爱，用旋律展现少年风采。
0: 一定要勇敢去试试，用清澈的少年歌声去唱两岸情深、家国大爱，用真挚的青春声音去传递温暖的力量，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光芒。
1: 那报名方式和刚才少年主播招募是一样的吗？我把同学们记混了，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0: 报名方式完全一样，简单又好记，还是联系黄老师，电话是18724590389，两项招募都通过这个号码咨询和报名，大家大胆来尝试，勇敢来追梦就好。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一起聆听这首饱含家国温情、特别治愈的原创歌曲《当归乡》。
2: 我曾把思念折成窄窄的海岸线，潮汐是未能靠岸的月光，后来风里有光的消息，翻醒了，知道该往哪走，终于船上吻上那片等待。

0: 一曲温柔又深情的《当归香》缓缓结束了，旋律的余韵含在心里久久不散。听完这首歌，我心里一直沉浸在那份细腻柔软的情感里，有温暖，有动容，也有深深的牵挂。它让我更懂得了家国团圆的珍贵，血脉亲情的分量。你呢？是不是也被这份深情悄悄打动了？
1: 我完全沉浸在这歌声里了，久久缓不过来。细细品味之后，我更加明白，山海可以隔开距离，岁月可以慢慢流转，却永远隔不断两岸同胞血脉里的联系，也冲淡不了骨肉至亲的牵挂。我们同根同源，无论身在何处，相隔多远，永远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感情感，代代相传，从来都是滚烫的，从来没有变过。
0: 是啊，这份家国深情从来都深深印在每个人心里。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的大事，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也是时代向前的方向。这份信念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更应该从小坚定这份家国信仰，守护这份赤诚的初心，心怀家国，心系团圆。
1: 借着这份暖暖的家国情，我也要再次和大家同步一个好消息，我们节目的两大重磅招募目前都在火热进行中，国防少年说少年主播，还有原创歌曲当归香 MV 主唱，两个专门给青少年打造的优质发声平台，正静静等着心怀热爱的同学们来参与，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这样的成长机会真的很难得。
0: 确实很珍贵，也很有意义。其实很多同学心里都藏着热爱，藏着想要展示自己的勇气。只要你喜欢诵读，喜欢歌唱，敢表达，心怀家国大爱，就别犹豫，也别害羞，大胆迈出第一步，积极报名来试试，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青春之声，看到你的少年风采。
1: 我在这里再温柔地提醒大家一遍，两项招募，统一联系王老师，电话是187-2459-0389，请大家认真记好，勇敢迈出追逐热爱、绽放自我的第一步。
0: 带着这首歌带来的温暖和感动，带着心中的家国热爱与信仰，我们更要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家国的英雄榜样，传承不朽的红色精神，从先辈的故事和家国情怀里汲取成长的力量，坚定脚下前行的路，不负时代，不负年华。
1: 愿我们每一位新时代少年都能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肩上有责，脚踏实地向阳生长，勇敢担当时代使命，心怀家国大爱，努力成长为一个温暖又坚定的闪闪发光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这里是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倾情出品的国防少年之声，我们借着电波的温度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推广全民阅读，陪伴少年们慢慢长大，在一字一句一生一曲中把家国情怀悄悄种进心里。
1: 愿每一位心怀热忱的少年都能常念家国，勇敢追梦，珍惜韶华，牢记强国有我的誓言，带着初心一直向阳走。由衷感谢每一位听众长久的用心聆听、温暖陪伴和默默支持，
0: 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后面还有更多动人的红色故事、治愈的书香诵读、少年风采的精彩内容会陆续和大家见面。
1: 就让我们带着此刻的温暖、力量、感动与信仰，一起走进接下来温暖而精彩的时光吧。
0: 刚刚听完那首温柔深情的家国歌曲，心里被浓浓的牵挂和温情包裹着，久久缓不过来。 感受过血脉相连的深情，体会过家国团圆的期盼，我们不妨放慢一下脚步，静下心来，回望那段风雨兼程的岁月，重温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用青春守护家国，用热血铸就忠诚，用一生奉献照亮未来的英雄先辈和时代楷模，在追忆中读懂坚守，在回望中汲取力量。
1: 每次提起这些英雄先辈，我心里总是满满的崇敬和深深的敬仰。我们现在安稳的校园生活，平安幸福的日常时光，国泰民安的岁月静好，从来都不只是白来的，是因为无数先辈不畏牺牲，不畏坚守，默默替我们负重前行，才换来了如今的安宁与祥和。这份守护真的应该被我们永远记住，永远感恩。
0: 是啊，这份恩情我们不能忘，也绝不敢忘。记住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传承英雄的精神，才能在成长的路上走得稳，走得远。致敬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先辈，才能让我们前行的初心更坚定，方向更清楚。回望百年，多少革命先烈、时代榜样，为了民族独立、家国安宁、人民幸福，倾尽毕生心血，甚至献出生命，用一生守护山河无恙。
1: 他们留下的每一段故事，都是关于信仰、忠诚和奉献的动人篇章。他们铸就的精神，是照亮我们成长路的灯塔，也是指引我们向前走的旗帜。作为生在盛世、长在红旗下的新时代少年，我们更该永远铭记英雄，心怀敬畏，真诚致敬，把红色基因好好传承下去，把先辈精神融入日常。
0: 说到这儿，我也在想，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沐浴着阳光，该怎么把这份英雄精神、红色基因真正传下去，用行动去践行呢？
1: 我想，传承不一定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大事，它就藏在日常的一点一滴里。认真踏实学习，勇敢面对成长中的困难和挫折，尊重老师，友爱同学，涵养美好的品德，心怀家国，热爱祖国，从小树立一份责任感，把英雄先辈身上的坚韧、赤诚与信仰变成我们自己成长的底气和前行的动力。
0: 说得真质朴，也道出了我们少年最纯粹的内心。不忘来时的路，才能走向更远的方向，心怀英雄的光，才能向着阳光向上生长，更续红色血脉，才能铸就家国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满满的崇敬、感恩和敬畏，安安静静地聆听本期的红色人物纪实，向每一位最可爱的人、最伟大的时代英雄致以我们最真挚的敬意。
1: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从他临行前写下的真实遗书，读懂一位母亲、一名战士、一位英雄的家国大义。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化名投入游击战争，先后担任诸河中心线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他能文能武，善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在林海雪原中带领战士与日寇浴血奋战，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女英雄。1935年冬，在诸河春秋岭的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大部队突围，不幸腿部中弹被俘，敌人将他押至哈尔滨伪警察厅看守所，连夜审讯。
2: 动用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等酷刑，逼迫他交代抗联密营、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核心情报。面对残暴折磨，赵一曼一次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却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敌人见酷刑无效，便改用软化手段，送来干净衣物、热饭热菜，假意关怀，企图诱降。赵一曼断然拒绝，不吃敌人一口饭，不喝敌人一口水，以绝食表达不屈的抗争。他清醒地知道，接受敌人的施舍，就是对信仰的背叛，对民族的玷污。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赵一曼最牵挂的是远在四川年仅7岁的儿子宁儿。1936年8月2日临行前，他向看守人员要来纸笔，借着牢房微弱的光线，含泪写下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儿子，一封写给兄长。在给宁儿的信中，他写道：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赶快长大，来继承母亲的志愿。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位母亲最深沉的牵挂，一名革命者最坚定的信仰。他把青春献给白山黑水，把生命献给民族解放，把思念藏进笔墨，把希望留给未来。当天，赵一曼高唱国际歌，从容走向诸河小北门刑场，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一封真实的遗书，承载着铁血与柔情，一次坚定的抉择。

0: 额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赵一曼用生命告诉我们，爱国不是口号，而是危难面前的坚守，诱惑面前的清醒，生死面前的无畏。作为新时代龙江少年，我们生在英雄故土，长在和平年代，更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把英雄精神化作成长的动力，努力学习，强健体魄，锤炼品格，做有骨气、有正气、有底气的国防少年，让红色基因在北疆大地代代相传。
1: 一段段红色记忆穿过岁月依然闪闪发光，一个个英雄故事历经时代变迁还是那么催人奋进。刚听完红色人物记时，我想每一位同学都和我一样，心里满是感动与崇敬，也更加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2: 是啊，英雄从来没有走远，他们的精神一代代传了下来，他们用生命守护家国，用信仰照亮征途，用坚守权势担当，给我们树立了最闪亮的榜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辈无怨无悔的付出，我们才能在阳光下安心学习，快乐成长，放心追梦。
1: 铭记英雄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传承精神是为了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新时代的龙江少年，我们也许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们可以把榜样的力量记在心中，落在行动上，好好学习，坚定信念，敢担当，向上向善，把红色基因融进血脉，把英雄精神化成成长的力量。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让我们以英雄为指引，以榜样为目标，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祖国的期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让北疆少年的风采更加昂扬。
1: 这里是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国防少年之声，我们以声声电波为纽带，传播国防知识，更续红色血脉，推广书香阅读，陪伴万千少年稳步成长，让家国情怀在每一位新少年心底悄悄扎根。
2: 何其有幸生在盛世，可以追梦前行。愿我们每一位新时代少年始终心怀家国热爱，珍惜大好韶华，带着强国有我的信念，不负时代，不负初心。由衷感谢每一位老师、同学和家长朋友们的用心聆听、温暖陪伴与长久支持。
1: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国防少年之声，未来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感人的红色故事，温润的书香诵读，精彩的少年风采展示，陪大家在声音里收获成长，汲取力量。
2: 就让我们带着此刻的温暖与感动，带着满满的底气与信仰，继续静静走进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共度一段温暖又有力量的成长时光。
1: 品悟经典文脉，厚植文化根基。
2: 接下来走进本期特色单元，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以经典浸润心灵，以诵读传承文明，
2: 浸润书香底色，聆听北疆少年之声。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阅读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诵读是一次直抵心灵的告白。当文字遇见声音，当经典遇见少年，就有了最动人的回响。在翻开的书卷里，我们看到山河辽阔，文脉悠长；在真挚的诵读中，我们感受信仰的力量，家国的情怀。书香不是遥远的词汇，而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伙伴。诵读呢，也不只是把文字念出来，而是我们表达热爱、传递心声的方式。在忙碌的日子里，阅读能让我们静下心来，在文字里找到风向，汲取力量。在成长路上，诵读

0: 读能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定，用声音照亮青春，用书香滋养心灵。
1: 我特别同意，对我们青少年来说，阅读是最好的成长课，诵读是最美的表达课。一篇好文章可以点亮一个梦想，一段好文字可以温暖一段时光，一首好诗可以坚定一份信仰。课本里，课外书里，红色经典里，优美散文里，藏着我们成长需要的勇气、善良、坚持和热爱。当我们开口诵读，那些安静的文字就有了生命，那些无声的句子就有了力量。也许我们的声音还不够成熟，表达还不够完美，但只要用心去读，用情去念，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小小的成长，每一次朗读都是一次小小的进步。
0: 是啊，书香润心，无声亦有声，诵读启智，平凡也不凡。阅读让我们懂得敬畏历史，珍惜当下，诵读让我们学会表达情感，承担责任。在全民阅读的时代里，我们青少年更应该拿起书本开口诵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诵读成为一件很酷的事。清晨校园里的朗朗书声就是最美的风景，书桌前静静翻书的时光就是最好的时光。我们在文字中看见祖国的大好山河，看见英雄的坚定身影，看见先辈的奋斗足迹，也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这些文字会悄悄住进我们心里，成为成长的底气，前行动力，一生的财富。
1: 在为你诵读，书香任少年这个温暖的单元里，我们听到过太多打动人的声音，有红色诗文里的热血与忠诚，有家国散文里的深情与赤诚，有励志篇章里的勇敢与坚定，有传统文化里的典雅又厚重。每一位参与阅读的少年都在用自己的最真诚的声音讲述对祖国的爱，对家国的情，对梦想的追求。他们的声音也许还带着稚嫩，却充满了力量。他们的表达也许朴素，却格外动人，因为他们读的不只是文字，更是心中的信念，诵的不只是篇章，更是少年的初心。
0: 文字有力量，声音有温度，书香有情怀。诵读红色经典，我们读懂的是信仰不灭，精神永存。诵读家国美文，我们感受的是山河壮阔，岁月安稳。诵读励志篇章，我们收获的是自强不息，勇敢向前。诵读传统文化，我们传承的是文脉悠长，文明璀璨。阅读让我们明理，诵读让我们自信，书香让我们温润。一个喜欢阅读的少年，眼里一定有光；一个热爱诵读的少年，心里一定有爱；一个浸润在书香里的少年，未来一定有路可走，有梦可追。
1: 都说少年强则国强，而少年的成长离不开书香的滋养，文化的浸润，精神的引领。阅读能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诵读能让我们说得更轻，行得更稳。在声音里，我们传递责任；在文字里，我们汲取力量；在书香里，我们涵养品格。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行动，只要坚持每天读一点书，认真诵一段文字，日积月累，我们的眼界会更开阔，心胸会更宽广，品格也会更加温润。这就是阅读的力量，就是诵读的意义。
0: 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走进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在文字与声音的相遇里，感受成长，感悟美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国徽是我们国家最庄严的象征，凝聚着民族尊严与时代荣光。 是每一位中国少年心中不可撼动的。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大刀周青来到两军阵前，见到了蓝天碧。蓝天碧一看这员大将，蓝天碧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周青，那真是就地一朵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假连环，吞口兽面出水怪，手使和扇板门刀，是马临疆场敌人败。周青在马上坐着，真好比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看这个主就马快刀沉，性如烈火。周青也打量打量蓝天碧，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前胸宽，背膀

后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电脸朱眉，红胡子扎里扎沙，也是相当的凶恶。蓝天碧和周青报通名姓以后，就见大刀周青把手中这把和善板闷刀力劈花扇，是往下就动，大刀挂定风身。蓝天碧一看周青这个刀法，这个一拖刀一举刀，刀往下这一落，当时蓝天碧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周青刀法还可以，我一定要多加小心。就这样，蓝天碧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横担铁门栓的往外招架，这大刀啊正砍在刀杆上，耳轮中就听周青这大刀颠起老高了。周青也暗自赞成，心中暗想，这蓝天碧这小子还真有把子劲儿。周青也真是膀背发麻，蓝天碧这家伙也没得着好，把这小子震得虎口发酸，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周青看蓝天碧，小子你招家伙，这大刀搬刀头现刀短，迷心点月是直奔蓝天碧的梗膛。蓝天碧赶紧涮枪是结架相还，两个人呢就在两军阵前就斗在了一处。周青这把大刀那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就见这把大刀是无动无非，这口刀使得太好了，那真是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攀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这大刀真好像云片相仿，使得出神入化。是这把刀真奥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把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周青把这把大刀都使神了，围着蓝天碧身前身后马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了。蓝天碧一看，呵，周青这刀还真挺厉害，因此蓝天碧也格外的加着小心，把自己的大枪也使开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两边催阵鼓的响如暴斗啊！当时江兴本、江兴霸一看周青久战蓝天碧不下，这哥几个都盼着周青的迅速取胜。就见江兴本、江兴霸这俩人把这敲鼓的扑棱一边去，这哥俩亲自擂鼓，就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周青听完了以后，那真是雄心振奋，心中暗想，姜氏哥俩给我助威呢。因此这周青是抖擞精神，这大刀加快了，时间一长，这蓝天碧呀，力量头有点顶不住了，嘘嘘直喘，盔也歪了，甲也卸了。蓝天碧心中暗想：“哎呀呵，看起来今天我要够呛了。”蓝天碧思想一溜号，大枪正碰的周青这大刀上，咯楞一下子，蓝天碧的大枪可就出了手了，把蓝天碧吓得一玩这劲儿，两军阵前呢可容不得这个。就见大刀周青轻舒圆背，砰，把蓝天碧是走马回。

然后一拨马回了唐营以后，把蓝天壁往地一扔，早有唐朝的军师过来之后，把这个蓝天壁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就把蓝天壁给捆上了。蓝天壁被祸遭擒，蓝天壁这一遭擒，他兄弟蓝天相可火了。蓝天相气得哇哇暴叫，催马晃向着直奔周青。周青一看呢，又来了一员猛将，这个长相哎呀跟蓝天壁差不多，也是电脸朱眉红胡子，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也使着一杆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青把刀一摆，对面敌将通明受死，翻狗赶紧说话。蓝天相气得哇哇暴叫，哇呀哇呀哇呀。周青心中暗想，干什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翻狗，你唤作何名？通明受死。你家唐将爷爷手下不死无名之狗头。这两句话把这个蓝天相骂急了。蓝天相气的要问我呀，安殿宝副元帅手下听令，我叫蓝天相，刚才被你抓住那是我哥哥。什么？你哥哥？怎么着，我把你哥哥抓住了，你小子想跟他一块儿去给你哥哥揍个伴是吗？蓝天相气的呸。周青，你少耍贫嘴，你烧枪吧。这蓝天相手中枪挂定风声，这直奔周青。两个人马打对头，就斗在一处。周青这口刀啊，他确实是杀伐骁勇。那就说周青这本事跟薛仁贵比，跟薛仁贵比啊，确实有点差距。因为薛仁贵在先锋营岳子浩都是薛仁贵出阵临敌，这周青出阵的时候比较少，因此啊，咱们一直都在说薛仁贵如何英勇，如何善战，没有表过周青。今天周青也是头一次独立的领兵作战，这口大刀那真是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蓝天相时间一长，蓝天相有点盯不住了。蓝天相心中暗想，我们蓝氏哥俩在东辽那是头一排的猛将，提起我们蓝氏兄弟，那真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碰到个周青我们就够呛，真要是碰到这白袍薛礼呀，看起来唐朝的军队里边真有能人。这蓝天相思想一溜号，你打仗啊就怕这样，一心不能二用，你这一走私手也慢了，眼也慢了。大刀周青的刀那刀法惊奇，一看蓝天相这个表情就知道蓝天相走了私了。周青心中暗想，好，我看你小子死期已到，这就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晚。就见大刀周青这口刀那真是太快了，容不得蓝天相再想了，大刀斜肩铲背，咔嚓的一刀，那真是铁刀切大葱，大斜叉咔嚓下的，由打左肩头往下劈了个对角线呢，就把这个蓝天相斩为两段，战马落荒而走。大唐朝是大获全胜，独木关的军队一看蓝天相蓝天壁死了，知道今天的仗打不赢了，往下一退，哗
真好像退了朝的潮水相仿，拥进了独木关。周庆大获全胜，就这样来见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心中暗想，不光薛仁贵有本事，你看这大都周庆今天一出马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周庆是武艺非凡。张世贵挺高兴，心中暗想，即便是薛仁贵要是死了，我把周庆给留住了，为我使用，到那时也是能建奇功，让我姑爷何宗宪冒领功劳。您看张世贵这小子不想别的，就想冒认功劳，就想升官发财，是个财迷，是个官迷。但是张世贵这小子脏心烂肺，却是道德品质极其败坏。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哎呀，周将军，今儿个你出马临敌，旗开得胜，哎，抓住那俘虏在哪儿呢？周青看了看张环，张总爷，那俘虏就在帐外，哎，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有人把蓝天壁推进了，一看蓝天壁人高马大，挺彪悍，蓝靛脸，红胡子，俩眼睛眼似钢铃，叽里咕噜乱转。这时候张世贵就一哆嗦呀，心中暗想，就是这哥俩把我姑爷和我儿子给抓去的，真够凶的。就见张世贵故作镇定，这心里边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打鼓。虽然这蓝天壁被绑着，他呀也心有余悸。这小子故作镇定，把龙胆一拍，啪，下面是不是东辽的降将？当时蓝天壁看了看，我说你是谁呀？我没投降啊啊啊，没投降啊，那就是东辽的俘虏将啊。这叫什么词儿啊？蓝天壁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就是唐朝的先锋啊，我就是唐朝的先锋大人，你见了本先锋还不给我跪下？张世贵都吓坏了。蓝天壁看了看张世贵，哼，我在家可以跪父母，在外边我可以跪我的老师，还可以跪我家庄王千岁。这蓝天壁一声冷哼啊，哼，我说张环、张世贵，你小子休要耍威风，今天我被你抓住了，你是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绝对不能跪拜于你。你呀，说句话不好听啊，你要是没有镜子，你撒泡尿照着你那德行，哎呀，我蓝天壁能跪你吗？你真是痴心妄想。张世贵，既然被俘，你就听从你的安排，你随便吧。要让我蓝天壁投降，除非是日从西出。张世贵一听，这蓝天壁挺横，张世贵故作发怒的样子，实际上这小子这两条腿全都软了。虽然是在这个唐营里边，他一看蓝天壁十分的凶恶，他也相当的害怕。这小子把龙胆一拍，哎，蓝将军，既然你要是不投降，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来人呐，把蓝天壁推出去，给我杀了。就这样，有人呼啦头往上一闯，把蓝天壁往外就推。
到外边把蓝天碧一刀给杀了。唐朝。

道宗盯着小辫儿往上提拔你，你呀还做了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实际上你胸无点墨，真是绣花的枕头草包一个。这些将士都笑话张世贵，张世贵好像有所察觉，这小子把小脸儿往起一沉，各位，现在蓝天帝已经给杀了，咱们应该记忆一下如何来攻打独木关。大伙儿这个笑话，心中暗想，瞅你这副德行，我们真是恶心死了。咱不说张环、张世贵如何分派，再说独木关的败兵败进独木关，就把阵前的经过和安殿宝讲述了一遍。安殿宝一听，怎么着，现在蓝天壁被祸遭擒，蓝天相让人家给杀了，并且死还挺惨，让人家切大葱似的大斜茬给分为了两段。安殿宝气得够呛，这时候又有兵卒跑进来报大帅，现在蓝天壁蓝将军的人头已经被挂出来了，看起来蓝将军已经完了。安殿宝听完了以后，那这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用手点指唐英，真是气杀我也，杀了我手下的两员大将蓝天壁、蓝天香，真是气杀无影。安殿宝气得30神暴跳，5灵豪气飞空，这小子腾着些有打帅案后边站起来，吩咐人给我备马抬锤。本来这安殿宝使的是一条枪，但是安殿宝马上布下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一般的时候是丈八蛇矛点钢枪，一旦遇到强敌了，或者自己要慢一把了，就要使自己夺到了兵器乌针亮银锤。这小子这两柄锤，一个那是锤相当的沉，另外这小子锤法精通，在石锤的里边那是个顶了尖盖了帽的大将。这小子吩咐完了以后，有打帅案后边下来，看了看众将，诸位将军、列位大人，今天随我一起赶奔两军阵前，给蓝氏兄弟报仇雪恨。这些番兵番将也来了精神，因为这些人知道安殿宝确实杀法骁勇，武功盖世，因此这些人也来了精神。安大帅、安将军，安殿宝哈哈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也不是我安殿宝说句大话，我安殿宝一出马，我就让唐朝是大败亏输。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瘸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汗，红心萝卜独头蒜。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独木关的大帅安殿宝听说蓝氏弟兄全死了，并且蓝氏弟兄的军队是大败而回，当时把安殿宝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用手指着唐英高声唾骂，好几个唐朝的贼子来得我东辽如此狂妄，来人呐，给本帅备马抬锤，我要亲自出马。有人给安殿宝把马拉过来，就见安殿宝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飞身上马，

手擎着乌针亮银锤，是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杀出了独木棍。安殿宝那是东辽国有名的战将，不光说是马快锤沉，另外这个人攻杀战手、斗也埋伏也相当的精通。安殿宝列队以后，命军兵压住阵脚，摆了一个天地三才阵。安殿宝吩咐人是讨敌要阵，翻兵翻将，这一讨敌，早就有人报告了张欢、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一听，怎么着？现在独木关的大帅安殿宝亲自讨战。张世贵的心里边直打鼓啊，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张环呐、啊，张环，看起来我是不行，就剩我这仨儿子志龙被人家抓去了，宗宪也让人家活擒了，就剩志虎、志彪还有志豹这哥仨呀，他妈一对半的饭桶，他们也不行。薛仁贵身染重病，我看呢还得找周青他们哥几个。就这样，有人去请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另外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八个来见张环。张环这小子现在脸上跟一朵花似的，因为小子现在有求于这八个人呢。哎呀，八位兄弟，现在外边炮声隆隆，金鼓大作呀，据说是独木关的大元帅安殿宝亲自出了马了，还得有劳各位到疆场上厮杀一阵。周青啊，上一次你这功劳不小啊，把这个蓝天壁走马活禽刀劈了蓝天象，长了我唐大长我唐朝军师的威风。周青，这一次你还要大显神威。周青看了看张环，张总爷，既然承蒙您信任，那我周青就冲杀一阵。就这样，周青带着哥七个亮了队了，往对面这么一看，周青也是一愣，一看着翻兵翻将的军容整齐，真的好像小老虎似的，生龙活虎，是耀武扬威。因为这些翻兵翻将知道安殿宝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东辽国里边那是顶尖盖帽的高手，掌中两柄乌针亮云锤，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就是大帅盖苏文也惧他三分。因此翻兵翻将是勇气倍增，是摇旗呐喊。这时候安殿宝这马在两军阵前趟开了以后，也是耀武扬威，在阵前叫战。周青仔细看了看安殿宝，就见这安殿宝头戴金狮盔，霞光映斗，身穿雁翎铠，威武惊人，内衬绛黄袍，双龙戏水，前后心护心镜，冠罩腰鬓，身背后八杆护背旗，上分八卦，铁胎弓，倒挂金弦，我狼牙剑，星星驱邪，坐下黄骠马，好似天神，面如赤金相同，两道绣钉眉心术，一双丹凤眼睛人呢、啊，空关的鼻梁是阔口银牙，手端着两柄乌针亮银锤，足足有200斤一个，
虽是海外的副元帅，也算得上是东夷第一能。这周青看罢多时，叶崔坐下马来到了阵前，不手中举着飞镰，和尚把门刀一横，高声断喝：“对面，你是谁呀？”安殿宝看了看来人，一看来人呐，是个黑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一看肯定不是白袍将，因为周青穿的是黑袍，骑的是乌骓马，掌中大砍刀，传说中的薛礼薛仁贵那是个白袍小将，胯下伯龙马，掌中化杆瞄金戟。安殿宝知道不是薛仁贵，安殿宝把手中锤在空中一攀，耳中就是我说对面唐将听真，我乃是东辽国的副元帅安殿宝是也。我安殿宝在东辽的威名大概你不知道，不过我安殿宝垂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报通名姓撒马过来。这周青啊看了看安殿宝，一看安殿宝这长相，一看安殿宝往这一戳一站，就知道安殿宝这绝非一般之人。周青看着安殿宝，要问我呀，我乃是先锋营岳子浩，一个普通的铡草喂马的虎头兵，我姓周，叫周青。安殿宝一听怎么着，你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虎头兵，就是一个普通的下等兵士，就敢来占我东辽国的副元帅安殿宝。安殿宝一声冷哼：“本帅有好生之德，周青啊，你逃命去吧，让白袍将徐礼前来战我。一个小小的虎头兵不值得我一打，你赶紧回去吧，本帅垂下不死无名之辈。”周青能听这个吗？就见周青把手中刀力劈华山，往前就动。就这时安殿宝晃银锤就和周青斗在了一处，两人马打盘桓战了有这么五六个回合。大刀周青这么一看，安殿宝这功夫真高，这柄乌针亮银锤上下纷纷，锤与法精湛，那可不是吹，自己这刀不含糊，但是要跟人家安殿宝比差得多得多呀，那叫不服高人有罪。五六个回合之后，这周青子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嘘嘘之喘，盔歪甲斜，是带懒抛松。眼看这周青啊就盯不住了，这时候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另外王新熙、王新鹤这哥七个一看周青要出危险，这几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能让周青出了危险，因此这七个虎头军互相一使眼色，七岁颤马乱抖幽魂，就把安殿宝围在了正中。七个人呢各举兵刃，是直奔安殿宝。三股叉分条杜甫，一字镜照打炉头，银尖戟乱刺左臂，雁翎刀紧斩前胸，宣华斧斧劈后脑，紫金枪直望咽喉。那安殿宝真是一员勇将，舞动

两银锤，前遮后拦，左勾右挂，上护七升，下护骑马，就这样八个人占安殿堡。安殿堡是毫无惧色，这两柄乌针两银锤，上护七身，下护骑马，人马一团身，周身不镂空，只把这八个活头军打得盔歪甲卸，带缆抛松，徐徐直喘。这八个人还斗不倒安殿堡，就这样四十多个回合未分输赢啊，直杀得风趣惨惨，天昏暗，是杀气腾腾，烟雾黄啊。这时候两边的催阵鼓响如爆豆，咚咚，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这安殿堡是抖擞神威，越杀越勇。这个时候这哥八个渐渐的士气低落，咱不说两军阵，单说张环的大营里，先锋营岳自浩这个病房之中，薛仁贵正这躺着呢。因为薛仁贵有病，他喜欢呢安静，现在就听着外边金鼓大作，喊杀震天，睁黑眼睛往旁边看了看，旁边有一个军士，薛将军您醒过来了。哎呀，外面这么乱是怎么回事啊？薛将军，现在周青还有李庆先、李庆红，另外还有那哥几个上阵去打安殿堡，那八个人恶斗安殿堡，那安殿堡杀伐骁勇，八个人还斗不倒他。薛仁贵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这哥八个要是有了闪失，我薛仁贵自个儿能活吗？薛仁贵一咬牙呀，由打这床上可就坐起来了，心中暗想：我们这几个虎头军自打征东以来，那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路上势如破竹，是毫无阻挡。哥八个要败了，我们虎头军的士气那可就低落了。薛仁贵想的这，吩咐这个小兵士给自己把盔甲战袍准备好了。这薛仁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又把薛仁贵的马拉过来，薛仁贵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谁的腰梁。薛仁贵现在有病，现在上马都费劲，但是薛仁贵顾不了这么多了，他担心周青和李庆先、李庆红等人。薛仁贵跟这哥八个人的感情太好了，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异姓兄弟，薛仁贵关心这哥几个，哥几个也关心薛仁贵，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听说哥八个久战安殿堡不下，薛仁贵的心里边那像着了火相反。但是仁贵是身体虚弱，上了马以后一拖这条宝戟，薛仁贵就觉得重有千斤，想把这条戟端起来都费劲，拖着这条戟催马可就出了营了。薛仁贵骑着马来到两军阵前，张环、张世贵一看，这不是薛仁贵吗？一看这薛仁贵弯着腰低着头，也没有精神，拖着大戟，现在恨不能一阵风吹过来就能把薛仁贵给吹倒了。

张世贵心中暗想：薛仁贵病得这么重，怎么来到两军阵前？张世贵也为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心中暗想：薛仁贵现在病得这么重，能占得了安殿堡吗？马来的阵前，仁贵用最大的力气喊了一声：“各位！”快回来！我薛仁贵到了，声音有气无力。周清、薛显图、李庆贤、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科、王新熙、王新贺，一看薛仁贵了，心中暗想：大哥呀，你病得这么重，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周青本不想回去，但是他知道薛仁贵的脾气，要是不听大哥的话，就得把薛仁贵给气死。因此，周青和这哥七个一使眼色，这几个人拨马回到了两军阵前。就这样，薛仁贵催马，拖着脊，驼着背，低着头，直奔安殿堡。这安殿堡啊，一看对面来了一员白袍小将，一看这员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遮住双腿，于特伟勾挂连环，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一把龙泉，胯下千里马，掌中七宝盘龙戟。一看这个人呐，身材高大，但是安殿堡一想，这个人倒是穿白袍，倒是使化杆瞄金戟。这个人低着头，弯着背，好像是有气无力。这是不是那个白袍将？难道也说传说中的白袍将就这样？安殿堡心里边画了个大大的问。因此安殿堡把手中乌针两银锤在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你就是先锋营白袍薛礼吗？这薛仁贵呀，也不理他，低着头，拖着脊，驼着背，这马接着往前走。安殿堡不知怎么回事啊，安殿堡心中暗想：这个人难道是聋子？安殿堡心中暗想，对面这个白袍将是不是传说中的薛礼？一看他这精神状态，一看薛仁贵这个颓废的样子，安殿堡心里边暗自的好笑，心中暗想：就这样一个人，我们东辽国的大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竟然让他杀得落花流水，真是不可思议。安殿堡现在心里在盘算：这个薛仁贵难道是装熊，有意要糊弄我安殿堡，让我安殿堡掉以轻心，然后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扎我一戟？安殿堡想到这，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我可多加小心。安殿堡想到这，提高了精神。薛仁贵马往前蹄，晃手中戟，这还要几挑？安殿堡明天接。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1: 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建设算力集群，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
0: 厢房区迅速落地首办毕邦服务机制，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槟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2: 96岁的抗联老战士王继堂，13岁就投身革命，与敌人机智周旋，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曾多次荣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于洪涛来到王继堂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其英雄事迹表示敬意。于洪涛说，广大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党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的光荣事迹，持续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张秀云是革命烈士董庆九的遗属，多年来继承英烈遗志，热心参与社区事务，受到街坊四邻的一致好评。于洪涛鼓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要求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精准帮扶，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心坎上。慰问中，于洪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在加快推动哈尔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单玉杰参加。
1: 6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风口产业机遇，发挥哈尔滨冷资源、绿电资源和城市功能综合优势，依托专业技术服务力量，建设超大规模算力集群，筑牢大模型算力底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和产业集群，抢占新赛道，发展先机。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负责同志、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冕、副市长李亚飞参加。
2: 来到哈尔滨综合保税区，王和生查看智算服务器，了解算力设备有关情况。他指出，人工智能正以加速突破之势，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行业应用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哈尔滨冷资源、绿电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自然冷却天数205天，风电资源富集，供给能力强，建设算力集群优势明显。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扬长克短，深刻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聚焦客户需求、供应链、融资、机房建设、绿电职工等关键环节，创新发展方式和服务方式，落地高水平算力集群，推进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算电协同等智能新基建工程，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算力支撑。在松北区碧海产业园内存颗粒拆纸产线建设现场，王和生与企业沟通交流，了解项目进度和业务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生产许可、人才引入服务效率，进一步对接市场需求，发展内存颗粒拆纸、服务器制造等产业，完善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营商优服务暖心助经营，针对商

0: 沪新业态融合经营办证难、流程不清等问题，消防区迅速落地首办必帮服务机制，组建专属帮办队伍，推行上门指导、多部门联动办结的贴心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
1: 王嘉林计划在哈尔滨花卉大市场开办一家植物商店，店面布置已基本就绪，在办理相关证照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2: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其实就是把一些简餐或者是咖啡饮品等等融入了进来，对于两种模式或两到三种模式这种融合之下应该如何办理，其实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所以在办理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吧，因为它跟常规办理的不是特别的一样。
1: 遇到难题后，王嘉林马上向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政务大厅服务中心进行电话咨询。
3: 接到这个咨询电话以后呢，我们启动了首办必帮的机制，到现场来对他们进行一个业务的确认和指导。同时我们联系了这个辖区的消防市场管理局的黎明市场所，对业务进行了确认。回头我们在现场呢，帮助他们进行了线上的提交，顺利办理了业务。同时呢，也是助力花卉大市场进行了一个业态的升级。
2: 这个服务太好了，没想到就一通电话立刻就上门，而且我们有三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情况都进行了解答和办理，真的是非常为我们老百姓做事情，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强心剂吧。
1: 王嘉林的问题能够解决，得益于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首办必帮服务机制。为了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针对大家首次办事的关键节点，消防区梳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开办、变更、注销三个主要环节办理事项，首批推出35个事项的首办必帮事项清单，
3: 成立了专业的帮办队伍，梳理了高频事项清单，同时开设了线上的答疑群，并且我们依托我们的政务服务站和政务夜市，对群众进行现场的业务讲解和解答。通过以上这些举措，使我们消防区的企业和群众在首次办理业务的时候的体验能够感到更高效、更便捷。
1: 据统计，年初以来，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为28家企业提供了远程咨询服务，为2家企业提供上门办服务，共办理首办必帮业务378件。下一步，他们将不断拓展事项范围和服务渠道，以靠前服务、主动服务、暖心服务，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0: 6月27号，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在攀科技高峰，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具备稳定调节与动态支撑双能力的50兆伐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圆满完成全部形式试验，整机各项性能指标世界领先。该产品摒弃了中间升压变压器，直接接入35千伏电网，运行效率与全生命周期综合经济性同步大幅提升。团队成功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35千伏，并在高压绝缘、防晕等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创新采用空水冷冷却技术，一举破解了高压电机领域长期存在的绝缘厚度增加与线棒散热性能下降之间的矛盾，同步保障了高压安全性与高效散热能力。这一突破不仅标志着我国在该细分领域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更开创了高压直挂无功补偿装备的全新范式，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的哈电动力。
1: 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和群众奇难筹盼，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统筹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织密全域覆盖、精准高效的民生服务网络，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0: 在道外区大有房街道卫生社区，导师帮带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发生的真实故事。社区党委书记杨丽牵头组建导师加青年党员帮扶小队，与71岁的困难党员池玉英结队，一帮就是五年，代购药品、监测健康、清扫居室、陪同洗浴，这些琐碎却必须的日常成了青年党员们的必修课。
4: 自己把自己锁屋里了，社区全体人急得要命，把我又送到了医院。最感谢的就是， 给我买纱窗，安纱窗。

0: 不要钱，自己掏腰包。
1: 这样的暖心场景并非个例，全区正通过老党员带新党员的传帮带机制，社区老党员帮带青年党员，传经验，担使命，推动党员力量扎根网格，服务群众，让基层治理服务更加精准。今年以来，仅大有房街道就已组建多支结对帮扶队伍，让独居老人、困难党员真正有了社区家人。
2: 引领这个各级党组织的老党员带领年轻党员精准化、常态化的服务特殊群体，把党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聚焦一老的同时，道外区还把关爱触角延伸至一小。今年七一前夕，哈尔滨市南昌企业商会党支部响应社区党组织号召，积极对接辖区困境人群。伍连德小学三年级学生琪琪全家靠低保为生，商会联动爱心企业筹措助学资金和学习用品，专程上门把新书包送到他手中，让困境家庭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温暖就在心间。
3: 这次的帮扶行动啊，就以其希望把我们党组织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呀，带出来，带给大家，让他深感受到组织上对我们这些群众的关爱。
1: 从银发守护到少年护航，道外区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串联起基层治理的暖心大事。记者了解到，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把党员先锋作用融入为民服务细微之处，以更实的举措、更快的响应，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满意清单，让基层治理的温情故事在冰城大地持续书写。革命老区宾县是抗联烈士吕大千的故乡。90余年前，他以教员身份在宾县中学播撒革命火种，以讲台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暗中支援抗联斗争，直至28岁领然就义。昨天，吕大千烈士纪念馆迎来建馆5周年，党员干部、师生代表、烈士后人再度相聚，用一场庄重的纪念仪式，让信仰的心火生生不息。上午9时，纪念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高唱国歌，深切缅怀吕大千烈士以及所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整场纪念活动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也让烈士后人感慨万千。
4: 我们这代人呢，虽然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但是呢，一直秉承他那个这种理念，爱国、敬业，不忘初心，这种爱国、这种民族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传承下去。
1: 吕大千烈士当年在宾县中学任教时，曾引领众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并组建了宾县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在英勇就义前，他写下不朽诗篇：“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年春草除，犹有来年春。”建馆5年来，吕大千烈士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学习者21800余人次，已成为宾县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5: 吕大千是赵山生的领路人，吕老师当时启发作用很大，同时他俩呢一起战斗了几年，共同组织捐款呐、筹款呐、给抗联送药品，包括给抗联送情报，发动群众。我姥爷随时写一些回忆录，提供一些照片、实物，为的就是想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 在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红色基因正代代相传。1984年，吕大千生前工作过的宾县第5中学正式命名为宾县大千中学。如今，学校编写了校本教材《今日杏花别样红》，将吕大千精神融入日常教学。学生们还编排了红色情景剧，让英烈精神在舞台上活起来。
6: 从入学开始，我们就一直接受吕大千精神的熏陶，革命的朝阳终将照亮中华大地。我们也要学会吕大千烈士的这种爱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吕大千用短短28年的生命全

0: 示了信仰的分量。在课堂上，在研学中，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里，大千精神正如星星之火，始终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1: 连日来，我市各区陆续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化榜样力量为实干动能，以党建引领，凝聚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强大合力。
0: 日前，道里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95名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党员干部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切实把榜样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近年来，道里区深入实施2部新6区发展战略，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优环境、惠民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南岗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大会对全区涌现出的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南岗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锚定打造全市高质量振兴发展标杆区目标，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奋力谱写南岗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平房区哈金开区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动能。大会向光荣在党50年的党员代表颁授纪念章，集中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代表分享实干担当事迹。会议号召党员干部对标先进，勇担使命，以党建引领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南岗区核兴路街道福顺上都社区举办“红心向党送华章，党群同心绘新卷”庆71文艺汇演，将文化惠民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生活，凝聚党群合力。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共建治理有序、邻里和睦的幸福家园。盘活闲置资产，做活大棚经济。初夏时节，延寿县寿山乡寿山村把闲置大棚变成了聚宝棚，本地香瓜喜获丰收。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既唤醒了沉睡的集体资产，也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走进寿山乡寿山村香瓜种植基地，连片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香瓜掩映在绿叶间，瓜香四溢。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寿山村建有50栋标准化温室大棚，2019年建成投用，总投资490万元，占地面积25亩。为盘活集体闲置资产，提升农业设施利用效益，2024年，寿山乡集合本地黑土资源与气候条件，实地调研市场需求，调整种植布局，对闲置大棚进行翻新修缮，补齐灌溉、通风等配套设施，建成香瓜种植采摘特色产业基地。
2: 我们多方考察筛选，选定了口感佳、市场销路稳定的本土香瓜品种，同步呢完善大棚配套设施，依托现有场地发展特色瓜果产业。今年预计为村集体带来经营性收入10万元。
0: 基地还深耕本土瓜果培育优势，从苗期培育到田间打理全部划定规范流程，以精细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香瓜整体品相和产量。
3: 在我们这个寿山村大棚基地种上瓜子，一共种了50大棚，每棚1600株，亩产3到5千斤，总产可达16万斤以上。
0: 产业兴则百姓富，基地用工优先吸纳村内脱贫户和闲置劳动力，在育苗管护、瓜果采摘、分拣打包等全流程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20余名脱贫群众长期务工，让特色种植变成稳定增收渠道。
4: 这得一年增加我不少收入，今年7-8千块钱收入呢。这家这离我们近，既能照顾。

0: 元星光音乐会火热启幕，星光音乐会落址于斯大林公园通江街临江核心区域，舞台直面壮阔松花江，凭借得天独厚的江景资源，构筑起江风伴月、星月同赏的沉浸式观演场景。场地整体采用浪漫休闲的年轻化设计风格，精心布置月亮造型景观小品，园区林木都缠绕了璀璨的星光灯饰，夜色之下氛围感拉满。据了解，星光音乐会自6月27号起，每天将在19时30分至20时30分常态化上演，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今天，道里区第三届长寿杯门球邀请赛在哈尔滨群力外滩生态公园门球场火热开赛，30支队伍、200多位老年球友挥杆角逐。改造后的球场面积近2000平方米，能容纳60队500人同场竞技。既可承办国际国内大赛，也为沿江公园增添了健身新地标，成为城市生态休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厢房区六顺街道赣水社区党委以“方寸见峥嵘，薪火永相传”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剪纸艺术展。活动以非遗剪纸为载体，将红色教育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向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

0: 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未来两周啊，我市的降水天气频繁，大部分地区会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那气温呢是小幅度波动。目前来看，像明天的气温整体维持较高，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度上下。而随后呢，白天最高气温会出现小幅度的回落，并保持在26度上下，届时闷热的感觉会得到些许缓解。但是呢，降水的同时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哈尔滨市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晨练指数为4，不太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阿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呼兰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宾县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方正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依兰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巴彦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双城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五常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上至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延寿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木兰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通河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哈尔滨市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3: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0: 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2: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3: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2: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2: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4: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

0: 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 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或许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他们的成长同样需要我们的关爱与支持。而对于特殊儿童的家庭来说，除了给予孩子无尽的爱和照顾，财富规划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特殊儿童教育专家万静老师，一起跟我们探讨特殊儿童家庭的财富规划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万静老师。万静老师呢，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感觉统合训练师，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预防医学健康促进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童发育行为以及特殊儿童康复训练工作呢已经有17年了。欢迎万静老师的到来。
6: 晚上好，主持人。
5: 其实我们之前呢也做过一些节目，说到了关于特殊儿童的一些，比如说特殊儿童的上学呀，入托，包括特殊儿童的他的成长啊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但是当中呢您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特殊儿童在矫正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特殊儿童家庭的这个财富方面的规划。
1: 嗯，
0: 那么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讲，财富规划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小众，研究的人或者关注的人会比较少。但是呢，这个问题的话呢，是跟我们每一个孤独症儿童这个家庭康复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他的这个财富方面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因为他们需要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个康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有好多家长呢，就会在孩子诊断的这个最初期，会觉得说我不遗余力的来去给孩子治疗，或者是说做康复，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就是他会到孩子康复的一个后期会有一个后劲不足，或者是前期弹尽粮绝了，然后等到我们在后期的一个康复，以至于孩子在终身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很难再拿出这样的一个积蓄来支持孩子后面的一些融合、就业，乃至是后期的一些护养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可能这个话题会比较沉重，就是我们的父母一定是要走在孩子的前面的。那么他如果说想要很好的去帮助孩子去规划他的这个整个的康复道路，甚至是说父母百年之后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出路，其实是很重要的。
0: 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个考虑的问题，但是其实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可能很多家长都是在刚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投入了所有的财力精力，然后去来进行治疗。但是其实实际跟万老师沟通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发现，特殊儿童他的治疗与养护应该是终生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讲，一定要考虑好整体财富的这个
1: 一个规划
0: 步骤，或者是比如说花费的收入的这一个过程，那么不能说一股脑的就发现孩子生病了，我们就把所有的钱都砸在孩子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特殊儿童的这些一些行为吧，我们可能需要终生矫正，
1: 对，
0: 所以我们对他的治疗呢，不是说我们之前就能把他治好，或者说多长时间就能把他治好，甚至说也不是说花多少钱、花几年就能把他治好。
1: 对，
0: 这个问题会一直的存在，只不过是轻和重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有好多孩子，他是一个，就是这个核心症状可能会终身的去伴随着我们的孩子的，他达不到一个就是说，大部分孩子是达不到那种完全的康复的这种状态。
0: 就像比如说我们生了一个治不好的病，那可能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跟这个病终生并存，但是我们不要想去治愈它。
1: 对，我们想着怎么样去能够接纳它，然后让它能，就是在现有的这种情况或条件下，让它的生活质量会更好一些。
0: 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想，就是比如说，就等于是孩子生了一种病，我们需要终生花钱去服药。我们要设计一下我们的钱怎么样能够保证孩子终身去进行抚养，
1: 就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规划的。今天可能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如果谈到我们这个如何分配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经济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就要了解到我们孤独症孩子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康复的这个家庭的康复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子的。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孤独症儿童的家长以及家庭的话呢，他会有这么三大压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他要面临的是一种长期高额的这种训练的费用。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大部分的家庭就是每个月在孩子康复上面花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至少要在3000到5000元以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讲，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一个月的这个工资了。 那么
0: 而且这个是至少的，
1: 对，
0: 包括你要是可能想让孩子有更好的效果，或者说上更多的治疗课，可能他花费就更高了。
1: 对，一会儿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我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大家去了解一下，看看每个月大概我们的这个支出是多少。
0: 嗯，
1: 那么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种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儿童，那么可能如果有老人帮衬还好。就是家里面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帮着我们去，带养孩子的话，就是
0: 帮着我们照管，
1: 对，照顾孩子，带着孩子，至少是每天这种康复的这个，跑康复医院呀，或者跑康复机构啊，他是有人来帮忙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0: 嗯，就家里至少要出一个人专门的来看这个孩子。
1: 对，而且像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如果说父母能够陪伴孩子进行干预，要比
0: 老人
1: 的这个相对来讲效果要好一些，因为毕竟父母的这个年龄，就是说体力上他要比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这个体力上要好，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对一些康复知识的一些
0: 接受程度
1: 接受，对，会认知程度会比老人要好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给予孩子的陪伴的这个时间以及进行这种家庭的这种康复，那么相对来讲孩子的这个怎么说进步的空间，对，康复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现在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高额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压力，然后第二个压力的话呢是什么呢？是社会上的一个压力，就是他可能要面临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歧视，
0: 就是心理上的压力，
1: 对，这个是他人不能够去接纳他这一些，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他心理上的一些比如说经济上的带来的这种压力。
0: 嗯，
1: 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个人可能是不能工作，就是不能去工作的，那依靠另一半的这种收入是不是可以维持生活，甚至孩子的这个康复的这个费用。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会发生会不断的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因为有好多家庭是这种的，他一旦孩子确诊了这个疾病了之后，他是很多的家长是选择这种隐瞒，或者是说我与外界是隔离的一个状态，很可能身边的什么亲戚啊朋友啊都不知道孩子是现在有病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他心理上是没有这种压抑或者是说这种状态的话，他是不是还能接受身边朋友的一些帮助和帮忙，或者亲戚的一些帮助和帮忙，那么他在心理上一些焦虑啊抑郁啊包括长期的这种经济压力，然后有可能造成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个不稳定啊，这都是他们这个有产生心理问题的一些因素。
0: 本身就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家，然后呢由此产生的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压力、精神方面的压力，包括自己这个家庭大家心情都不好嘛，可能互相之间就会有一些紧张，然后长时间的就会导致一些问题。
1: 对呀，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赚钱的那个人觉得我每天很辛苦，
0: 都很辛苦，
1: 然后妈妈在家里面带着孩子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想想我们带养一个普通的孩子都是要一天都是很忙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何况是还要每天带着孩子奔波于这个康复医院之间，所以是确实是很辛苦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是说想要了解孤独症儿童这个家庭或者是家长的一个现在一个现状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大概有52.4%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其中的一个家长一方是要放弃工作的，然后来陪伴那个我们的孩子进行康复。
0: 因为孩子他本身就需要更多的家长需要更多的精力去照顾他，另外一方面还要长期的带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康复的课程。
1: 因为有好多的家长他这个 康复训练的地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上午在特殊学校，
0: 嗯，
1: 下午有可能在这个康复机构，嗯，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家长为了选择一个更好一点的康复机构，有可能我家是在这个哈西住，
0: 嗯，
1: 然后可能我会跑到这个道里这边，或者是说那个厢房那边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说路途上的这种奔波也是很辛苦的，
0: 而加上再说孩子本身可能也是跟别人沟通和交流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家长带着他，可能才会更安静，或者去对更踏实的去接受治疗。
1: 嗯、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说他们的压力很大？有70%的家长这个时间都被。

0: 照顾孩子、带孩子康复训练所占用了，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个人的时间了。比如说，你想逛逛街呀，然后这个跟朋友一起吃个饭呀，甚至是说就是一些什么休闲娱乐的时间，几乎是没有的。
1: 就是家里有个特殊儿童的话，就等于，其中家长的一方可能要花费几数倍的精力来照顾这个孩子。
0: 对，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是想，我们主动的去放弃这种，比如说休闲娱乐的时间，和被动的去被剥夺这个时
1: 那现
0: 间，
1: 在是
0: 其
1: 不
0: 实
1: 一
0: 不一
1: 样的，
0: 样的，
1: 对。
0: 所以他有一些时候，他这种，心里的这种
1: 委
0: 委
1: 屈，
0: 屈、劳，身体的这种劳累，他是没有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的，然后还有就是，有将近48%的这个家长，他是不会寻求于身边的亲戚朋友的一个帮助的。因为我带的孩子里面有好多，甚至连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不知道孩子有病的这
1: 啊，
0: 件
1: 都到
0: 事
1: 这个
0: 情。
1: 程度。
0: 对，就是这种的话呢，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家长可能会觉得，让老人知道这件事情了，老人只会徒增老人的一个担心，就是并不能解决
1: 解
0: 帮
1: 决
0: 忙
1: 不
0: 解
1: 了
0: 决
1: 实
0: 什么
1: 际问
0: 问题。
1: 题，所
0: 对，
1: 以也就不想给老人添负担，
0: 对，所
1: 老
0: 以。
1: 人添心理压力。
0: 所以在他们这个经济和精力自己还都能够承担的情况之下，他也选择了就是连自己的父母可能都是没有告诉的。
1: 那像这样的家庭，他就是等于跟家里的亲属，或者说是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内，就是基本上很少联系了呗。
0: 他其实也会联系，但是呢，就是不会
1: 不
0: 经
1: 带孩
0: 常。
1: 子。
0: 不太会经常，然后我带的这个孩子其实是在小的时候，他的一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他家是在外县，然后爷爷奶奶家，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两口子的这个工作全都是在那个外县的，所以说平时可能就是以工作忙为由，他就很少回到哈尔滨这边来。平时可能也就是打打电话，或者是说即使是回来了，那可能就是父母的一方。然后回来可能送点吃的东西，然后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就是在上小学之前吧，他这个康复效果其实还挺好的。那个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过多的这个问题行为，然后可以简单的去交流，所以对于老人来讲，就是看着自己这个大孙子了，就是好多东西他怎么样，他其实都是喜欢的，而且就不经常的在一起，
1: 他也没太觉
0: 对，
1: 得
0: 有。
1: 有大问
0: 偶尔
1: 题。
0: 回来可能就是一块儿吃顿饭，有的时候可能都不过夜，带孩子就又回去了，所以老人就是还没太
1: 也
0: 去
1: 不太
0: 注
1: 知
0: 意这
1: 道，
0: 个东西，对，注意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有42%的家长吧，就是不会向相关政府的相关部门去求助，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现在说好政府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补助政策。残联，我们的区残联可能会就是帮助孩子们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国
1: 要
0: 家的一
1: 补
0: 个
1: 贴
0: 费用，
1: 哈，
0: 对，实际上他1年24,000，对于我们的这样家庭，就是长期这种康复的家庭来讲，其实24,000也解
1: 还
0: 决
1: 是有点
0: 不
1: 意
0: 少问
1: 义的，
0: 题呢。
1: 对。
0: 然后包括像医保有一些部分能报，最高的话也可以报销达到18,000这样的，
1: 哦，
0: 但是，
1: 就是除了这个残联给的这部分支持费用之外，医保还是
0: 医
1: 能
0: 保，
1: 报一部分
0: 对，
1: 的。
0: 医保也可以报一部分，是在大概最高是报到18,000。
1: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国家在这方面给予的这个政策还是不
0: 还
1: 少
0: 是可
1: 的，
0: 以的，对，就是我们就东北三省来讲，我觉得咱们黑龙江的这一块做的还是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呢，有好多家长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比如说，那万一我家孩子好了呢？那这个东西记入
1: 就
0: 他的
1: 让
0: 档
1: 别人
0: 案，
1: 知道
0: 对，
1: 了。
0: 记入他的档案了，怎么办呀？就是万一影响到我们孩子以后这个升学呀，或者是工作呀，怎么办？
1: 这个有孩子有自闭症，这个会被记入档案吗？
0: 其实他们现在办这个残联补助项目的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咨询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北京的一个专家，就是他们。

0: 的这个出勤，或者是说去监督你的这个教学的，所以就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档案来反馈他的真实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情况。但是一旦就这种建档，家长就会担心呀，就是这个档案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
1: 会
0: 不会
1: 影响
0: 对孩子的
1: 以后
0: 造成什么影响，
1: 或者就业呀，有什么影响？但其实我觉得考虑的有点太久了，
0: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是不接就是不接受，对，不接受这些帮助和辅助的。那对于医保来讲，可能他们就可能他们的这个怎么说，想法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医保的话，它一定是要，因为现在医保都是全国联网的嘛，它可能都是可以查
1: 到
0: 相关
1: 的
0: 一些信息的，
1: 嗯，
0: 所以家长对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担忧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家长，大概有48%左右的家长吧，他对于孩子的这个康复感到自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说这个社会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我觉得更多的是自我的一个否认。他可能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调整好我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给孩子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就他的、
1: 就是、
0: 他这个能量不足，
1: 就是很多很多家长，包括把这样的特殊儿童藏在家里，可能也都是这样的原因。他有一点点的自责。就是觉对他有这种自己的愧疚感，就是我没有，我不能够帮助孩子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然后我通过我的努力还是不能实现这件事儿，然后就在这件事儿有深深的挫败，然后呢，孩子也是通过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够完成，可能也会觉得，孩子也很痛苦。
0: 这其实这种状态就是在孩子诊断初期。母亲是，对于家长来讲是真的是特别痛苦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挣扎、很煎熬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一些孩子长期康复下来的话，家长还会有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他们本身自身就是并没有认识到
1: 强大的这个，
0: 对，他并没有认识到，就是说你要通过你自己的这种知识的力量，不能只靠这个
1: 外部的力量，
0: 对，医院呀、机构啊，这种的。所以说他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能量，能带着孩子很乐观、很开朗的去面对，那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也会回馈给你很乐观的一个结果的。
1: 就是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很快的进步，或者说得到比较好的效果，那么首先自己要有信心，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儿，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积极的心态和状态，始终坚持着这份信心去做这件事儿。
0: 对对，
1: 否则你自己可能灰心了，那可能孩子这个坚持的动力就更差了。
0: 对，他必须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而且本来咱们聊了很多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孩子，由于他先天的很多方面的不足嘛，他可能后天训练一些行为也好，包括操作一些动作也好，对他来讲都是比正常孩子要困难好多倍的。
0: 对，他就是一种高度的重复、反复的重复、
1: 对呀，
0: 反复的教
1: 学。所以说，你家长要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种信心的话，你没有一个强大的这个精神支持的话，孩子往前进步就更难了。
0: 对，坚持下去就会很难。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大概有24%这样的患者家长是不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他即使知道了我孩子得的是这样的一个病症，然后也知道就是说可能会伴随他终生，但是他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比如说我是不是大一点这孩子就能好了。所以说他就还是没有办法去正视孩子的一些能力，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孩子的一些语言功能问题不好。他说我家孩子这个语言挺好的呀，背古诗、背唐诗能背多少首，然后那个英语单词我能说多少多少个，
1: 就是逃避，然后就是用行为上来逃避内心无法面
0: 对
1: 的这件事。
0: 他是不能正视孩子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虽然说 能有语言的这个，就是能表达，能说话，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沟通的功
1: 能，
0: 没有沟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家长是没有办法去，正视孩子
1: 的，他就是无法正视这件事儿。
0: 其实从心里边他还是没接受，
1: 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儿，但是他又不想去接受这样的后果，因为他无法接受，他只能靠，

0: 潜意识里自己骗自己，然后其实实际上他真正的内心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
1: 嗯，就有一部分家长也会是这种的，就是我能够正视，我也能知道孩子的之后的一个方向和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不愿意去面对，就是不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
0: 逃避了，鸵鸟。
1: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好多的家长是不喜欢，就是不太愿意让我们的这个孩子暴露于公众面前的。这件事情表现在哪儿呢？就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一些采访啊、报道当中啊，包括我们可能在机构里面做一些活动，觉得很好的一个宣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一些这个一些短文或者说微信推文之类的。但是有些家长就是明确的要求，我不同意我的孩子这
0: 再露
1: 个
0: 点儿，
1: 曝光。对，就是你即使是遮挡面部，他也是不接
0: 他也
1: 受
0: 不
1: 的。
0: 愿意。
1: 对，但是我想是在。儿童医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家长，我觉得就特别的能够，就是那个思想特别的好。他说："老师，你们如果需要，就是说有上镜的，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家长，我们都愿意出镜。"他说："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瞒着，那更没有人就是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没有人了解你，谁还会去帮你？"就是说，他说，如果说即使我在我的，就是我孩子的这一个时代，可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帮助或者是支持，不能得到某些人的一些关注。
0: 但是总是要有人去呼吁这件事儿。
1: 对，他说，但是呢，我们努力去配合，没准儿之后的孩子就可以享受这些待遇了呢。
0: 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跟万老师我们也沟通过相关的话题，我们觉得特别有必要，跟这些特殊儿童家庭的家长们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很多家长，一方面是无法正视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都抱有某种侥幸心理，孩子是不是能够治好了？我们大投入之后，孩子呢，有收益了，孩子以后就能正常的生活了。但其实实际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真相，但是真相就是真相，就是我们特殊儿童的家庭真的就要去考虑。孩子以后，他比如说他10岁了，他20岁了，他30岁了，40岁了，甚至他50、60、70岁，他以后的生活，当我们家长不在了的时候，孩子的生活要怎么样来进行保证？如果他的能力，比如说只能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程度，那么他无法谋生，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段？把财富给他一个规划，让孩子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
1: 生
0: 生活。
1: 活，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这期节目的一个意义。我们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想法，我们也可能不能真正的实际去帮助到每一位家长，但是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意识和有这样的想法，能够真正去考虑一下自己家庭面临的这个问题，能够在未来的。对孩子的治疗也好，包括对自己家庭的财富规划上也好，做一点准备，这样才是真正对整个家庭、对孩子未来人生都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好多家长可能在孩子诊断的最初期，他会不遗余力，包括现在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商家，就打着这个旗号，比如说某种特效药，然后多少多少，就是多少多
0: 还
1: 少
0: 是为了
1: 钱，
0: 赚钱。
1: 对，然后孩子就是一定能治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根本就是，不入流的一些治疗方法，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循证依据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么他就是抓住了家长这样一个特点，包治好，就是家长的一个弱点，他觉得只要这个钱我花出去了，我的孩子能
0: 他
1: 好，那我
0: 心甘
1: 花，
0: 情
1: 对，
0: 愿。
1: 花多少钱我都是愿意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聊到，就是我们这现在这个病症是没有明确的病因的。所以说，你在没有明确病因的情况之下，对于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不可能是一些小商小贩就能通过一些某些药剂或者某些手法，就让孩子完全去康复的。如果真有这样的这个方法的话，那我相信国家一定会大力的去推崇的，对吧？他不会说，有这样的方法，他不让。

0: 不让我们的孩子去享用的。
1: 就其实实际上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但我觉得放在这儿还是有相似性的。就比如说有一种癌症的特效药，你吃了就能把癌症治好，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与其相信那个，不如相信规范的治疗。按照国家标准的这种治疗手段，按照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法，毕竟能够通过什么奇招怪招能够实现治愈的，那我感觉就是奇迹发生。我们奇迹是个极小极低的概率，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正常的常规的这种方式方法来去解决问题。
0: 对，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发育上的一个障碍，那么他可能在他的这个胚胎时期或者说出生之后的一些时期，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病症，他不会因为你外界的某些这种就是突然的一种干预，然后他就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好转。如果真的有这种方法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治疗师都是很开心，而且很愿意去介绍家长去做的。那么我就介绍，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个家长，其实孩子在我们这儿做康复的话，他的效果还是很好的。然后家里面的孩子的这个父母也是一个很高学历的这个家长，但是就是在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学历很高，所以他这个信息会相对来讲会发达一些，他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什么经络治疗的这样的方法，您说就是他的收费真的很高的，5-6十万。然后呢就是带着孩子去尝试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孩子就是去给做小白鼠了。然后
1: 就是无法验证的一些东西。
0: 对，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孩子都没有进行这种有效的康复训练，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倒退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放着已知有效的方式不用，去选择一些不知道是怎么情况的，也没有成功案例的，这个只靠宣传或者是只靠影响的来做的这些方法，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可取。
0: 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这些商家他是很有，怎么说，他是用一些
1: 很有煽动性的，
0: 对，商业的头脑，就比如说某某孩子然后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去了之后没有效果，他会另一套说辞，比如说每个孩子的这个接受的情况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说他的这个获得的这个效果也不一样，甚至是说他在你在做这个就是治疗之前他都会让你签署这样的一份协议，就是我
1: 是你没效
0: 没有效果，对，因个体差异，对，个体差异的原因，我是没有不承担任何的一个责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的家长与其把这个钱砸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循证没有医学循证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上，那么不如你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这个钱怎么能让孩子更长远的去享受他的这个得到他的这个那个支持和帮助。
1: 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家长能够选择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好，包括训练机构也好，选择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案，不要听一些各种样宣传也好啊，包括道听途说也好，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一个是损失了你的时间，另外一个也损失你的钱，还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其实孩子这个治疗期是很宝贵的。
0: 对，就是孩子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时间是很真的是很宝贵的，就真的不是说用这个金钱是可以买得回来的。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家长现在面临的一些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家长是对外界是不沟通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们会从会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他们是在家长之间去沟通。这个什么什么一个效果，对，这个大夫好像很厉害，然后可能大家就一窝蜂就都去试一试，
1: 就是类似病友之间的沟通来做的。
0: 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去汲取，比如说像治疗师，但确实是我们有平时可能工作很忙，是很难有时间去跟家长去聊这些话题的。那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围绕着孩子训练的一些内容来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但是如果我觉得 家长如果说像我们去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

0: 一定会跟家长去，去表达，去说这事。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会做一些，家长的一些科普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但是家长们会是什么呢？在那个当下，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就
1: 就
0: 入不
1: 过
0: 了，
1: 去
0: 对，
1: 了，
0: 入不了他的耳。但是等到你真的能，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聊，等我们了解到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晚了。所以说，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家长，你不单要，病友之间，就是家长之间交流这个病情，我们是，赞同的，就是支持的。但是我希望的是交流一些比较正向的、正能量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些负面的一些
1: 就
0: 情绪。
1: 是病友之间的交流，怎么治疗是可以的，但是，最终的这些治疗方案还是应该请教医生，
0: 对，
1: 因为医生才是真正的权威。虽然你久病成医，但你毕竟不是医生。
0: 因为毕竟我们，比如说治疗师也好，医生也好，他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前沿的一些医学知识的，
1: 对，肯
0: 就
1: 定是，
0: 他是知道哪些方式和方法是，是
1: 确实
0: 有，
1: 有效的。
0: 对，是有证可循的，就是他确实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然后哪些这个东西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要谨慎的去对待这个事情。这都是有的，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有好多家长也是在用他们的亲身的这种很痛的一个经历，在告知我们这些家长。但是毕竟有好多这个怎么说新被诊断的一些患者家长，他是不能去接受的，他还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在里面的。
1: 就是你跟一个几岁的孩子的家长，可能他的孩子发现了这个孤独症，可能是四五年，他可能是四五年之间的这个经验，你的这些经验怎么可能跟像万老师这样的从事了将近20年特殊儿童教育的这些老师们、专家们，你的信息怎么可能比这些老师们、专家们更先进呢？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学历也好，你是什么样的途径也好，一定是像万老师这样的20来年的这个从业经验的人，他了解的信息更全面、更客观。
0: 确实是能给大家一些比较客观的一些，
1: 对，因为你毕竟，比如说，有些孩子采用了什么方案，他最后治得好不好？那有另外一些孩子，可能比如说像中医也好，什么也好啊，他有没有效果？你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你都是见过的，
0: 对，我，
1: 所以你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0: 资料和信
1: 到底
0: 息。
1: 是这个方案好不好用？那最起码，你能给出的经验都是你见到过的，确实有效的这些经验。所以说，那个病友之间的沟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向更多这样的有经验的更权威的这些老师们、医生们去请教，我觉得这个才能给出你最适合孩子的这个治疗方案和治疗方法，
0: 对，
1: 包括其实家庭生活上的一些财富上的一些问题呀，因为毕竟你像这些资深的老师和专家们，他们在这个领域很多年，他们对这个事情可能有更深刻的见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其实可以更多的跟老师们多沟通一下。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可能更，我就是觉得那些无良商家就是，出现用各种手段来骗取我们这些家长
1: 为
0: 的
1: 了
0: 这
1: 赚
0: 种信
1: 钱，
0: 任，对，然后骗取这样家庭的一个钱，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可恨，真的很可恨。然后还有家长们，就是现在还有面临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支付一些高昂的一个，就怎么说，长期的
1: 治疗
0: 高
1: 费
0: 额
1: 用。
0: 的一个治疗费用，那么又没有过多的这种个人的一些时间，所以大部分的家庭他的整体的生活质量是在下降的，没有了这种，怎么说，就是休闲娱乐的时间，然后呢，大部分的这种经济都用在了孩子的一个康复上面，然后呢，又需要，有很多的精力去照顾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整体来讲，生活质量是有所下降的。那在生活质量下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家长也很难不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些担忧，比如说，我不在了之后，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能托付给谁？现在呢，有好多家长可能就是有要二胎的这样的想法，但是要二胎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如果二胎还
1: 还
0: 会
1: 是一
0: 出
1: 个这
0: 现
1: 样，
0: 这
1: 怎
0: 样的
1: 么
0: 问
1: 办？
0: 题，那该怎么办？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即使二胎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孩子来讲，他是一个个体。 他也应该。

0: 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他也不能说，完全的为了哥哥或者是姐姐，然后放弃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无论是有没有弟弟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孤独症的儿童，这个事儿对整个家庭来讲都是有影响的。不是我们再要一个正常的孩子就能够解决大孩子的这个问题的。
0: 对，其实你就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家庭的这个一个经济财富上怎么去如何分配的一个问题嘛。那即使是说我们要了二胎，这个妹妹也好，弟弟也好，他能够很好的照顾哥哥或者是姐姐，那我们要想到我们也要需要留一部分财富来支付孩子今后，只是说就是有一个人能来替你们去照顾这个孩子，但是呢经济上的话呢，我们也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保障，至少要保障这个不管是我们患病的孩子也好，还是这个二胎也好，他们的生活是能够正常的去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说到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想谈一谈就是家长心理上的特征，然后他会去怎么样去，就是说这个支配他这个财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诊断的一个初期，家长可能会出现一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
1: 是不是错了，
0: 对，我在可能在这个县城这个诊断了不行，我得上大城市，到省会城市我得去查一查。那其实到了，就比如说我们来到了哈尔滨检查，
1: 还
0: 是这样的一个诊断，
1: 去看一看，
0: 那我得去北京上海再查一查。对，多数情况下家长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这个过程走下来的话，可能大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你要看到有好多家长拿回来他那个
1: 病
0: 什么，对，病例都已经很厚了，那个花费也是不少的，包括有的时候上北京上海，可能我们挂一些专家号的时候又不太好挂号，对，
1: 等很长时间，
0: 要想节约时间的话，可能就要花一些高价然后来买
1: 一
0: 些
1: 票，挂一些什么特需之类的。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家长是不心疼这个钱，不遗余力的去做。然后现在其实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家长只是说各处去诊断而已，但是现在呢有好多这种比较那个先进的一些测查的一个手段，比如说你可以做个基因筛查一类的，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就想说，如果是基因类的问题，
1: 你
0: 即使查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1: 你也治不了，
0: 对吧？你还是要进行这种康复训练的。对，那你说如果说家长准备是说生二胎或者再要一个孩子，那我们可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筛查，避免，其实有好多时候也避免不了，就是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是哪个基因，是不是具体是不是基因的问题。如果是基因遗传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考虑就是不要二胎了或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为了孩子一个康复这样去做的话，我觉得不太值得，不但耽误了孩子的一个康复的时间，然后又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经济上就又就是损失了一部分。
1: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是我的病症就是这样的，治疗我的病症手段就只有这一种，所以我去一定要去探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0: 意义，
1: 不如把这个时间放在怎么样去治疗这个病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就是从否定到怀疑，然后他可能就会四处的去走嘛，然后从怀疑再到讨价还价，就可能家长心里面会去想，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对吧？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到他心理状态的第一个低谷期，就是还是在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然后经过他这种悲伤绝望的这样心理过程之后，可能能达到我们那个开始去慢慢的去接受了，但是这种接受也只是认知上的接受，比如说啊，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样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些表现，然后这样的孩子我可能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康复的就训练的一个手段方法，然后进行一个训练。那么这个时候他基本上就是家长能够稳定的去给孩子进行这样康复的一个训练了，
1: 办理这个什么康复的训练的什么
0: 相关的一些
1: 手
0: 续，
1: 对，这些东西可以做了，
0: 然后包括帮孩子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这个康复机构，对，
1: 就是能正常的处理问题，
0: 对，能够去面对这个事情了。然后但是情感上还是不接纳的，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在，因为孩子每天的他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每天上学学习他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状态好的时候你看家长就会乐得跟一朵花一样，但是如果说今天孩子的这个上课的这个表现状态不是很好，那家长就会很生气，对，就会很生气，出来可能就会抱怨说啊，我这一节课的钱都白花了，你也不好好上课，怎么怎么样的，就会抱怨孩子。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还没有从情感上去接受孩子的这种状态，
1: 就是心里还没有真正接受，
0: 对，他没有接纳。因为如果他真正的接纳的话，他会就觉得就是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今天表现的这个不好是什么原因，我们可能会帮助孩子去调整，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休息没休息好，对吧，那或者是说是不是今天吃了某些东西他不舒服了，因为有些孩子易敏体质嘛，他可能吃一些东西的时候
1: 身体上不舒服，
0: 对，他不舒服
1: 就影响了治疗了。
0: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情感上去接受的话，妈妈应该去帮助孩子去查找这个原因，你改善一下睡眠的时间，或者是说调整一下饮食，是不是第二天孩子状态会好一些。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才是父母家长真正的能够从情感上去接受孩子了，
1: 就是你是平和的，始终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情去帮助孩子进行治疗。
0: 对，所以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心理上的误区，比如第一个说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心存侥幸，他觉得是不是哎呀，我家孩子我也不用干预，我也不用去给孩子做一些训练，对，那孩子大一大是不是就会好了，或者说孩子现在这个语言功能不是很好，大一大就会说话了呢，就是这种侥幸的心理他们是就是在好多家长之中是存在的，
1: 就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跟正常孩子一样，只是他长得比较晚比较慢，那可能慢慢自己就好了，
0: 对，他不接受这个。然后有好多时候比如说孩子来诊断的时候或者来这个检查的时候才2岁多，但可能他真正康复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要到孩子4岁甚至6岁的时候才来做康复，
1: 多黄金的时间，
0: 对，所以他这个时间就全都错过，他就是觉得侥幸心理嘛，我觉得孩子
1: 大
0: 一大会
1: 好，
0: 大
1: 自然
0: 就
1: 好，
0: 对，大一大会好一些。然后尤其像2岁左右的孩子嘛，他会觉得可能还在发育呢，我孩子再大一点的话就会好了，或者是说会不断的去打听，比如说你看他爸爸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也会
1: 找存在的合理性，
0: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一种家长是这种甩手掌柜，就是这个钱我花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孩子交到你们手里
1: 了，我省心
0: 了，我就不管了，
1: 我认为我把钱花了我的责任就尽到了，不要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耗心耗力了，我已经很累了，我的心已经很难承受了。
0: 有好多这样的家长，就是我们下课了之后，比如说孩子下课了送出教室的时候，我们是追着家长沟通的，就是他根本都不听，我不关心你这节课上了什么。
1: 就其实实际上我也可以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态，但是怎么办呢，就是家庭里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们就只能去接受更多的用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注关心去对待孩子，才能够让他有进步。
0: 对，其实他是要给，其实好多家长是要给自己去赋能的。这个赋能是为什么呢？第一，你可以就是说，在家庭当中给孩子做这样的一个密集性的干预和训练，对吧？然后第二就是说，你可以，至少你可以甄别这个机构或者这个老师对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训练方案是不是有效的，
1: 是不是
0: 正确的？对，这也是对孩子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嘛。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说家长的一个心理误区，就是一蹶不振，完了，这辈子都完了，就是他心态一下就是很，
1: 是家长把信心丧失了，
0: 对，他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说这样的家长，你想让他带孩子去进行康复，除非孩子的效果特别明显，但是如果说家长是这种一蹶不振的一个心态，他不能够配合康复训练，那么想要孩子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效果，对，确实是
1: 很难
0: 的一个，
1: 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放弃了，就是在孩子还没放弃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孩子放弃了，你还期待孩子能有什么样的进步， 也没有这样这种奇迹可能。
0: 对，嗯，那如果是自

0: 己的孩子都放弃的话，那谁还能真心的对这个孩子好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隐姓埋名，就是我把孩子藏起来，把我自己也藏起
1: 就
0: 来，没
1: 我
0: 有
1: 们
0: 人
1: 全
0: 知
1: 家
0: 道。
1: 消失了。
0: 没有人知道这种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大龄的家长的一些情况，就是盲目的一些攀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孩子会比，哎，他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家孩子也要上；他家孩子上学了，我家孩子也要上；他家孩子学会20以内加减法了，我家孩子也要学。就这种盲目的攀比，而不看孩子自身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说，包办代替。其实这个好多就是在老人当中就会，就所有因为孩子生病了嘛，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嘛，就是已经很可怜了，所以大部分时间会包办代替孩子所有的一些问题，
1: 就
0: 是，
1: 是所有的孩子不能完成的，都是家长或者照顾人来
0: 对
1: 承担
0: 生活
1: 了。
0: 上的。那我们就想要问问家长，将来有一天您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都不能自己吃饭，都不能自己上厕所，那
1: 那
0: 他。
1: 就是你就除非你是给他做好一笔基金，一直雇人，一直雇人去照顾他
0: 你
1: 了。
0: 雇着人的话，其实现在说你真的是很运气很好，雇了一个真的很善良的人也还好。那如果不是呢？就是现在这样的事情也不是说没有发生。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女儿，应该就是这种情况。我只能是猜测，因为有关他女儿的消息，我们一概不知。我们只知道他这个女儿有问题。然后呢，一直他可能条件还是蛮不错的。他呢，跟他的妻子，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专门雇了2个人来照顾他这个女儿。但是，就是年纪都很大了嘛，就是。他如果去世了，他太太如果也去世了的话，就是未来就即便这个孩子有人照顾，谁又能来监督这个孩子这个照顾生活
0: 对，
1: 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福利机构或者是说一些政策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那个健全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就是南方的一些国家也是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也是在试行那种，比如说一些什么信托基金啊之类的，但是你即使是有这种基金在里面，你可以把钱留给孩子了，那这个监管是谁来做呢？就是经济上的监管，然后呢，服务上的监管，就是还是一个缺陷的。所以说到目前来讲，我们的这种就是这种养护的一些情况，想要达到西方国家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家长呢，就是这种得寸进尺，可能发现孩子进步了，他可能还想孩子更进一
1: 再
0: 步，
1: 好一点。
0: 对，所以说这样总是不断的在给孩子压力，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弹尽粮绝，就是在孩子诊断初期，我就卖房子卖地，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给孩子去治。所以这种情况下，家长还是那种，就是他没有认识这个病症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1: 他就是期待着有一天能治好。
0: 对，就是我把这个房子卖了，地卖了，然后孩子就把能把孩子
1: 一
0: 的
1: 下
0: 病
1: 子他
0: 治
1: 就好
0: 好了，
1: 了。
0: 就能把孩子的病治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多数就是什么呢？在孩子的就康复初期，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这个经济和经济上的、财力上的，还有那个精力上的。但是等到孩子后期，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国家有这个政策，在0到10岁，就这个10岁之前，他是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个补助政策的，小龄的。然后呢，16岁之后，他还有就是一些大龄的一些政策，项目。但是在10岁到16岁之间这个阶段，孩子是属于一个就是空档的这样一个时期的，那即使是说政府的一个补助，它也只是一个补助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完全的能100%的把我们的这个
1: 就是
0: 治康复用去
1: 应
0: 报
1: 该是
0: 销
1: 很
0: 的。
1: 难覆盖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的时候一个家庭至少要有3000到5000以上，甚至是有的花费都要过万的这种的。那么你在这几年的话，你如果在前期，就经济上就已经弹尽粮绝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后面的生活该怎么办？
0: 对，孩子会越来越大， 有可能他的一些问题会越来越多。嗯，到了青春期呀、啊，孩子是不是有一些青春期的一些情绪问题呀、啊
1: 嗯？包括
0: 然后呢，
1: 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也是一个特殊儿童，那就。

0: 我感觉他就是到年纪大了，他就有一些性方面的
1: 嗯，
0: 这个
1: 对
0: 不正常
1: 对，
0: 的一些
1: 他
0: 想
1: 生
0: 法。
1: 理的一些
0: 对，
1: 发育，因为他不能够去表达，不能够很正确的去理解这些东西，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干预？其实，在后面那个阶段才是我们。就是更应该去求助于外界的时候，早期的这种密集性的
0: 我
1: 一
0: 们
1: 对一
0: 自
1: 的
0: 己还
1: 干
0: 是
1: 预，
0: 能做一
1: 家
0: 些
1: 长
0: 的。
1: 对家长只要是说他想要去学习，其实好多东西他在家里面真的是可以去完成的，所以就是不要，就是这种弹尽粮绝，一定要把这个钱压在某一个阶段，一定要长远的为孩子去规划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家长百年之后，那我们的孩子该。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过这个，就是有人去来帮助他，来支持他。这其实都是我们要考虑和要想的。
0: 老师，我们通过刚才的沟通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包括家长的想法，包括孩子以后会面临的问题，包括家庭会面临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个综合性的应该叫建议吧？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就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比如说发现了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来进行对孩子的这个治疗，算是比较合理的或者是科学的能给我们家长提一些这方面的建议，让我们家长结合自身的情况有一个参考。
1: 好的，其实为什么我今天感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我从我从业到现在，我的一些孩子，其实我经历了。我们这些孩子目前的所有阶段，比如说早期的一个康复阶段，然后呢，比如说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断档的一个阶段，又或者是说，大龄的这个阶段，因为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咱们一个，屈残联里面做了一段大龄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怎么说这个护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回访很多的这种大龄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家长，那么家长普遍的这种反馈就是说，我们不去了，我们不能去到机构里面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我就想把这样的话题分享给大家。首先，在我们孩子诊断的一个初期，他会面临的是一个，一对一的高度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第一，获得这个国家残联政府部门的一些补助。那么，以他们这个补助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在康复机构里面，上一些小组课、集体课，然后呢，通过不断的一个学习，或者通过一些家长培训，因为残联这个是有要求的，有要求我们要。培训家长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呢，我们学习这样的方法，然后回家再给孩子做这样的一个训练。要是说我们所说的嘛，每周要达到40个小时。
2: 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
3: 20点整，
2: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嘟嘟嘟嘟嘟嘟
2: 嘟。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七一前夕，许勤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问候；
1: 梁惠玲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和老党员武高辉。
0: 一物见初心专栏今天为您讲述东北抗联交通员借助藤条箱守护革命火种的红色往事。
1: 龙江装备制造企业在水电、火电、新能源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多款高端产品跻身世界前列。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到9号在鸡西市举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送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2: 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家中，许勤与老人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工作等情况。对崔道直始终对党忠诚、对事业热爱、深耕弹痕研究、为刑侦技术创新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敬意。许勤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崔道直同志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范，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懈奋斗。道外区大兴街道航运社区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国珍，近年来身体多病，家庭负担较重，仍然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邻里纠纷调解等工作，被居民称为拎着小桶的网格员。许勤对张国珍多年来扎根社区、服务群众表示感谢，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困难党员关爱服务，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省冰上训练中心党总支是2026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多年来，中心先后培养出罗志焕、杨洋、宁中岩等一大批世界冠军，为国家和我省冰雪运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勤来到冰上训练中心，向正在备战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冰上项目运动员问好，勉励大家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刻苦训练，以训练汗水凝结起运动水平，在赛场上追求卓越，超越自我，再创佳绩，为国家争光，为龙江添彩。要求冰上训练中心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做好训练备战、赛事保障、梯队建设等工作，努力向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优秀冰雪体育人才。许勤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七一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9号在哈尔滨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老党员武高辉，代表省委省政府

0: 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1: 秦大清是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哈尔滨电机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深耕水利发电行业近40年，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梁慧玲来到哈尔滨电机厂看望慰问秦大清，与他亲切交谈。梁慧玲说，秦大清同志长期奋战在水利发电设备技术研究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为我国水电装备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国家“十五五”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希望秦大清同志坚守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把技术追求融入国家战略，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秦大清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不负期望，在能源和装备制造领域接续奋斗，再立新功。武高辉是50年党龄的老党员，是我国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著名专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奖等荣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梁慧玲亲切慰问武高辉，听取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以来的科研成果介绍，对他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为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重大工程建设，推动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梁慧玲说，我省正奋力推进科教振兴，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生态，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广应用，培养更多创新人才，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黑龙江创新发展。武高辉表示，将充分发挥余热，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省长丛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分别参加慰问。
2: 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以50载初心如磐、新时代薪火相传为主题，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向获得纪念章的张成义、庞义华等8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宣读纪念章获得者名单。会议指出，老党员为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做出了贡献，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老党员的关怀和褒扬，也是对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的一次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会议强调，要以老党员为榜样，扎实做好人大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老党员继续发挥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人大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建设贡献力量。
3: 在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活跃着一批神秘的抗日交通员，他们掌握着东北抗联地下斗争的密码，在绝境中保存火种，将个人安危融入民族大义。今天的“一物见初心”专栏，就让我们从一只普通的藤条箱说起。
2: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摆着一只藤条箱。在上世纪30年代，它就是最不起眼的行李，可正是这份普通，让它成了特殊的保险柜。里面装的不是账本，而是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之间的机密文件。它的主人叫张宗伟，一名地下交通员。
4: 当年张宗伟就是提着这只藤箱，往返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将党的机密文件安全地送出。混在人群当中，敌人看不到他，文件就是安全的。

0: 州省委要跟党中央保持联络，交通员就是那条看不见的纽带。一次，张宗伟携带文件南下，车到山海关遭遇军警盘查，他趁乱把最要紧的几页贴身藏好，把能毁的当场处理，硬挺过搜查，最终把情报安全送到目的地。1937年4月，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偏偏这时一个跨交通站的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各地同志已在路上。张宗伟是会议召集人，他在杂货铺附近墙上挂出一把扫帚，这是暗语，此地已不安全，别进来。可外地来的同志未必看得懂，他不能撤，他得守到最后一刻。
1: 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留下来就是深陷险境，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撤离。我想这是作为一位地下交通员的心底的那份坚守，哪怕是自己牺牲，也不能连累其他的同志深陷危难之中。
0: 1937年4月20号清晨，日本宪兵包围了杂货铺，张宗伟被捕。同年7月26号，英勇就义，时年55岁。作为隐蔽战士，张宗伟这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有一幅家人认可的画像和这只藤条箱。在那段峥嵘岁月里，藤条箱代替它的主人，见证着那条用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铺就的地下联络线，绵延不断，从黑夜通向黎明。
2: 黑龙江全力推进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一场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黑土地上火热展开。作为黑龙江垦区精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有农场，前锋农场今年立下一个硬核目标，在亩产1200斤的基础上再提升600斤，底气从何而来？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下管关键期的前锋农场，探寻增产方案。
3: 走进建三江前锋农场的超高产示范地块，我们看到这里的水稻长势非常的茂盛。之前呢，我们也去了很多水稻地块，看到那里水稻比较稀疏，两行之间叶片距离大概得有15厘米。我们再来看这里的水稻啊，两行之间这个叶片呢几乎挨在一起了，水稻植株之间也非常的紧密。
4: 以往啊，我们的种植密度呢在每平方米21穴左右，那么今年呢每平方米呢在28穴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比以往就多了7到8穴。育秧阶段就用上了壮秧技术，秧苗根系发达，抗逆性强，密了也不怕通风透光差。通过密植加上育壮苗呢，也是我们敢提增产的第一重底气。
5: 增密解决了穗数问题，可光有穗数，穗子小粒不饱，产量照样上不去。今年要再上新台阶，第二重底气就藏在眼下正在进行的叶龄诊断里。
6: 每天都要去看，然后呢叶龄长成一片就记好当出叶的日数，然后对应这里面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我们栽培措施。
5: 进入下管以来，这里的田间小课堂天天开讲。过去农场以14个管理区为单位开展技术服务，每个管理区服务面积大，难题多。今年农场变了招数，119万亩耕地，每万亩配一名田保姆，22名先锋队员天天扎在田里，手把手教种植户看叶龄、控水层。往年这个时候，种植户王志强最纠结的就是控不控水，
7: 不知道啥时候控。如果要是控早了吧，分的镍棵数它不够，产量呢它上不去。控晚了，我们都不舍得控，分的镍还多，营养呢还不充足，它的稻穗呢不饱满，产量还是上不去。
5: 今年田保姆提前帮他开了水闸晒田，秧苗分镍速度降下来，到了7月10号自然停长时，每穴正好留下20多个壮镍。不止王志强，更多种植户从不敢控变成了精准控。
8: 过去呢我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呢不会用，用不准。现在呢每个种植户都配了田保姆，壮苗增密啊，叶龄卡点作业技术啊，我们随时能学，随时能用得上，这样我们的产量呢自然就上去了。
5: 田保姆解决了会不会的问题，但要让技术真正覆盖全场，还需要一套长效推广机制。今年农场以119名科技示范户为节点，构建起百亩示范田、千亩

0: 示范方万亩示范片三级网格，示范户先学先用，再带着周边种植户一起干，一户带一片，一片带全场，一步步把增产技术落到每一寸稻田里。
1: 我们不只追求几个高产的点，更要把这套增密加叶灵加网格化服务的流程复制到这片黑土地上。通过示范户的带动，科技服务的跟进，我们有信心将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前锋路径越走越宽。
2: 从不敢控到精准控，从凭经验到看叶灵，从单打独斗到网格覆盖，前锋农场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力量。抓住每一种种植的细节，不放过每一种增产的可能。无数个前锋农场的丰收账本汇在一起，就构成了黑龙江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鲜活实践。正值下管关键期，每一寸土地都在积蓄丰收的力量。今天的每一步精耕细作严管，都将化为一粒粒沉甸甸的粮食。我们期待着三个月后，广袤黑土地上稻浪翻涌，又是一个金秋。
3: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肩负着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的重大使命，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任。龙江制造的各类特大型发电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跨越山海，装备中国，为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注入强劲的龙江动力。
4: 这里是浙江天台，能给160万人提供一年用电量的超级充电宝刚刚投产，这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它的心脏四台机组全都由哈电电机锻造。
5: 哈电电机为天台项目打造的产品充分体现了精品标准，机组运行平稳，各项指标优良，全过程质量管控堪称完美。
4: 这座电站额定水头世界最高，对机组稳定性、材料强度的要求也堪称行业天花板。
6: 724米高的水头，相当于把湖水从200多层楼高的位置上一口气倒下来啊！它的时速超过高铁运行的速度。在机组的研发设计还有制造工艺上呢，我们都采用了多项啊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技术，可以说用一份登顶世界、领跑国内的答卷，彰显了龙江制造在超高水头大容量抽蓄机组的领先地位。
4: 同样硬核的龙江技术，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哈密戈壁啃下一块行业公认的硬骨头。当地储量巨大的高碱煤本是天赐能源，但这种煤粘性极强，燃烧后锅炉很快被毒死停机。眼前这台哈电锅炉自主研发的产品彻底改变了这一难题。
7: 以前只能掺烧，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可以100%全烧，让原来电厂一见到就头疼的这个高碱煤成为了我们行业这个发展当中人见人爱的一个香饽饽，让这个国家储量丰富的资源充分的用了起来。
4: 在吉林通榆的万亩草原上，龙江制造的绿色心脏正强劲跳动。世界级开创性工程高寒地区在建塔式光热电站即将投用，它的核心动力来自哈电汽轮机。光热发电靠天吃饭，一旦阳光被遮住，发电量瞬间下降，汽轮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启动快速发电。传统汽轮机启动要4个小时，而哈电研发的光热专用汽轮机将这一时间压缩到最快90分钟。
8: 传统汽轮机就相当于正常的油车，但是光热汽轮机目前已经达到了超跑的水平。目前我们不断拓展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力量，提前对这个技术进行一个研发和储备，确保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上去。
4: 龙江制造装备中国的版图远不止于此。就在这几天，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3台660兆瓦汽轮发电机相继在山东长清、河北定州、河北沧东3个电厂投产。在福建福州，世界首套660兆瓦汽轮机组成功投产。在甘肃，全国最大100万千瓦级火电厂全部建成。在江苏，国能常州2期100万千瓦机组全面投产。从西北戈壁到东部沿海，龙江装备正一个个安放在全国重大能源工程的心脏位置。目前黑龙江生产的大型水电机组约占全国装机总量的1/2，煤电、核电主设备和重型燃气轮机约占1/3。

0: 但是450米，经过这个改造，能达到550米，会增加这个货车与列车这个会让能力。
1: 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最年轻的铁路口岸，同江北站建站四年来，已累计通行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近253万吨。正在进行的嘉同铁路改造工程将破除运力瓶颈，为口岸跨境物流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为持续提升通行效率，车站今年全面启用数字口岸系统，企业可以在线上一次性完成业务申报，各部门共享数据，联合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铁路口岸，一列列货运列车有序换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绥芬河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优化班列开行作业流程，依托海关铁路企业联动平台与7天24小时预约通关等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办结全部通关手续，14天就可以直达俄罗斯莫斯科。通关模式的深度革新也带来了货物品类的迭代升级。
2: 前几年呢，班列拉的主要就是板材和日用百货，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智能家电、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多了。
1: 同江北、绥芬河两大口岸全面升级，显著提升了中欧班列东通道辐射带动效应。目前已形成连通国内60多座城市、辐射14个欧洲国家的27条国际物流通道。路网提档，口岸提效，黑龙江以跨境通道建设为牵引，持续擦亮对俄合作向北开放前沿名片。
3: 7月8号到9号，第8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鸡西市盛装启幕。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旅发大会的总体安排和特色亮点。
1: 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期间将举办文旅项目推介、业态场景观摩、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启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黑龙江的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
4: 以融合为牵引，联动东北超赛事，创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 IP， 游客可以在新凯湖上泛舟吹风，可以在乌苏里江边聆听赫哲渔歌，在足球场内呐喊助威。以创新为驱动，在主会场设立智慧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加文旅、元宇宙沉浸漫游、数字非遗体验等前沿应用。以机遇为桥梁，邀请俄罗斯、韩国、泰国、缅甸等13个国家和地区政商界嘉宾共襄盛会。
1: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历届旅发大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认识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龙江。今年，鸡西市将持续升级文旅软硬件配套，拿出诚意满满的福利，迎接8方来客。
5: 我们统筹实施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了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核心的旅游资源，大幅压缩景区间的通行时长，同步升级了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公厕等公共服务的配套，全市全域开展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
6: 赶上东北超比赛的当天和之后的2天，拿着球票或者身份证就能在云闪付上领券，您花1分钱就能吃上一碗地道的美食。我们全市的酒店和民宿统一做了服务提升和专项的培训，我们的服务更周到。
7: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拉动夏日消费，服务百姓生活。
1: 昨晚，冠军传奇七台河之下暨第4届万宝音乐季启幕，千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光影画卷。展演舞台上，《九儿》《阔步新时代》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
8: 这座城市走出那么多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拼搏的劲头。 也非常热情，这就是

0: 黑龙江的魅力，七台河的魅力，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1: 昨晚星光筑梦才聚鹤岗主题活动在鹤岗市天水湖公园举办，12个融合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都是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代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岗位对接政策咨询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宜春市乌翠区第6届文旅嘉年华在乌马河畔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惠民文旅品牌，不仅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市民还能享受暑期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多项惠民福利。在黑河、昆河牧歌、草原竹下露营季火热开启，篝火点亮草原，游客跟随非遗传承人共同跳起达斡尔族传统舞蹈哈库麦勒，尽享草原特色休闲时光。
2: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黑龙江省大庆市位列其中。未来大庆市将重点围绕汽车赛事、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开展改革创新，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的汽车消费体验。近日，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影片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佳木斯市司法局联合录制，取材于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不良交友、权益侵害等突出问题，通过情景还原、办案人员访谈、法律要点解读等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深刻警示。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来到我的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呢，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推送好听的歌曲。今天呢，经过新韵的精心挑选最终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入围到今天的播放名单当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是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首歌曲曾经在网络上一度风靡，被点赞量非常高，也有好多人非常喜欢。后面的几首歌呢，分别是丢火车乐队的《风景》，还有毛不易以及单依纯，他两个人合唱的一首叫《见信如晤》啊。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优美，它的歌词呢也能够勾起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温暖的情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后面是娜美演唱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归途》。那最后一首歌曲呢，熟悉新韵的朋友都知道哈，周深啊，这是新韵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哈，他演唱的歌曲叫做《三餐四季》。以上呢就是今天推送的六首歌曲，相信也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温暖收音机前的你。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节目当中半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回顾一下吧，今天节目当中推送的歌曲是岑宁儿唱的《追光者》，丢火车乐队的《风景》，毛不易、单依纯的《见信如晤》，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旅途》，那最后一首周深的《三餐四季》。这几首歌曲应该说心悦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旋律会给人一种治愈系的温暖，也希望这几首歌曲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在好听的音乐声中，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了，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书，正说到大刀周青来到两军阵前，见到了蓝天碧。蓝天碧一看这员大将，蓝天碧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周青，那真是就地一朵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假连环，吞口兽面出水怪，手使河扇板门刀，是马临疆场敌人败。周青在马上坐着，真好比燕军的太岁活了的精。

忙，一看这个主就马快刀沉，性如烈火。周青也打量他蓝天碧，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电脸朱眉，红胡子扎里扎沙，也是相当的凶恶。蓝天碧和周青报通名姓以后，就见大刀周青把手中这把和善板闷刀力劈华山，是往下就动，大刀挂定风身。蓝天碧一看周青这个刀法，这个一拖刀一举刀，刀往下这一落，当时蓝天碧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周青刀法还可以，我一定要多加小心。就这样，蓝天碧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横弹铁门栓的往外招架，这大刀啊正砍在刀杆上，耳轮中就听周青这大刀颠起老高来。周青也暗自赞成，心中暗想，这蓝天碧这小子还真有把子劲儿。周青也真是膀背发麻，蓝天碧这家伙也没得着好，把这小子震得虎口发酸，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周青看着蓝天碧，小子你招家伙，这大刀搬刀头现刀短，迷心点月是直奔蓝天碧的梗嗓。蓝天碧赶紧涮枪是结架相还，两个人呢就在两军阵前就斗在了一处。周青这把大刀那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就见这把大刀是无动无非，这口刀使得太好了，那真是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攀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这大刀真好像云片相仿，使得出神入化。是这把刀真奥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把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周青把这把大刀都使神了，围着蓝天碧身前身后，马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了。蓝天碧一看，呵，周青这刀还真挺厉害，因此蓝天碧也格外的加着小心，把自己的大枪也使开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两边催阵鼓的响如暴斗。当时江兴本江兴霸一看周青久战蓝天碧不下，这哥几个都盼着周青的迅速取胜，就见江兴本江兴霸这俩人把这敲鼓的扑棱一边去，这哥俩亲自擂鼓，就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周青听完了以后，那真是雄心振奋，心中暗想，姜氏哥俩啊给我助威呢。因此这周青是抖擞精神，这大刀加快了，时间一长，这蓝天碧呀、力量头有点盯不住了，嘘嘘直喘，盔也歪了，甲也卸了。蓝天碧心中暗想，哎呀呵，看起来今天我要够呛啊。蓝天碧思想一溜号，大枪正碰的周青这大刀上，咯楞一下子，蓝天碧的大枪可就出了手了，把蓝天碧

一下，一玩这劲儿，两军阵前呢，可容不得这个。就见大刀周青，情书原被砰，把蓝天壁是走马活擒，然后一拨马回了唐营以后，把蓝天壁往地一扔。早有唐朝的军师过来之后，把这个蓝天壁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就把蓝天壁给捆上了。蓝天壁被祸遭擒，蓝天壁这一遭擒，他兄弟蓝天象可火了。蓝天象气得哇哇暴叫，催马晃枪的直奔周青。周青一看呢，又来了一员猛将，这个长相，哎呀，跟蓝天壁差不多，也是电脸、朱眉、红胡子，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也使着一杆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青把刀一摆，对面敌将通明受死，翻狗赶紧说话。蓝天象气得哇哇暴叫，哇呀呀哇呀呀！周青心中暗想：干什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翻狗，你唤作何名？通明受死！你家唐将爷爷手下不死无名之狗头！这两句话把这个蓝天象骂急了，蓝天象气的。要问我呀，安殿宝副元帅手下听令，我叫蓝天象。刚才被你抓住，那是我哥哥。什么？你哥哥？怎么着？我把你哥哥抓住了，你小子想跟他一块儿去，给你哥哥做个伴儿，是吗？蓝天象气的，呸！周青，你少耍贫嘴，你烧枪吧！这蓝天象手中枪挂定风声，这直奔周青。两个人马打对头，就斗在一处。周青这口刀啊，他确实是杀伐骁勇。那就说周青这本事跟薛仁贵比，跟薛仁贵比啊，确实有点差距。因为薛仁贵在先锋营岳子浩，都是薛仁贵出阵临敌，这周青出阵的时候比较少，因此啊，咱们一直都在说薛仁贵如何英勇，如何善战，没有表过周青。今天周青也是头一次独立的领兵作战，这口大刀那真是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蓝天象时间一长，蓝天象有点顶不住了，蓝天象心中暗想：我们蓝氏哥俩在东辽那是头一排的猛将，提起我们蓝氏兄弟，那真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碰到个周青，我们就够呛。真要是碰到这白袍薛礼呀，看起来唐朝的军队里边真有能人。这蓝天象思想一溜号，你打仗啊就怕这样，一心不能二用。你这一走私，手也慢了，眼也慢了。大刀周青的刀，那刀法惊奇。一看蓝天象这个表情，就知道蓝天象走了私了。周青心中暗想：好，我看你小子死期已到，这就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晚。就见大刀周青这口刀那真是太快了，容不得蓝天象再想了，大刀斜肩铲背，咔嚓的一刀，那真是铁刀切大葱，大斜叉咔嚓下的，由打左肩头往下劈了个对角线呢，就把这个蓝天象斩为两段，战马落荒而走。

大唐朝是大获全胜，独木关的军队一看蓝天象，蓝天必死了，知道今天的仗打不赢了，往下一退，哇，真好像退了潮的潮水相仿，拥进了独木关。周庆大获全胜，就这样来见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心中暗想，不光薛仁贵有本事，你看这大都周庆今天一出马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周庆是武艺非凡。张世贵挺高兴，心中暗想，即便是薛仁贵要是死了，我把周庆给留住了，为我使用，到那时也是能建奇功，让我姑爷何宗宪冒领功劳。您看张世贵这小子不想别的，就想冒认功劳，就想升官发财，是个财迷，是个官迷。但是张世贵这小子脏心烂肺，却是道德品质极其败坏。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哎呀，周将军，今儿个你出马临敌，旗开得胜，哎，抓住那俘虏在哪儿呢？周青看了看张环，张总爷，那俘虏就在帐外，哎，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有人把蓝天壁推进来，一看蓝天壁人高马大，挺彪悍，蓝靛脸，红胡子，俩眼睛眼似钢铃，叽里咕噜乱转。这时候张世贵就一哆嗦呀，心中暗想，就是这哥俩把我姑爷和我儿子给抓去的，真够凶的。就见张世贵故作镇定，这心里边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打鼓，虽然这蓝天壁被绑着，他呀也心有余悸。这小子故作镇定，把龙胆一拍，啪，下面是不是东辽的降将？当时蓝天壁看了看，我说你是谁呀？我没投降啊啊啊，没投降啊，那就是东辽的俘虏将啊。这叫什么词儿啊？蓝天壁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就是唐朝的先锋啊，我就是唐朝的先锋大人，你见了本先锋还不给我跪下？张世贵都吓坏了。蓝天壁看了看张世贵，哼，我在家可以跪父母，在外边我可以跪我的老师，还可以跪我家庄王千岁。这蓝天壁一声冷哼啊，哼，我说张环、张世贵，你小子休要耍威风，今天我被你抓住了，你是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绝对不能跪拜于你。你呀，说句话不好听啊，你要是没有镜子，你撒泡尿照着你那德行，哎呀，我蓝天壁能跪你吗？你真是痴心妄想。张世贵，既然被俘，你就听从你的安排，你随便吧。要让我蓝天壁投降，除非是日从西出。张世贵一听，这蓝天壁挺横，张世贵故作发怒的样子，实际上这小子这两条腿全都软了。虽然是在这个唐营里边，他一看蓝天壁十分的凶恶，他也相当的害怕。这小子把龙胆一拍，哎，蓝将军，既然你要是不投降，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来人呐，把蓝天壁

推出去，给我杀了。就这样，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蓝天壁往外就推，到外边把蓝天壁一刀给杀了。唐朝的一些将士看着张世贵这副德行，大伙儿心里这个笑啊，心中暗想，就你这道号的还做先锋，还做大将啊，呸，哎呀，你就是坐在那个先锋的位置上，你手里边有那颗大印，你小子是白麻不是，哎呀，我看你就是一肚子大粪，就靠着你姑爷成亲王李道宗，你小子沾着皇亲，那李道宗盯着小辫往上提拔你，你呀还做了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实际上你胸无点墨，真是绣花的枕头草包一个。这些将士都笑话张世贵，张世贵好像有所察觉，这小子把小脸儿往起一沉，各位，现在蓝天帝已经给杀了，咱们应该记忆一下如何来攻打独木关。大伙儿这个笑话，心中暗想，瞅你这副德行，我们真是恶心死了。咱不说张环、张世贵如何分派，再说独木关的败兵败进独木关，就把阵前的经过和安殿宝讲述了一遍。安殿宝一听，怎么着？现在蓝天壁被祸遭擒，蓝天相让人家给杀了，并且死还挺惨，让人家切大葱似的大斜茬给分为了两段。安殿宝气得够呛，这时候又有兵卒跑进来报大帅，现在蓝天壁蓝将军的人头已经被挂出来了，看起来蓝将军已经完了。安殿宝听完了以后，那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用手点指唐英，真是气杀我也，杀了我手下的两员大将蓝天壁、蓝天香，真是气杀我也。安殿宝气得30神暴跳，5灵豪气飞空，这小子腾着些子有打帅案后边站起来，吩咐人给我备马抬锤。本来这安殿宝使的是一条枪，但是安殿宝马上布下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一般的时候是丈八蛇矛点钢枪，一旦遇到强敌了，或者自己要慢一把了，就要使自己独到的兵器乌针亮银锤。这小子这两柄锤，一个那是锤相当的沉，另外这小子锤法精通，在使锤的里边那是个顶了尖盖了帽的大将。这小子吩咐完了以后，有打帅案后边下来，看了看众将，诸位将军、列位大人，今天随我一起赶奔两军阵前，给蓝氏兄弟报仇雪恨。这些番兵番将也来了精神，因为这些人知道安殿宝确实杀法骁勇，武功盖世，因此这些人也来了精神。安大帅、安将军，安殿宝哈哈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也不是我安殿宝说句大话，我安殿宝一出马，我就让唐朝是大败亏输。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瘸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汗，红心萝卜独头蒜。咱们书接上回。

给安殿宝把马拉过来，就见安殿宝磨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飞身上马，手擎着乌针亮银锤，是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杀出了独木关。安殿宝那是东辽国有名的战将，不光说是马快锤沉，另外这个人攻杀战手、斗也埋伏也相当的精通。安殿宝列队以后，命军兵压住阵脚，摆了一个天地三才阵。安殿宝吩咐人是讨敌要阵，翻兵翻将，这一讨敌，早就有人报告了张欢、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一听，怎么着？现在独木关的大帅安殿宝亲自讨战。张世贵的心里边直打鼓啊，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张环呐、张环，看起来我是不行，就剩我这仨儿子志龙被人家抓去了，宗宪也让人家活擒了，就剩志虎、志彪还有志豹这哥仨呀，他妈一对半的饭桶，他们也不行。薛仁贵身染重病，我看呢还得找周青他们哥几个。就这样，有人去请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另外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八个来见张环。张环这小子现在脸上跟一朵花似的，因为小子现在有求于这八个人呢。哎呀，八位兄弟，现在外边炮声隆隆，金鼓大作呀，据说是独木关的大元帅安殿宝亲自出了马了，还得有劳各位到疆场上厮杀一阵。周青啊，上一次你这功劳不小啊，把这个蓝天壁走马活擒，刀劈了蓝天相，长了我唐氏，大长我唐朝军师的威风。周青，这一次你还要大显神威。周青看了看张环，张总爷，既然承蒙您信任，那我周青就冲杀一阵。就这样，周青带着哥七个亮了队了，往对面这么一看，周青也是一愣啊，一看着翻兵翻将的军容整齐，真的好像小老虎似的，生龙活虎，是耀武扬威。因为这些翻兵翻将知道安殿宝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东辽国里边那是顶尖盖帽的高手，掌中两柄乌针亮云锤，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就是大帅盖苏文也惧他三分。因此翻兵翻将是勇气倍增，是摇旗呐喊。这时候安殿宝这马在两军阵前趟开了以后，也是耀武扬威，在阵前叫战。周青仔细看了看安殿宝，就见这安殿宝头戴金狮盔，霞光映斗，身穿雁翎铠，威武惊人，内衬绛黄袍，双龙吸水，前后心护心镜，冠罩腰兵，身背后八杆护背旗，上分八卦，铁胎弓，倒挂金弦，我狼牙剑，星星驱血，坐下黄骠马，好似天神，面如赤金相同，两道绣钉眉心术，一双丹凤

眼睛人呢、空关的鼻梁是阔口银牙，手端着两柄乌针亮银锤，足足有200斤一个。虽是海外的副元帅，也算得上是东夷第一能。这周青看罢多神，叶翠坐下马来到了阵前，不手中巨齿飞镰，和善板门刀一横，高声断喝：对面你是谁呀？安殿宝看了看来人，一看来人呢是个黑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一看肯定不是白袍将，因为周青穿的是黑袍，骑的是乌骓马，掌中大砍刀。传说中的薛礼薛仁贵那是个白袍小将，胯下伯龙马，掌中化杆瞄金戟。安殿宝知道不是薛仁贵，安殿宝把手中锤在空中一攀，耳中就听我说对面唐将听真，我乃是东辽国的副元帅安殿宝是也。我安殿宝在东辽的威名大概你不知道，不过我安殿宝垂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报通名姓撒马过来。这周青啊看了看安殿宝，一看安殿宝这长相，一看安殿宝往这一戳一站，就知道安殿宝这绝非一般之人。周青看着安殿宝，要问我呀，我乃是先锋营岳自浩，一个普通的铡草喂马的虎头兵，我姓周，叫周青。安殿宝一听怎么着，你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虎头兵，就是一个普通的下等兵士，就敢来占我东辽国的副元帅安殿宝？安殿宝一声冷哼：哼，本帅有好生之德，周青啊，你逃命去吧，让白袍将徐礼前来战我，一个小小的虎头兵不值得我一打，你赶紧回去吧，本帅垂下不死无名之辈。周青能听这个吗？就见周青把手中刀力劈华山，往前就动。就这时安殿宝晃银锤就和周青斗在了一处，两人马打盘桓，战了有这么五六个回合。大刀周青这么一看，安殿宝这功夫真高，这柄乌针亮银锤上下纷纷，锤法精湛，那可不是吹，自己的刀不含糊，但是要跟人家安殿宝比差得多得多呀，那叫不服高人有罪。五六个回合之后，这周青这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嘘嘘之喘，盔歪甲斜，是带懒袍松，眼看这周青啊就盯不住了。这时候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另外王新熙、王新贺，这哥七个一看周青要出危险，这几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能让周青出了危险，因此这七个火头军互相一使眼色，七岁颤马乱抖幽魂，就把安殿宝围在了正中。七个人呢各举兵刃，是直奔安殿宝。三股叉分条杜甫，一字镜照打炉头，银尖戟乱刺左臂，雁翎刀紧斩前胸。

就宣华府府皮后脑，紫金枪直望咽喉。那安殿宝真是一员勇将，舞动亮银锤，前遮后拦，左勾右挂，上护七升，下护骑马。就这样八个人战安殿宝，安殿宝是毫无惧色。这两柄乌针亮云锤，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只把这八个火头军打得盔歪甲卸，带缆抛松，徐徐之喘。这八个人还斗不倒安殿宝，就这样40多个回合未分输赢啊，直杀得风絮惨惨，天昏暗，是杀气腾腾，烟雾黄啊。这时候两边的催阵鼓响如爆豆，咚咚，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这安殿宝是抖擞神威，越杀越勇。这个时候这哥八个渐渐的士气低落，咱不说两军阵，单说张环这大营里，先锋营岳自浩这个病房之中，薛仁贵正这躺着呢。因为薛仁贵有病，他喜欢呐安静，现在就听着外边金鼓大怒，喊杀震天，睁开眼睛往旁边看了看，旁边有一个军士，薛将军您醒过来了。哎呀，外面这么乱是怎么回事？啊，薛将军，现在周青还有李庆先、李庆红，另外还有那哥几个上阵去打安殿宝，那八个人恶斗安殿宝，那安殿宝杀法骁勇，八个人还斗不倒他。薛仁贵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这哥八个要是有了闪失，我薛仁贵自个儿能活吗？薛仁贵一咬牙呀，又打这床上可就坐起来了，心中暗想：我们这几个虎头军自打征东以来，那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路上势如破竹，是毫无阻挡。哥八个要败了，我们虎头军的士气那可就低落了。薛仁贵想到这儿，吩咐这个小兵士给自己把盔甲战袍准备好了。这薛仁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又把薛仁贵的马拉过来，薛仁贵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薛仁贵现在有病，现在上马都费劲，但是薛仁贵顾不了这么多了，他担心周青和李庆先、李庆红等人。薛仁贵跟这哥八个人的感情太好了，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异姓兄弟，薛仁贵关心这哥几个，哥几个也关心薛仁贵，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听说哥八个久战安殿宝不下，薛仁贵的心里边那像着了火相反。但是仁贵是身体虚弱，上了马以后一拖这条宝戟，薛仁贵就觉得重有千斤，想把这条戟端起来都费劲，拖着这条戟催马可就出了营了。薛仁贵骑着马来到两军阵前，张环、张世贵一看，这不是薛仁贵吗？一看这薛仁贵弯着腰

低着头，也没有精神，拖着大脊，现在恨不能一阵风吹过来，就能把薛仁贵给吹倒了。张世贵心中暗想，薛仁贵病得这么重，怎么来到两军阵前？张世贵也为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心中暗想，薛仁贵现在病得这么重，能占得了安殿堡吗？马来的阵前，仁贵用最大的力气喊了一声：各位快回来，我薛仁贵到了。声音有气无力。周青、薛显图、李庆贤、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科、王新熙、王新和，一看薛仁贵了，心中暗想：大哥呀，你病得这么重，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周青本不想回去，但是他知道薛仁贵的脾气，要是不听大哥的话，就得把薛仁贵给气死。因此周青和这哥七个一使眼色，这几个人拨马回到了两军阵前。就这样，薛仁贵催马，拖着脊，驼着背，低着头，直奔安殿堡。这安殿堡啊，一看对面来了一员白袍小将，一看这员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于特伟，勾挂连环，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一把龙泉，胯下千里马，掌中七宝盘龙戟。一看这个人呢，身材高大，但是安殿堡一想，这个人倒是穿白袍，倒是使化杆瞄金戟。这个人低着头，弯着背，好像是有气无力。这是不是那个白袍将？难道也说传说中的白袍将就这样？安殿堡心里边画了个大大的问，因此安殿堡把手中乌针两银锤在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你就是先锋营白袍薛礼吗？这薛仁贵也不理他，低着头，拖着脊，驼着背，这马接着往前走。安殿堡不知怎么回事啊，安殿堡心中暗想，这个人难道是聋子？安殿堡心中暗想，对面这个白袍将是不是传说中的薛礼？一看他这精神状态，一看薛仁贵这个颓废的样子，安殿堡心里边暗自的好笑，心中暗想：就这样一个人，我们东辽国的大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竟然让他杀得落花流水，真是不可思议。安殿堡现在心里在盘算，这个薛仁贵难道是装熊，有意要糊弄我安殿堡，让我安殿堡掉以轻心，然后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扎我一戟？安殿堡想到这，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我可多加小心。安殿堡想到这，提高了精神。薛仁贵马往前蹄，晃手中戟，这还要几挑安殿堡。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3: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

0: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万7千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万2千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1: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0: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议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万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
1: 这个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
1: 他又提起
0: 了上诉。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3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

0: 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啊，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又不认了哈，
0: 啊，对，
1: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1: 嗯，
0: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1: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0: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1: 嗯，
0: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

0: 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1: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缴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1: 嗯，
0: 他认为说这个我
1: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0: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1: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0: 对对。
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1: 角度
0: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 60%， 用人单位承担 40%。
1: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0: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 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

0: 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万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十多年。
0: 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

0: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
0: 看，好，这
1: 他
0: 又
1: 已
0: 来一
1: 经是，
0: 个同样的
1: 对，
0: 哈，
1: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但
0: 就是
1: 是，
0: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1: 对，
0: 好，李
1: 但
0: 律师，咱们一会儿来
1: 好。
0: 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也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1: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0: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
1: 对，
0: 哈。
1: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1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1-2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0: 哦，这是比较快的哈。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吗？
1: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0: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
1: 对，
0: 度才能
1: 如
0: 更
1: 果仲
0: 快的
1: 裁
0: 达
1: 给
0: 到自己
1: 你，
0: 的意愿。
1: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0: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1: 他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他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0: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

0: 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大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

0: 强的，李女士，
1: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啊、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啊、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0: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1: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0: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1: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0: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1: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0: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您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1: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0: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1: 对，
0: 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1: 对
0: 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1: 对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呢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1: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 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0: 嗯，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1: 啊，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
0: 嗯，
1: 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嗯。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
1: 嗯，
0: 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1: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0: 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对，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0: 嗯，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1: 对对，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
0: 嗯，
1: 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0: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1: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0: 就是短期来看，确实。

0: 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1: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0: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 60% 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1: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的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
1: 对吧？对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0: 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1: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0: 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1: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1: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1: 对
0: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对，
0: 来维护权益。
1: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受案范围。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1: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 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

0: 实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1: 嗯，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0: 好，我们明天见。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简介，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上回书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呢，要刺杀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这家伙可真够狂的，这罗德罗继方啊，往上一窜，把手中竹节钢鞭就打了一鞭，居然没把飞飞和尚给打动了。这家伙狂的什么程度？鞭呢打在脑袋上，纹丝没动。就把罗继芳的钢鞭给震起来，有三四尺高。罗继芳也真急了，好啊你和尚，你他妈还真够狂的，我这鞭打死你脑袋你不躲，我再给你一鞭，你要是不躲啊，你还有种呢。这和尚就跟死的相反，如同木雕泥塑相似。这罗继芳可真气坏，竹节钢鞭高高的举起，往西砸。这回使出了十二成的劲儿，钢鞭正砸在秃脑袋。与此同时，杨小房也过来了。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这双剑奔着和尚这俩胳膊就砍来了。罗继芳心说：“哈哈，飞飞和尚，你不狂吗？这回我上边打你的脑袋，我杨贤弟用宝剑砍你的胳膊，我看你躲还是不躲。你看呢，这飞飞和尚在这坐着，这家伙泰然自若，一不躲二不闪。罗继芳这鞭就打在飞飞和尚的脑袋上，就听嘣的一声，把这钢鞭又给震起来三四尺高。罗继芳倒吸了一口凉气，飞飞和尚的脑袋他没事儿，杨小房的双剑就斩在了飞飞和尚的左右臂上，就这砰砰，把杨小房的双剑也给弹回来。杨小房也吃了一惊，心里想：呀，这飞飞和尚

练的是什么功夫？功夫可太高了，就是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我雌雄宝剑，我的宝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就是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也抵不了我的雌雄剑。就在这时候，徐八爷徐明高也窜上来了。这徐明高一探手，就抓和尚的脉门。一抓和尚的脉门，这和尚呵也真够狂的，是一不躲二不闪，他就让徐明高啊抓他的脉门。徐明高心想，呵，这飞飞和尚这是狂的邪乎。徐明高啊，这手就扣到和尚的脉门上，然后用手这么一捏，这徐明高就觉着，哎呀，这和尚这个脉门就好像那石头表面有一层油香房，那是又硬又滑，根本就捏不动。当时徐明高的汗唰的就下来了，心里想，不好，这飞飞和尚功夫太高。当时徐明高喊了一声，二位兄弟他们快走，这飞飞和尚咱们斗不了。哥仨呀准备飞身行出了方丈室。飞飞和尚能干吗？飞飞和尚一伸手，又在旁边就把自己164斤的禅杖，也就是方便连环掌，抄在了手中，由打禅床上真的好像飞起来相仿，就来到了方丈室的门口。就见这飞飞和尚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几位呀，来的容易，要走那可就困难了，必须留下点东西，你们把你们的脑袋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你们啊，今天就葬身此地。与此同时，由打禅床后边跳出了4个头陀，那就是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个和尚，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左右手，宁王的四大。这几个家伙上前就把徐明高等人给围住了。现在飞飞和尚这个得意，嘿嘿，今天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飞和尚都没动手，就让他手下的这几个弟子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僧啊，和罗德、徐明高和杨小房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房上的徐青还有狄红啊，一看不好，心说罗德、罗继芳这是个囊尸包，咱们已经说好了要兵分两路，我和杨小房下去是会斗那飞飞和尚，你们见机行事。你这家伙突然闯入，把这飞飞和尚给惊动了。徐明高怕罗继芳出事儿，也窜下去，杨小房也窜下去。徐庆一想，干脆咱们打救罗德等人，那非常重要，时间一长，这哥几个非吃亏不可。因此这徐庆还有狄红看了看王能李武，狄红也知道这王能李武的功夫要在马上那还行，真要是打这种仗，王能李武不行啊。狄红啊看了看王能，瞧了瞧李武，说你们俩人暂时别动，听见没有，我们哥俩打救徐大爷。徐庆还有狄红两个人飞身行，就来到方丈室的门口，纵

身形跃入了方丈室，就和这几个和尚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就在此时，有点禅床的背后一连又跳出十几个脑瓜皮去青赞亮的和尚，这些人手拿着戒刀，手拿着长枪。这徐明高心里想，这禅床后边能有多大的地方，怎么能够藏着这么多的和尚？当时徐明高也震惊了。这徐明高晃手中红毛宝刀，就敌住了烈火僧。这烈火僧掌中是双刀啊，这闪电僧使的也是方便连环铲，方便连环铲也奔徐明高就下了手了。徐明高是力敌二人，闪电僧手里边使着一字降魔杵，这点手站住了罗德罗继方。这罗德罗继方掌中是竹节钢鞭，就和这闪电僧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就剩了这项奔，这项奔手里边使的是冰铁齐眉棍，这项奔是站住了杨小房。徐明高、罗继芳还有杨小房这几个人武艺高强，还真没把这几个和尚都放在眼里，因此啊，就在方丈室里边窜蹦跳跃，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这俩和尚啊，那短时间内还赢不了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今儿个也火了，把手中竹节钢鞭上下翻飞，就和这闪电僧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上下翻飞，就和这象奔和尚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哥几个那今儿个泼了命了。你看这个人呢，如果要急了，这力量是大无边呢，是生死关头，那后边又出来那十几个和尚也往上一闯，是加入了战团。您再看那飞飞和尚在那站着，手持着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那看着看着，他就见杨小房这一剑，那噗的一剑，正把象奔和尚这左臂给砍下了一个，把象奔和尚疼得嗷的一嗓子，飞身行跳出圈外。这象奔和尚当时鼻洼鬓角热汗直淌，疼得一个劲儿念佛：“弥陀佛。”杨小房掐着宝剑看着象奔和尚，这象奔和尚眼中也充满了恐惧，心里说：“好厉害。”咱们再说这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一看，呵，今天杨小房我贤弟已经得了手了，已经把这象奔和尚给处理了，我加把劲儿。就见罗继芳把手中竹节钢鞭舞动如飞，就奔着这闪电和尚下了绝情。闪电和尚今儿个一看见他的同伴象奔和尚那丢了一条胳膊，当时闪电和尚这心里就是一惊，心里想：坏了，看起来这几个人武艺可挺高，今天我要多加小心。他这思想一溜号，那可倒了霉了。就见罗德罗继芳竹节钢鞭正给扫着左肩头上，当时就把肩头的骨头那给扫折了，就把闪电僧疼得嗷的一嗓。这家晃手中冰铁降魔杵跳出圈外，俩大眼睛看着罗德罗继芳。现在徐明高一个人就和烈火僧还有狮吼僧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这宝刀是名不虚传的，那这行前就后，行左就用。但是烈火僧

哎呦，这狮吼声，这家也不含糊，就和徐明高斗在一起，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这神箭手徐庆一看徐明高是恶斗，这两个僧人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徐庆一想，干脆给你一剑得了，把弓箭摘下来，当时拿出剑来，搭在弦上，就射了一支箭。这一支箭就奔着狮吼僧这左眼去了。现在狮吼僧是恶斗罗技发，这狮吼僧也没注意啊，就听着金风所响呀，一看一支箭奔自己左眼来了，把狮吼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箭正给射着左眼，噗！把狮吼僧疼得嗷的一嗓子。这狮吼僧这一喊，就在这时候，这徐明高飞起了一脚，这一脚的劲儿也大了点，正蹬到狮吼僧的小肚子上。当时把狮吼僧噔噔噔噔噔，狮吼僧一声惨叫，这狮吼僧仰面朝天，这躺在了地上，是口呛鲜血。烈火僧一看，呀，自己的好朋友让徐明高给踢了一脚，哎，这眼上那怎么还盯着一支箭？现在烈火僧是心烦意乱，因为他看见了闪电僧、狮吼僧，包括象奔僧，全受了伤了。这烈火僧这心里也发了毛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大和尚这飞飞，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三个人，心说话：“耶呵，三个人还真挺横。这是谁射了一箭？这家伙一摆手，这十几个和尚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和杨小房围在了正中。”这徐庆和狄红一想，干脆咱们进去。徐庆啊，晃手中的刀；狄红晃手中冰铁回毛拐。两个人嗷唠一嗓子，夹住了战团。方丈室还真不小，这十几个人呢，就在方丈室里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打得这么乱，现在这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他也没动手。这小子看着徐明高等人，心里暗暗的称赞，看起来这几人的武艺还真不错。就见飞飞和尚看着看着，飞飞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全给我退下！”这些个和尚旁边的一闪，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身形是真快，就好像一只小鸟相仿，蹭飞起来以后，这家就落到了门口，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哥五个。我说你们今天走不了了，要听我的，赶紧把兵刃给我扔下，让我把你绳捆上绑，叫这宁王千岁那儿，我是秦宫受赏。如果你们要是不听，今天你们死到临头。徐明高这么一想，今天飞飞和那功夫太高，我们哥五个如果要单打独斗，那肯定打不了飞飞，估计捆在一板儿也未必斗得过这和尚，并且现在人家金山寺这些和尚全来了，今夜晚间要想搭救林凤仙，看起来不可能了，干脆到36计走为上策。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使眼色，几个人呢晃兵刃直奔飞飞，打算从这门这儿那窜出去。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你们这功夫
想从门这出去，势比登天。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朝着这五个人高声喊喝：“你们走不了了！”这飞飞和尚这一喊呢，就震得这方丈室嗡嗡直响。这徐明高心想呀，这小子练过什么功夫，一喊把徐明高震得眼前发花。就见飞飞和尚这道袍那全被身战的内力给吹起，一个劲儿的直颤。飞飞和尚一阵狂笑，飞飞和尚这一笑，这哥几个就觉着这浑身上下不舒服，一个劲儿的恶心，心里想：飞飞和尚的内力太高，功夫太深。徐明高一看要从门这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几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干脆咱们走窗户。就这样，徐明高等着啊，飞身行，窗户全都是木头的。哥几个往外一撞，蹭蹭蹭蹭蹭，窜出了方丈室，脚尖点地，蹭往上的一纵，往上的一纵。当时徐明高等人可就傻了眼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在方丈室上边，包括这大殿的上边，全都是铁丝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了金山寺要打救林凤仙，没成想有哪方丈室出来，往上这一纵，徐明高、罗继芳、狄红、杨小房、徐庆就吃了一惊，发现了头上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全都布满了三层铁丝网，要想蹦出去势比登天。徐明高心想：难道一说我们身逢绝地？这些个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们几个人走不了了，赶紧束手备擒，如若不然，你们可有好果子吃。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怪眼冤睁：你们几个人还想走？嘿嘿，走不了了，虽然你们前几天让人家给救了，这一次你们自投罗网，我呀把你们抓住以后送给宁王升官发财，你们就给我做个见面礼。徐明高等人气坏了，罗继芳用手点指：秃驴呀秃驴，你呀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呀活不了多久，一会儿你就见了阎老五。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别喊了，咱们赶紧脱身。徐明高一看前边那就是观音殿，飞身行嚓嚓嚓就要进了观音殿了，打算从观音殿这儿逃出金山寺。到了观音殿里边，这飞飞和尚领着这帮和尚也来到了观音殿。他们一看徐明高等人进了观音殿，飞飞和尚那不但没着急，反而他那笑了：我说你们进了观音殿，那就算进了天罗地网，要想走你们更走不了了。徐明高等人不知什么意思，就见这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殿里边，现在徐明高等人就看着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俩眼珠子都往外冒蓝光，真好像鬼火相似，满脸的横丝肉，哎呀，面目狰狞，如同凶神恶煞相啊。这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几个人，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的近前，
也不知道飞飞和尚摁了什么东西，就

庆杨小房，这心里边也是一惊。就在此时，听着又有人笑了，又到旁边开了个小窗户，能够透出光来。飞飞和尚一阵长笑，哥几个今儿个走不了了，你也中了我的烟儿炮鬼吹灯，来人呐，把绝户网给我绞起。原来呀，人家早就设好了埋伏，在这观音殿下边有这么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一张铁网，五金打造的，扇臂刀剑。徐明高他们进了观音殿，人家把萧心的一摁地板，往左右一分，就这样，这哥五个全都落在绝户网里。人家把这绝户网这一收，这好像打鱼似的，就把这哥几个给兜到网里。徐明高心中暗想，我徐明高死了，说句实话，我徐明高倒没有什么含怨，我也不怕死，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他的姑娘林凤仙，我这事儿没做到，我是有负林老汉。罗德罗继芳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那闭嘴秃驴短，那你不管怎么骂，不管怎么折腾，现在让人家是生擒活拿，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这飞飞和尚命人呢，把他们给我带到方丈室。这飞飞和尚刚刚把这五个人给推进来，又打旁边又进了个小和尚。我说方丈，现在又抓住一个带进来。那位说抓住的是谁呀？正是王能。这王能和李武两个人呢，有哪这房上趴着，他没下来，因为这哥俩的本事要和这哥五个比，那有所差距。王能李武是马上将就蹿高蹦矮，飞檐走壁，这功夫确实赶不上这哥五个。因此狄红啊就让王能李武在这寻风料哨。这王能李武，尤其是王能，他一看这哥几个进了方丈室时间很长啊也没出来，王能就预感着不妙。王能就跟李武说，我看这哥五个是不是够呛啊，咱们应该下去看看。王能一说话声音稍微大了点，让这和尚给听见了，房上有人，房上有人。李武这么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肯定那徐明高等人遭了不测。李武一想，干脆回转扬州府，到太平庄就给江花江梦笔送信儿。咱们俩人要再被抓了，那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啊。因此李武飞身行往外就跑。这王能啊针法稍微慢了点，没走了，让这和尚给抓了个正着，五花大绑也给捆上，也推进来了。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见王能也进来了，没看见李武，这罗继芳就说话了，看了看徐明高，我这兄弟，你看王能被人抓住了，李武这小子准是跑了。我看李武跑了也不错，将来呀，明天咱们要这死了，李武给咱们收尸，这事儿也不错。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这飞飞和尚命人搬了把椅子，飞飞和尚往椅子上一坐。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现在还有什么说呢？成了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你们走不了了。这回没有那么幸运，上一次我准备把你们送到苏州府，
结果让人给

救了，赚你们便宜，这回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飞飞和尚啊，说到这儿，有个小和尚过来，大师，就是那个人，还有那个人，他们俩人杀死了辽吉，救走了这贼人。飞飞和尚眼珠子转了转，哦，就是你们两个人，一个苏州口音，一个山东口音，你们要实话实说。在李家店有个叫李彪的，还有个叫鲍三娘的，是不是你们俩人给杀的？当时徐庆看了看飞飞和尚，我说你问这干什么？我们杀那李彪，杀那鲍三娘，与你何干？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就听这李龙，也就是飞飞和尚，他笑了，哼，实不相瞒，李彪是我亲兄弟，我呀叫李龙，你杀了我兄弟，现在我弟妹鲍三娘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今天呢，把你们俩人抓住以后，我要给我兄弟是报仇雪恨。现在徐庆和杨小芳一听，哎呦，原来这飞飞和尚叫李龙，那是李彪的哥哥，今天落到仇人之手，看起来是没有好了。徐庆看了看飞飞，秃驴呀，我就是杀那李彪的凶手。那李彪就是我杀他，你能奈我何？这飞飞和尚一咬牙，我能奈你何？今天我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我把你呀这心肝挖出来，我炒着吃。不过我把你杀了，我也不知你叫什么名儿，你能不能报通名姓，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这徐晴看了看飞飞。我告诉你，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是九龙山山东的，我姓徐，我叫徐庆，江湖贺号神箭手。飞飞和尚点了点头，要这么说，那辽吉和尚也是你射死的。不错，正是我徐庆所为。现在杨小房也气坏了，就见杨小房看着飞飞和尚，你这个和尚真是不仗义，人家的和尚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小子在金山寺作恶多端，强抢梁家的少妇长女，你真是缺了大德了。你爷爷我叫杨小房，杀那李彪、罗三娘也有我一份儿。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好，你就是苏州人，不错，我就是苏州人士，好，这样的话，我连你一块杀。飞飞和尚看了看小和尚，说把这两个人给我留下，另外那四个人给我装入木笼。今夜晚间呢，我把这两个小子杀了以后，明天我亲自押着这几个人啊，赶奔苏州去见宁王，是秦宫受赏。这飞飞和尚命人呢，就在院子里边买好了两个木桩，就把这徐庆还有杨小房这捆在了木桩之上。这飞飞和尚吩咐人给他准备热酒，准备葱姜蒜，准备一把牛耳尖刀。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徐青，瞧了瞧这杨小房，你们两个人杀了我这兄弟，我岂能容你们？今天呢，我要把你们的心掏出来，我要下酒。来人呐，给我动手！旁边过来个小和尚，就见这小和尚手里边拿着一把七寸长的牛耳尖刀，尖刀是锋芒利刃，寒光闪闪。来到了徐庆和杨小房的前边，
就见这小和尚看了看这飞飞和尚，师傅，您说先杀哪一个？这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又瞧了瞧这徐青，他一看杨小房啊，长得又白又嫩，溜光水滑，这么着吧，先杀这个姓杨的。我看这姓杨的那长得挺俊，大哥这心呐好吃，就这小和尚过来，来到杨小房近前，这小子一伸手，擦一下，就把杨小房前襟的衣服给拽开了。杨小房当时觉着一阵的恶心，心里想：这些人间的败类，我杨小房死了，我倒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这帮人间的败类祸害人间，祸害百姓，我杨小房不能亲手把你们杀了，我真是遗憾。杨小房把眼一闭，就见那小和尚，这家拿起一瓢凉水来，把凉水拖在了手里边，就把凉水啪的一下泼到了杨小房的前心之上。这小和尚就把尖刀插向了杨小房的前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呀，再说说李武。这李武啊，一看被人发现了，这位连窜带纵，出了金山寺的山门。出了山门以后，这一路飞奔就下了金山。李武心想：坏了，哎呀，起来那哥六个那是够呛。我虽然逃了性命，他们凶多吉少，叫我如何是好？我到哪儿去寻个帮手，想办法搭救这哥几个？因此啊，这李武没有主意，垂头丧气，一路上来到了半山亭啊，见亭子里边啊闪烁一道青光，当时李武就是一愣，心里想：难道一说这亭子里有人？这李武就来到亭子里边，因为咱们说这个书的时候那是半夜。这李武到了亭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看见有人，心里想：这一道青光从哪里发出？这李武正找呢，就觉这脖领子砰让人给抓住了。我一看，哎，谁抓我？然后啊，他扭向回身骂道：秃驴呀，秃驴，你们真乃可恶，你家李大爷逃出来还要把我抓回去，难道一说要把我李武杀了不成？也真急了，因为这个人在背后抓住他的脖领子，这李武一伸手就把刀由那腰间拽出来，这家往后的一扫，准备把后边这和尚啊给杀了。结果后边这位武艺高强啊，那武艺精湛，这一刀没扫着，让那个人砰一把把手腕子叼住以后，结果把刀给夺过去了。李武转过身来仔细看了看，呀，不是和尚。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李武，我说：你鬼鬼祟祟由那金山寺里逃出来，干了什么丑恶的勾当？要从实讲来，你性子冰水，哪里人是？如果你要说了真情实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就一刀一刀我把你凌拉了。这李武啊仔细看了看，一看那不是个和尚，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
三山得配，五岳湘云。

俩眼睛那是烁烁放光，耳目如电。当时李武一看不知和尚，这李武这心呐，这才放下。最起码这位不是金山寺的。这李武看了看这白面书生，李武口哪嗨声，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上金山寺的经过就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这个人不听此言，还子罢了。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正说的这李武啊，由打金山寺里逃出来以后，现在李武这着急，心想现在我师父狄红，包括王能、徐明高、徐清、杨小房、罗继芳，这些人呢，大概全都让金山寺的和尚给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我到哪儿去找援兵？如果说没有援兵来，那徐立业等人就得一命而亡。现在风是风，火是火呀，就怕和尚把他追上。心里想，我得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啊。他正往前跑着呢，发现前边有一座凉亭，就见凉亭里边闪出了一道青光。李武这一看，看起来这凉亭里有人。这李武啊，恰好经过了凉亭。李武一想，大伙儿全死了，你说我自个儿活着也没有意思。我来到凉亭这，刚进了凉亭，被人砰的一把，就把李武的脖子给抓住了。这李武把手中刀往后这么一顺，准备把这人给杀了。这李武以为啊，那是金山寺的和尚，可是自己的刀往后的一涮，让人砰的一把，就把手腕给抓住了。见这个人微微一笑，李武这么一回头，发现是个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挺精神。李武看了看，也是干什么？就见这个书生看了看他，你是干什么？你小子风是风，火是火，跟火燎屁股似的，你跑什么？嗯，李武一看，那不是金山寺的和尚，这李武这心才放下。李武一想啊，干脆我就说真情实话，琢磨就是一死。李武把眼珠子一瞪，你要问我呀，我打金山寺来，金山寺有匪患，金山寺的和尚不做好事，现在把我几个朋友给扣押在金山寺，生命垂危，我要搭救我的朋友。就见来人看了看李武，要搭救你的朋友，你说这金山寺里边有匪患，你的朋友是谁？我的朋友要提起来，那是鼎鼎大名，在扬州地界可以说一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就是赛孟尝、徐明高、徐的爷。一听徐明高，这人脸色一变，我问你，难道一说这徐明高就在金山寺？哎，对，徐明高现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大概全都归了位了。就见这个人这么一听，当时剑门一挑，什么？徐明高让人押到金山寺，这事儿可是真，哎，千真万确。我要是说假话，嘿嘿，我临危不得善终。就见这公子一笑，哈哈，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俩人就赶奔金山寺，
搭救徐明高，搭救徐立业。现在李武一听见，看起来这位那是徐明高的朋友，看了看来人，那您是谁？哈哈哈哈，我是徐明高磕头结义的兄弟，实不相瞒，在下就是江湖上一枝梅，我叫慕容真。这慕容真这一报名，李武吓得一哆嗦，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抓也抓不着，拿也拿不到，来无影去无踪的一枝梅呀。李武心想，好了，有一枝梅来了，要想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还有王能啊，这事儿易如反掌。就见李武扑通下的就给一枝梅跪下来，我老剑客，老剑客，您呐可得积积德呀，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您得把徐明高、徐大爷啊，包括我师父狄红啊给救出来，我投钱带路。这李武啊在前面引路，一枝梅和李武就来到了金山寺。由于李武啊来过金山寺，这两个人飞身行到了金山寺里边，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方丈室这个地方。现在方丈室院里边，呵，是灯球火把，亮子幽踪，是照如白昼啊。就在方丈室院里边立了两颗杆子，这两颗杆子上绑着两个人。叶之梅这么一看，其中有个人认识，那就是神箭手九龙山的大寨主，叫徐青。另外一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往那一站呢，也是气宇轩昂。但是叶之梅他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杨莲、杨小房。再往周围这一看，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还有王能啊，让人家五花大绑在那儿捆着。飞飞和尚在远处搬了把椅子往里一坐，旁边戳着方便连环铲，这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满脸的横酸肉肉嘣嘣直蹦。飞飞和尚还说，好啊，就是这两个小子杀了我兄弟李彪，今天我要把他们这心肝呐挖出来，我要下酒喝，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赶紧给我取他们的心肝。就这样的小和尚拿着牛耳尖刀先来到杨小房的近前，就把杨小房这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这家伙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在空中这一举，用一瓢凉水就喷到杨小房的前心之上。杨小房心里想，嘿，今天我真倒霉，没成想死在脱驴的刀下。这徐庆现在眼珠子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徐庆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闭嘴秃驴短，就把这李龙骂得狗血喷头啊。徐明高等人在这看，看起来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是够呛，我们几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就这么死了，你说这徐明高的心情能好吗？旁边狄红、罗德包括这王能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好你飞飞和尚，你真是狼子野心，凶狠无比呀。就在此时，叶之梅、慕容真还有王能啊，这两个人就上了房了，在这房顶上往下这一看，呵，就见方丈室前面，呵，这是要杀人。慕容真一看要杀这个人自己不认识，那这肯定自己的这边人，
当时慕容真呢，由哪怀里边拿出了小竹管，就把这小竹管啊，慕容真在里边塞了点药，慕容真就把这小竹管放在嘴里，慕容真用尽了内力这么一吹，由打这小管里就飞出了一股烟，那这股烟非常之细，就好像那细线相仿啊，奔着这方丈室前边的这块空地就吹过来了。这股烟这么一过来，徐庆这么一问，这徐庆就明白了八九。徐庆心想，烟看起来这是有人来了，徐明高也闻见了。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是一枝梅慕容真赶到，要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可就死不了了。这些个和尚现在闻到这香气，包括飞飞和尚在内，这飞飞就觉着香气异常，这个和尚闻完了以后，这骨酥肉麻，这种香啊又叫鸡鸣香，又叫闷香，人闻了以后当时骨酥肉麻，那就中了毒了。飞飞和尚也闻上了，不过飞飞和尚这家伙武艺精湛，闻到了这股香气，这飞飞和尚暗叫内力，把这香的毒啊往里排。这老家伙在那坐着没动声色，其他的和尚可受不了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趴下了。就在此时，慕容真一枝梅还有这李武啊，由打房上下来以后，李武由打手里边拿出几粒药丸来，这几粒药丸呢，那是一枝梅慕容真给李武的。这李武啊，在自己鼻子里边事先塞了一丸，然后把其他几丸啪啪啪啪就给徐清、徐明高、狄红、王能、杨小房、罗继芳这六人塞到鼻子里边。这几个人呢，时间不算太大，由于人家一枝梅就专门干这个，现在这解药那非常好使，塞进去以后马上这几个人就清醒过来了。现在李武还有一枝梅，慕容真把宝剑拽出来，赶紧就把这几个人的绑绳全给解开了。现在徐明高见到慕容真，哎呀，我说哥哥呀，您这来的太好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您要是不来我们可就归了位了。就见慕容真一笑，哈哈，我说各位，你们死不了，有道是好人有好报，现在你们得救了，我看咱们现在就把那飞飞和尚杀了得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徐明高一想，太对了，这飞飞和尚十分的可恶，但是飞飞和尚武艺高强，这慕容真呢，晃宝剑就来到飞飞和尚的近前。这飞飞和尚在那坐着，刚才呀，这中了毒了，这家伙暗叫员工，就把这毒啊往外逼。现在的飞飞和尚这功力也就有平常的三成，就见慕容真呢，把宝剑举起来来斗飞飞。这飞飞和尚一看呀，来的这个人呢是谁？这飞飞和尚眼珠子瞪着，虽然现在这功夫那减了七成，这老家伙一夜高深，一伸手在旁边就抄起了方便连环掌，当时就都哗啦啦啦啦一响。这飞飞和尚念了一声法号阿弥陀佛，
什么人敢大闹我的金山寺？就见慕容真一笑，哈哈，有道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猫家就是江湖上所称的一枝梅，我叫慕容真，今天来取儿的秃头。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也是一惊。要说飞飞和尚怕慕容真啊，怕一枝梅，他倒不怕，因为现在这飞飞和尚的功力减了七成，要想斗这个慕容真，杀这个一枝梅，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这老家伙把方便连环铲一横，慕容真呐，我久闻大名，不过今天你来到我的金山寺，你也未必走得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四周呼啦虫闯出了很多的和尚，包括伏龙和尚，还有包括那吉雷和尚，那都是这飞飞和尚手下的高手。这些人晃兵阵就把这哥八个是围在了正中，慕容真就把宝剑抡开了以后，就飞飞和尚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飞飞和尚现在中了毒了，这功力减到三成，身体虽然胖大，身形转动还十分的灵活。慕容真呐，就和这飞飞和尚打了个棋逢对手，我是将遇良才。那旁边的和尚就和徐明高、徐庆、蝶红、王能、李武、罗继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按理说这哥几个那功夫都挺高，要斗这些和尚是绰绰有余。不过今天呢，这哥几个吃了亏，让人家捆着，这手足麻木，现在这不听使唤，因此就吃了亏了。另外这哥几个刚才也中了毒了，那虽然塞了解药，功力啊也没有平常强劲，就和这帮和尚打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慕容真一想，不行，咱们应该力在速战，如果说时间一长，这帮和尚如果要醒过来，咱们可在金山寺，金山寺是飞飞和尚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咱们时间长了肯定那得吃亏。方丈是前边这一动手，那现在金山寺的和尚那全往这跑，是呜嚎直喊，这和尚这越来越多。慕容真心想，坏了，现在这和尚把咱们要围住了以后，咱们哥八个虽然有本事，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一会儿咱们就盯不住了。这慕容真想到这儿，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此地咱们可不是恋战的时候，要打仗以后有的这机会，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赶紧走。飞飞和尚一晃方便连环铲，各位千万不能让这几个人走了，一定要抓活的，我要把他献到宁王千岁的面前，请功受赏。这老家伙方便连环铲无动如飞。现在一枝梅，慕容真一想，有了。就见慕容真呢，一摆手，那示意徐明高等人。当时这哥几个脚尖点的蹭蹭蹭蹭，全都上了房。就见慕容真呢，由哪怀里边掏出点东西来。就见慕容真把掏出的东西就往这和尚的脑袋上一撒。那位说，掏出的是什么东西？乃是硫磺焰硝，这引火之物。这东西往和尚脑袋上一撒，这和尚可倒了霉了。这东西见火一着，
把这些和尚烧的是爹妈求教，非非

0: 和尚气得哇哇暴叫，要知一枝梅等人能否脱险，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
1: 各
6: 位老师。哎，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

0: 那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0: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张冠李戴，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 它是无。

0: 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三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十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他毕竟是考试有分儿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
0: 对，
1: 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它都已经达到3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
2: 是在
0: 现
2: 哪？
0: 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 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0: 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六分钟啊，六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 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

0: 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了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
1: 抄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

0: 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
1: 嗯，
0: 啊，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

0: 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
1: 嗯，
0: 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 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 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

0: 啊，答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儿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儿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儿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哎。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它这嘿嘿是描
1: 描
0: 写
1: 写，
0: 哎，是在地鱼的时候黑黑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黑黑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它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啊，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
1: 嗯、
0: 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 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就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上帝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出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新玉和吴克为您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欢迎大家每天的这个时段呢，和我们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新玉，
2: 那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跟大家这个继续交流啊。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在通过广播端进行直播的同时呢，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各位好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呢，想要这个对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很方便。传统端就是直接你就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在这个车载电台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手机的咱们这个 APP App 软件上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想要这个看广播啊，怎么看非常方便，就跟咱们平时啊在看视频直播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星云老师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样子跟情况啊。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的回复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播出方式，同时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直持续的介绍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特别是我们大美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江孜、大庆、鸡西都介绍完了啊。今天呢想跟寻寻我们两个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一座小城啊，非常可爱。全程据说除了卖自行车的什么买卖都有，是吧？就是咱们双鸭山啊。来吧，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聊一聊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美食文旅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美丽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部分人可能对双鸭山并不陌生啊，因为这个双鸭山呢，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城市。为什么呢？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啊，它别称就是煤城。下辖这个地方呢，我是比较熟悉的啊。集贤县啊，就福利屯啊，宝清县、友谊县、饶河县，然后市区里边呢有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啊。辖区内有7座国有煤矿啊，12个国有农场，还有60个国有林场。人口数量相对来说没有咱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城市那么大，130多万人吧，是吧？整个呢在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啊，地处完达山北部三江平原南边，东隔乌苏里江跟俄罗斯相望，介于东京北纬之间啊，我就不说。

0: 说不报东京北北号了，是吧？这个境内呢，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啊，黑龙江省整体的平原地区嘛，平原宽广，丘陵起伏，群山绵延，就是也是咱们省内重要的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和粮食的生产基地，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啊。你从这儿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了啊。然后，它挨着咱们黑龙江境内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是往北边就靠着佳木斯，它跟佳木斯它没多远。然后这个南面呢是这个到七台河那边，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走哈同高速的情况下，先到过佳木斯，往前走个大概是70公里，好像都没有啊，就到出来
1: 了。啊，那么近啊！
0: 对对对，
1: 那克是开车过去过是吗？
0: 我严格意义上讲，我出生的地方离双鸭山就没几十公里，百万十公里吧，就是都用不上，100多公里就到佳木斯了，然后就是几十公里就到双鸭山，就是那个位，就
1: 生在那个地方，
0: 对对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对他那个地方还比较了解。就刚才我说那几个城市，我说友谊，我离友谊县11公里啊，离友谊县，然后平时的时候小时候经常就骑自行车就上趟友谊溜达一圈啊，友谊县。然后宝清呢远点，宝清好像70多公里，然后到集贤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集贤好像也就30来公里，就这么一个距离哈，
1: 嗯嗯嗯，
0: 都溜达过，这几个地方都溜达过哈。
1: 嗯，双鸭山这个小城呢，虽然它这个很小哈，而且呢在这个黑龙江也应该算是就是大家平时啊说到旅游呢，大家一般比较靠后才会想到双鸭山。
0: 嗯，
1: 但其实呢双鸭山这一个小城也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0: 确实。
1: 借着今天节目啊，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嗯，
1: 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最早的时候商周时期啊就能找到啊人类活动的一些这个就是人类就在这里这个区域呢开始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了。
0: 明白。
1: 包括到这个渤海国时期啊，金元明清啊，多个历史时期这里都留下过非常浓厚的痕迹。
0: 太好了
1: 啊。像刚才这个课说的饶河县哈，在这里呢曾经出土过距今7200多年的玉器。这个呢也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
0: 嗯，
1: 你看就是在这个双鸭山出土的。哎，所以呢把中国玉器的历史啊也就此提前了2000多年。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啊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0: 确实是。你说这个那是人类活动的迹象多早，在咱那块儿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啊。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相对比较多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赫哲族。赫哲族在双鸭山聚集的比较明显，赫哲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啊。大家都知道的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啊，这个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有
0: 过
1: 介绍。
0: 说过伊玛堪啊。
1: 对对对。另外咱们经常在这个歌声里听到的乌苏里船歌，这些都是赫哲族典型的文化。而在双鸭山地区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是比较明显的。
0: 确实是啊。嗯，咱整体来说呀，这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咱们这个最近呢，近现代发展的也非常迅猛。
1: 嗯嗯，
0: 你看了，为咱们祖国提供了这么多煤炭、钢铁，是不是？
1: 嗯，
0: 这些
1: 它主要是矿物资源。
0: 对，这个保证。而且双鸭山，提到双鸭山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双鸭山烧烤 啊。
1: 又来了，客人上来就还说吃的，
0: 这个，
1: 来说说吧。
0: 对，因为在咱们辽阔的黑土地上嘛，双鸭山的烧烤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它跟，
1: 嗯，
0: 佳木斯烧烤有点类似，但是和哈尔滨烧烤有区别。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哈尔滨吃蒜啊，双鸭山佳木斯那边只要以毛葱、蒜蓉辣酱为主啊，就是基本上不吃蒜啊，就是全是毛葱啊。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毛葱和蒜蓉辣酱嘛。然后烤的种类呢，除了牛羊肉之外啊，佳木斯那边就是有生筋有熟筋啊，就是那个咱说这个烤这个生筋，所谓的生筋就是牛肉筋啊。
1: 嗯，生
0: 筋。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双鸭山的烧烤里边还有一个特色，叫羊拐脖子啊。
1: 羊拐脖子。
0: 羊拐脖子跟脖子没关系，是羊脖子盖啊，这一块脖子盖活动的两个半骨，中间带嘎啦哈啊。
1: 啊，
0: 然后
1: 这个东西单独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这个跟大家说说烤羊拐脖。 一说到这个羊拐脖呢，那你双鸭山人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道菜呢，这个发源自我小时候，大概上小学那个90年代中期吧，算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双鸭山就开辟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烧烤嘛，因为。怎么回事呢？他这玩意儿羊拐脖就是羊脖子盖，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肉特别少，筋多，你知道吗？
1: 一说我还想着那有肉吗？
0: 筋多，然后呢，烤完之后啊，口感特别独特，你还不能整太烂乎，你知道吗？整太烂乎就不好吃了。
1: 嗯嗯，
0: 你就得吃那个，就是啃筋头那个感觉，你也不能太生，太生的啃起来费劲，它也不好吃了。
1: 嗯，
0: 这个在双鸭山呢，这个羊拐脖制作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讲究的。咱哈尔滨呢，我吃过几家有羊拐脖的，一问师傅全双鸭山来的，就尤其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个菜一街，我不提名了，那家烧烤店，那师傅我俩还唠过啊，那师傅叫杨威啊，我就一唠啊，双鸭山呢一说，我说烤羊拐脖，因为夫妻店嘛，就俩人，所以说就跟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就说起这个事儿了，一说真是双鸭山来了。在双鸭山呢烤羊拐脖这东西呢，你得是正经的羊拐脖什么的啊，人家说我家羊拐脖，别说羊肉，羊拐脖都是海拉尔的羊拐脖啊，经过慢火微烤半个小时，生烤啊不糊啊，半个小时烤完之后期间不断分动，确保受热均匀，然后啊顶上金黄酥脆之后撒上盐啊，紫盐辣椒面子，哎呦，外焦里嫩，香气四溢啊，筋肉相连，嚼劲十足，那家你香辣当中还有一丝羊肉的美味，回味无穷啊啊，哎呀，
1: 让客这一说哈，我都馋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0: 对对对，你这所以说呢，你没啥事的时候你就来啊，
1: 好，
0: 你就去，你就尝一尝，你这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咱双鸭山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啊，就是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啊。但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刚才新月老师也提到了啊，少数民族比较多，他这个地方还盛产一个什么呢？朝鲜族的冷面和辣菜跟鸡西是不是很像
1: 啊？对啊，
0: 你会发现啊，双鸭山人
1: 家，
0: 双鸭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它的冷面跟这么一个辣菜，它跟鸡西是有区别的。它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双鸭山这个冷面里边有酱油，你信吗？
1: 啊，冷面
0: 对对对，
1: 应该是以醋那为主
0: 的，它
1: 是
0: 有
1: 酱油啊。
0: 双鸭山的辣菜呢，跟人鸡西的辣菜有区别。双鸭山辣菜呢，就大菜、胡萝卜、白菜，你知道吗？他那辣菜，人鸡西呢豆泡啥的，你知道吗？豆，双鸭山主要是豆皮儿，没
1: 豆
0: 泡。
1: 胡萝卜、白菜。
0: 对，豆皮、大头菜、胡萝卜、白菜。然后里边还有蒜汁蒜泥，
1: 这听着有点像四川泡菜的。
0: 哎，对对对对，很像很像啊！人家那个鸡西那个辣菜，你看人这个素的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去之后，咱说有豆腐泡啊，那个
1: 什么
0: 咸咸的。哎，对对
1: 对，
0: 他那没有啊，就是这就是区别了。而且
1: 双鸭山也是特色的大冷面，还有辣菜。
0: 对对，因为你知道它是多民族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人朝鲜族人也不少，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说当地的这个特色吧，怎么说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乡村里边，刚才新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它里边赫哲族就待的这个人口数呢，
1: 赫哲族人口数量比较集中，
0: 对对对对对，
1: 当地的赫哲族文化体现的也比较明显，像刚才说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呐、还有乌苏里船歌啊，
0: 对

0: 是
1: 塔拉哈，
0: 是一种鱼吗？
1: 生鱼啊，就是咱说杀生鱼、
0: 啊、
1: 生鱼。
0: 啊，
1: 但这个生鱼和咱传统意义上那个生鱼不一样。朋友们可能认为就是去之后那个看过很多视频啊，抓条鱼出来、
0: 啊、
1: 直接就嘎完就片完之后就刺身了、
0: 啊。
1: 不是啊，这个赫哲族传统的生鱼，它这个制作方式的特别特别不一样啊。传统的这么一道佳肴，它一般呢，一般你分种类，
0: 嗯，
1: 一般贵客来了。你吃啥呢？吃鲟鱼，咱江里边的鲟鱼啊，
0: 鲟鱼做成刺身，
1: 对，很贵很贵的这道菜
0: 啊，是
1: 啊，
0: 那有多贵 啊！
1: 后期之后没了，就是用养殖的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野生的不行了、
0: 啊，
1: 就是保护起来了之后啊，然后呢，一般的家庭吃法就是吃江里子啊，
0: 嗯，
1: 然后呢，它是什么过程当中啊？它得烤，
0: 嗯，

0: 它不是说特别特别生的那种感觉，它是连皮带骨切成手指宽的那么一个圆片，放在炭火上一烤，然后呢烤也不烤透，烤透不就烤鱼了吗？烤的过程当中你就听那鱼皮啪啪直响啊，吃的时候蘸上米醋细盐辣椒油鸡精一调味，鱼皮滚烫，里边冰冰凉，你知道那种感觉，里边还是生的，外边就是烫熟了，然后呢麦香内脆，口感特别特别独特。哎呦，我蘸你吃起来之后，你感觉哎呦这好。我曾经看过那个，他那有一个仪式啊，一条大鱼很大，那条鱼得20多斤，
1: 嗯，
0: 搁那个篝火上，穿完之后，咵咵搁那篝火上。其实他烤的过程中，烤鱼皮啊，不烤熟，就是把鱼皮烤崩皮了，拿回来直接咵咵咵咵切成片。这头呢，他也是拿菜拌，然后那个调制那个蘸汁儿，哎呦，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儿。啊，这个也可以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没啥事儿是
1: 当地的特色，
0: 转一转去看一看。
1: 咱们说这么多关于就是这个松花江，咱们黑龙江的这个鱼的吃法哈，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呢都是铁锅炖啊，或者开江鱼啊等等这些。但是像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双鸭山的这种特殊的吃法，真的是在黑龙江省内好像应该是没有了。
0: 啊，它是民族吃法，刚才咱说赫
1: 哲
0: 族
1: 的
0: 传统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嗯、
0: 这个流传呢相对来说呀，这个比较广泛，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真是到双鸭山去旅游去玩一下子就可以。
1: 哎。
0: 然后这个塔拉哈，然后咱说塔拉哈，咱多带嘴吧。
1: 好啊。
0: 就得说到这个沙生鱼，沙生鱼啊。这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切成薄片，搭配各种佐料生食、
1: 嗯。
0: 这个里边就是鲟鱼、黄鱼或者是里拐子，就是咱说这个江里子都行了。这个也挺好的。怎么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到那边可以尝一下。咱们那个和那个沙生的那个，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你看那个，就是那个电视上或者是。就是之前咱曾经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大家刷那个视频那种吧，他那个去之后，他那也是拌菜蘸汁儿，他有点区别在哪儿呢？咱们也是拌菜蘸汁儿，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吃一下研究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开心的体验出这种非常完美的感觉。来吧，听首歌吧，放首歌曲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探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双鸭山的这个美食文旅的各种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畅游在美丽的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特色的美食啊。之前说了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子啊。
1: 哎，我先打扰你一下，羊拐脖子当地就这么叫吗？
2: 就叫羊拐脖。
1: 哦，
2: 拐是那个
1: 提手
2: 提手旁加个别的那个拐
1: 啊，当地就这么叫，没有说是什么膝盖骨啊什么的，
2: 没有，就叫羊拐脖。他这名起的挺有意思啊，这跟脖子没关系，他正常说他就是他。
1: 我就想，我们是应该叫羊膝盖骨啊，叫羊蹄啊，叫羊腿啊，
2: 当地就叫羊拐脖。
1: 行，
2: 你去之后，你到咱哈尔滨跟前这个烧烤店，就尤其是双鸭山来开的烧烤店之后，你去就进去看的菜单里面写着有羊拐脖，你就给点一个。
1: 行，
2: 一般是一盘烤的三两个，三个到四个啊。
1: 那羊拐脖就是脖子那个脖。
2: 对，脖子、
1: 啊、羊拐脖，
2: 羊拐脖就是脖了盖儿，脖了盖儿 啊，
1: 羊
2: 膝
1: 盖。
2: 对对对对对，
1: 行，这回知道了、
2: 啊。然后那个中间你还能吃个嘎啦哈出来，挺有意思的，
1: 啊，四个一盘能凑一桌小游戏呗。
2: 是，对，但是啊，没有那么多，一般都两个或者三个，就这么一个情况。刚才大家说了啊，羊拐脖，还有咱们的这个塔拉哈这个特色的美食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八宝粥。八宝粥，它对，因为这个八宝粥这个年头比较长，它这个双鸭山有个尖山区啊，它那块有个五马路，有五马路那个里边有个商业大楼，它那块有一家吉祥八宝粥的一个小破店，这店开的年头不短，你知道吗？里边各种各样的小配菜，然后去就喝八宝粥，八宝粥熬的呀，就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熬完之后啊，热气腾腾的，哎呦我去，然后配上这各种各样的小配菜、小辣菜之后，就是你说多好吃啊？未必
1: 舒服，
2: 对，就是吃的是一种情怀跟情节
1: 啊，
2: 吃的年头太长了，比较熟悉，到那儿去之后啊，就是带给了无数人在这个寒冷的这么一个这个天气当中这一抹温暖啊。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也吃过啊，这吉祥啊，他家那八宝粥，哎，还有就是这个故乡园，故乡园遍地都有，好像。故乡园烤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哈尔滨好像都有，咱佳木斯也有，就你没看见过我们故乡园烤肉，就加盟的、
1: 啊、看着过，
2: 这遍地都有啊，佳木斯有，哈尔滨也有，然后双鸭山也有，双鸭山的故乡园的烤肉也挺有意思，它也在尖山区，它这个故乡园烤肉啊，这故乡园的烤肉，说这个渊源挺逗，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吧，这哥们儿

0: 这个，他去干啥去了呢？这个啥情况呢？这哥们我认识啊，就是不是很熟，但是认识，姓张。他有一回出去跟哥们出去户外烧烤去，因为北方人都愿意烧烤。然后呢，整个帘子之后就是那个烧烤网，烤两片肉。然后是灵机一动说：“那我开个烤肉店吧。”他就开了个烤肉店，开烤肉店吧。然后你说烤肉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因为各家的烤肉，只要你肉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你去就干这店你火不起来。所以说，这哥们一咬牙一跺脚，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奔新疆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啊！上新疆之后吃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你要知道新疆挺有意思啊，新疆你要下馆子，你在菜单上基本上看不到俩字儿，肉串你看不见。人家跟所有的肉串都叫烤肉，烤肉，缸子肉、把子肉、
1: 哎
0: 烤
1: 呀！
0: 肉，一公斤多少钱啊？一公斤多少钱？都是这个是吧？所以说，因为新疆烤肉历史比较悠久，2000多年历史了，人家那个跟羊串也叫烤肉，就是只要是烤的就叫烤肉。然后这哥们儿这个就去新疆去拜师去了，然后拜师回来之后，就是融合了。他之前我说呢，他出去玩去那个铁网，然后有一些这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做法，然后也研究这个小料等等等等，开的年头也不短，也开20多年了，是不是？如果说旅游的各位好朋友，我建议啊，有机会也可以到那儿去，之后去看看，去尝尝，去品品双鸭山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美食吧，这个美食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幸运我们两个就是简单的介绍双鸭山的美食，双鸭山呢也有这个很多可以方便大家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时间呢肯定呢是不够了啊，咱们在隔天与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双鸭山的旅游区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旅游区有问题，是游客们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双鸭山的各个旅游区，方便咱们的市民百姓啊，咱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到双鸭山去旅游、去溜达、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特别环节，就是咱们由幸运老师给大家录制的，带给大家在这哈尔滨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世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带大家一起畅游了佳木斯，吃了羊拐脖子，是吧？

0: 对，就跟大家说了佳木斯的特色的美食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哎呦，没接下来的时间，一抬头一看表啊，今天那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到了。咱们的下期节目吧，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佳木斯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这个景区情况，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

经。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得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她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她。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她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它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4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

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12、13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他已经看开了一点。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他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他还原不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来自张碧晨，你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20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

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陈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流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他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他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一枝梅来到了金山寺，打救徐明高、徐庆、罗德、狄红，还有王能。一枝梅是会斗的飞飞和尚。你别看飞飞和尚他中了毒了，这叫武艺高深，用自己精湛的内功就把这毒啊往外拍。尽管这和尚中了毒了，这家伙一夜高深，这功底在这摆着。一枝梅慕容真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和尚是越聚越多。慕容真一看今天不能久战，那一旦人家要把他们包围了，成了瓮中之鳖，那时候再走就走不了了。因此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这么一挥手，这些人全明白

让自己撤呀！这些人飞身枪，嚓嚓嚓嚓嚓，全都上了枪。这些和尚这刚然要追，就见慕容真呐，由那怀里边掏着个布包来，空中一撒，这包里包的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是慕容真独特的配方。这东西见火的一着，落到和尚的脑袋上，落到和尚的僧袍上，当时扑一的就着了，把这些和尚烧的是爹妈求教，有的还在那念佛呢，也不知道谁念了一声无量天尊。飞飞和尚的僧袍也着了，而这些和尚上蹿下跳，有的还一个劲儿的在这院里来回直转，这越转呢燃烧越剧烈，把这些和尚烧得嗷嗷直喊。飞飞和尚眼珠子转，飞飞和尚喊上：好啊，一枝梅呀，慕容真，你跟贫僧是为仇作对，将来我要把你抓住，我把你扒皮草卷点天灯，我把你一口一口的嚼了，我把你吃了，方解我心头之恨。阿弥陀佛。慕容真看了看飞飞和尚，飞飞和尚，你休要说这狼言大话，要杀我慕容真，要吃我一枝梅，这好办，你拿出点本事来。把飞飞和尚气，飞飞和尚也顾不得追这慕容真，那身上的衣服那一着烧的他也难受啊。这飞飞和尚跟这和尚说：各位别跑了，赶紧躺地下打滚。这些人往地下一躺，就跟那狗似的就开始滚声。慕容真一笑，趁此机会咱们赶紧走。慕容真就带着徐庆、徐明高、狄红等人就出了金山寺，出了金山寺顺着原路就返回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以后，这徐明高等人是拜谢一枝梅。大伙清楚，要没有一枝梅慕容真及时赶到，那徐庆和杨小房那就让这和尚给摘了心。一枝梅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一枝梅一笑：哈哈，这事儿没什么，咱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自己的朋友，这乃是小事。再说我一枝梅慕容真办这事儿也不费事儿，探囊取物，翻掌观文。可是现在我跟你们说，这飞飞和尚那可不简单。据我所知呢，飞飞和尚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这位是一夜高深，他的功夫那可不是什么精钟罩铁布衫，那功夫飞飞和尚都会，什么达摩老祖易筋经他也会。飞飞和尚有一种独特的功夫，虽然他有很多的和尚，这些和尚有不少的是他的弟子，但是飞飞和尚这种神功他不往外传，这种功夫如果用是刀枪不入，但是不是金钟罩铁布衫，金钟罩铁布衫我可以给他破了，现在和尚这种功夫咱们破不了。这飞飞和尚也仗着自己这种神功，在江湖上可以说横行霸道，无人敢惹。因此说飞飞和尚的来历我也很清楚，大伙儿要想杀着飞飞实属不易。再者一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赶奔金山寺和这飞飞和尚为仇作对？徐明高这时候看了看一枝梅，

我说哥哥呀，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有个林老汉就住在这客店的隔壁，他有个姑娘叫林凤仙，到金山寺那儿前去还愿，结果一眨眼的时候，他姑娘就不见了。这老两口子啊，就这么一个姑娘，老两口子也上了年纪，倚仗着姑娘做点针线活，卖点钱。在这苦度余生，你想现在林凤娇也找不着了，这两个老人痛不欲生。我想着金山寺那肯定是个大贼窑，据说附近百十来里地那漂亮的小媳妇儿、小姑娘，那全都绝了迹了。只要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盯上，那肯定那跑不了。因此，我要搭救林凤仙，要除掉金山寺的匪患，给当地除害。因此，我们哥几个才上了金山寺。一枝梅现在眼珠转了转，各位，我可不是长飞飞和尚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包括我在内，要想斗倒飞飞和尚，那都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哥几个捆成板摞成堆儿，也未必赢得了飞飞。飞飞和尚真要是动起手来，估计没有咱们的好处。我想啊，咱们要想斗着飞飞，就应该请高人。他一眼看到徐明高了，明高啊，如果要斗飞飞，那就得请你的师伯。把云阳子请出来，或者把你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请出来，我看呢，也许能够斗倒飞飞。现在徐明高可发了愁了，心想：我师傅现在无有定所，我上哪儿去找他？我师伯云阳子也是云游天下，无处去寻。徐明高是面有难色。就在这时候，这狄红说话了：我看这事儿啊不算难办，要想把云阳子老剑客请出来，我倒有个主意。我赶奔雁荡山，到我老师那儿，让我老师去寻那云阳子。我老师和云阳子关系莫逆，兴许就能够把云阳子访出来，到那时就可以除了飞飞，为本地除害。一枝梅、慕容珍看了看狄红：“您的授业恩师不知道是哪一位？”狄红也知道一枝梅、慕容珍那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义士。当时狄红看着一枝梅。慕容老前辈，我跟您说，我师父叫素食生。一枝梅听了这，哈哈，你师父叫素食生？哎呀，如果你师父要是素食生，我提一个人，如果你想办法能够把你的师伯傀儡生要请出来，要会那飞飞和尚。取飞飞和尚的首级，那如同探囊取物，是翻掌观文，傀儡声一夜高深，这功法玄妙的一定程度，敢称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要是能把他请出来，就不必寻那云阳子。现在狄红一想，真要把我师伯傀儡声请出来，要能斗倒飞飞，这也行。这一枝梅就说：“傀儡声在什么地方？”慕容老剑客说句实话：“我师伯住在哪儿，我还真清楚。我师伯就住在陕西长安府附近，有一座大石山，在大石山里。”一枝梅、慕容真听到这就好办了。我说：“狄红啊，你就辛苦一趟，赶奔长安附近的大石山，

去聘请傀儡生，把你师伯请出来。这你师伯到金山寺这一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不过这陕西离咱们这江苏那可不近呢，你要是一去，这一来一回顶少也得两个月。你看你跟谁一块儿去？狄红一想，现在要想杀的飞飞，不也当这个除害，我自己赶奔陕西一趟去请我的师伯。当时这狄红点了点头，说好，我就带着王能，我们师徒俩赶奔陕西去请我师伯傀儡生。大伙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回。狄红和王能起身行，赶奔陕西大石山去请傀儡生。咱暂且不提慕容真、徐明高、徐清、李武、杨小房、伊之梅，这些人就在这崔家客栈在这待着，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喝酒，就在这聊天，有的时候也到街上去转一转。但是说这么一天，这几个人刚回来，掌柜的孙善人找到了徐明高，我这徐大爷情况可不妙啊，今天呢官府来了好几波，到这前来检查，查一查有没有叫徐清、徐明高还有狄红的。多亏了你们在住店的时候报的名全是假的，结果一查他们没查出来。不过呀，这些人就在门前左右经常的张望，我看他们啊是不是看出了蛛丝马迹。几位大爷呀，我可不是说撵你们，你们最好就在店房里待着，或者到其他地方躲一躲。如果官府来了，虽然没有认出来你们，也得多费唇舌。我看哥几个是不是能够到外边游玩一番。掌柜的张善人这么一提，徐明高等人一想，对，人家这掌柜提醒的对，这官府一旦说发现我们，就住在崔家客栈，也给人家的客栈找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兴许还出了危险。这时候一直没笑了，我倒有个好去处，离此地不远有座山叫巨阳山，巨阳山上哎呀有一座华阳洞，华阳洞那有多少年了，可以说是名胜古迹，风景宜人。我看咱们哥几个就赶奔巨阳山一游，过些日子咱们得回到崔家客栈来会狄红和王能，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徐明高等人一听一枝梅这个主意还真挺不错，结果这样这哥六个起身行，赶奔巨阳山。巨阳山离着镇江也就有百十里地，哥几个来到巨阳山，徐庆、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李武、一枝梅、慕容真，这一看巨阳山呢，这山景还不错，那真是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冈见虎怕，玲珑怪石天生就，左算山林景致佳，满山的苍松翠柏。这人往里这一走，就觉得心情舒畅，这空气是异常的新鲜，不像现在的空气污染相当的严重，又是可吸入颗粒物，又是有害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还有PM2.5、PM10

人家那个地方的空气，这个心胸就别提了，天然的氧吧。这个几个到了巨阳山里边，哥几个是高谈阔论。这哥几个心想：嘿，巨阳山还真不错，咱没白来。罗德罗继芳啊，这个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慕容老剑客，嘿嘿嘿，你说这巨阳山有华阳洞，那华阳洞在哪儿呀？咱们寻寻华阳洞，你看如何？当时啊，慕容真一笑，说：“华阳洞，咱慢慢的走，就在前面不远。”哥几个接着往前走，那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来了四个人。就见这四个人呢，那腿脚是真快。这么难走的山路，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这徐明高看到这儿，就瞧了瞧一枝梅、慕容真。徐明高凑近了慕容真一枝梅的耳朵，我说：“哥哥，你看见没？我看这四个人脚法很快。”那不像普通的山里人，咱们哥几个练过苦功，走这山路都挺费劲。你看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看起来这几人的功夫不浅。叶之梅、慕容真也仔细看了看，慕容真也点了点头，心想这些人到底那是好人还是歹人。慕容真一想，这些人跟咱没关系，咱们到巨阳山是访着华阳洞，因此呢，这几个人也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到了开阔地这一看，耶，就见那四个人呢不走了，四个人团团围坐，结果就把吃的东西摆在了中央，四个人坐在旁边，还拿出酒来，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酒，这罗继芳可就迈不动步了。这罗德罗继芳就爱喝酒，是嗜酒如命，站在那儿不走了。慕容真一看罗继芳，慕容真呐，不爱喝酒。慕容真就看了看李武，咱们哥俩一块走，你看这罗德罗继芳啊，他又犯了酒瘾了。徐明高啊，看了看一枝梅，用眼示意，老哥哥你们俩先行，我们到华阳洞是不见不散。这时候罗德罗继芳看着这几人喝酒，他是自言自语，哎，这是好酒好吃的，可惜我罗德罗继芳没有这福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是粒粒皆辛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罗德罗继芳、徐庆、徐明高、杨小房四个人看着四个人在这喝酒，这徐明高这家嗜酒如命，一看这四个人把这酒摆上，把这菜摆上，这个酒又有这小方的一吹，这酒香啊就飘到罗德罗继芳的鼻子里，把罗继芳给馋的，罗继芳的馋虫啊都伸出老长来。还有罗继芳就在不远处看着这几人喝酒，就见这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二十来岁，是个秀才的打扮，那生的那真是斯文一脉，往着一坐呀，
弯弯而呀，其中有一个40多岁，头上戴着大毡帽，身上穿着淡黄色的一身衣服，生的也是相貌堂堂，二母子光华烁烁。还有个老头，哎呀，这老头一看年纪啊，大约有70多了，不过这老爷子是童颜皓齿，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另外这部胡须也全白了，那这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9两道金，身穿月白色的道袍，左蹬朱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还有个人好像是个仆人，这徐明高看着罗继芳这个德行，把徐明高给气坏了，就申斥这罗继芳。我说大哥呀，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就这点酒就把你馋的这个德行，咱们赶紧去追慕容老将客。这罗德罗继芳在这站着，他就是不动。神箭手徐庆就和徐明高说，你看这四个人在说话，我可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听得懂。徐明高也仔细听了听，因为这几个人都练过武功，这耳音挺好。这徐明高听了一阵儿，发现一句也没听懂。当时徐明高心想，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时候徐庆就说话了，只要是中国，可以说南齐北六13省，不管哪个地方的语言，我徐庆啊都懂，黑白两道的。可是这几个人所说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看起来这几位那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相当了得。这时候这徐庆和徐明高说，你看他们吃的东西你认识吗？罗德罗继芳瞪了俩大眼看了看，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吧？你说这鱼吧，它也不是鱼，你说是肉吧，它也不是肉，看着又不像荤又不像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杨小房在旁边听，杨小房是一笑，哈哈哈哈，四海之内皆兄弟，罗大哥，我看你过去以后就陪着他们喝上一杯两杯，这也无妨。这杨小房这话呀，说的时候声音很低，不过就是取笑罗德罗继芳，没成想被这几个人听见了。就见秀才打扮的这个年轻的书生冲着这哥四个这一摆手，说好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各位过来喝上一杯，我看也无妨。就这样，徐明高等人那只得过去，向这四个人呢是深深的施了一礼。四位尊兄，在这喝酒，我们几个人前来讨扰，给你们带来不便。就见这位秀才模样的人说话了，哈哈哈，您要这么说呀，我看您就不像天下的豪杰，咱们天下的人呢，那全都是一家，您只管坐下，咱们在此畅饮一番。现在罗德罗继芳乐坏了，罗德罗继芳是就爱喝酒，这罗继芳这也

男声女相，就见这个年轻的后生拿过四个杯子，就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芳每人斟了一杯。年轻的后生就问徐明高等人叫什么名字，徐明高等人也没隐瞒，一一的报通明星。徐明高等人在这喝了三杯酒，这徐明高看了看这位道骨仙风的老者，老前辈，不知道您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让我徐明高也明白明白。现在这老头看着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这书生，又看了看另外两个人，老爷子是笑容可掬，在那没说话，人家没回答。徐明高又看了看这年轻的书生和另外两个人，就见那三个人也是默默无语，在那儿也是笑呵呵的。徐明高问完了以后还想说话，这徐明高就觉着脑袋嗡嗡的作响，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徐明高可是海量，罗继芳也显了形了。罗继芳心想，我是最爱喝酒，我平时要喝个十斤八斤，我罗继芳都没事，上等的好酒我也不至于醉，为什么我就喝了小小的三杯，现在就觉着天旋地转。这徐庆和杨小芳也是同感，这几个人心想坏了，大概是中了蒙汗药酒了，这几个人是不是要把我们害了。徐明高也明白了，再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哥四个往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在这睡着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珍还有这李武，往前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准备赶奔华阳洞前去游览，就发现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这几个人都很长时间还没上来。结果慕容珍就和李武说，咱们哥俩在这等一等，结果在这左等不来又等不到。一枝梅、慕容珍想，呀，是不是这哥几个出了事儿了？就这样，一枝梅还有李武啊，又返回头来寻找这哥四。一看，耶呵，这哥四个在大石头躺着，鼾声如雷。这一枝梅过来，把这哥几个给叫醒了。当时罗继芳、徐明高、徐庆、杨小芳醒了以后揉揉眼，一看这四个人早就踪迹不见。这一枝梅、慕容珍就问，你们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徐明高就把和这四个人喝酒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我们每人就喝了三杯，结果我们问他们姓字名谁，我们一问呢，他们只是默不作声，笑而不答，我们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然后就睡着了。这罗继芳眼珠子激流直转，我看这酒肯定有毛病，我呀就是上等的洋河高粱酒，我喝上十斤那都没事，今天喝上三杯两盏，我罗德、罗继芳还醉倒了，不知啊这是什么原因，不会这里边有毒药吧。一枝梅、慕容珍看了看罗德，嘿嘿，人家是仙家好酒，也未可知。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这一枝梅、慕容珍和徐庆、徐明高、罗继芳、杨小房、李武这哥六个准备上山
游览这华阳洞。

华阳洞啊，据说这三毛真君得道之所，离华阳洞不远，还有毒蛇洞和仙人洞。这哥六个先来到了华阳洞，华阳洞洞口很小，里边也是潮湿不堪。这罗德罗继芳就说，什么华阳洞，这有什么好看的啊？我看呐，咱们赶紧出去，这里边阴凉得很，要是感了冒那可就麻烦了，再发起高烧可就不值，赶紧走赶紧走。罗德罗继芳这一吵吵，这哥几个由哪华阳洞里出来。这时候徐明高就说了，说那边毒蛇洞。毒蛇洞，罗继芳来了精神，我看咱们到毒蛇洞去看看，我这么大还没看见过毒蛇，我想看看毒蛇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徐明高看着罗德，我罗德呀，这事儿你可别闹着玩，那毒蛇可甚是厉害，要把你咬了一口，你可就见了阎老五，你再想喝酒就喝不了了。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嘿，哎呀，这有什么可怕，这练武术的人还怕毒蛇，咱们哥五个赶奔毒蛇洞。徐明高等人来到了毒蛇洞，一看这毒蛇洞是洞口宽阔，到了洞里边一看这洞那非常的宽敞，几匹马在里边跑但都没事。罗继芳说话了，嘿，这里边能有毒蛇，你看这里边，哎呀，多宽阔呀，啊，呵呵，就是有毒蛇咱们也能躲得开。郭继芳这哥几个往前就走了大约有40步，山洞里边那这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里边凉风习习，这小风吹在人身上凉入骨髓。罗德罗继芳就是一哆嗦，心想呀，我看要是再往里走，哎呀，这地方兴许就有毒蛇，真要是让毒蛇咬了一口，真是的，我再想喝美酒我也喝不了了。我几位前面黑咕隆咚凉风习习，我看不是好地方，咱们干脆还是回去。可不是我罗德罗继芳胆小，明天咱们准备火源，拿着火把再游着毒蛇洞。罗继芳说的这儿，一直没慕容真，还有赛孟尝的徐明高，包括神箭手徐青，这哥仨全笑了，心想罗德罗继芳，你这小子净扔大话，说不怕毒蛇，不怕这不怕那，现在一看里边这么黑，又刮起了凉风凉入骨髓，你小子又草鸡了。就这样哥几个就出了毒蛇洞，到了毒蛇洞外边，这罗继芳又说话了，我看咱们再游游仙人洞。那仙人洞仙人洞那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肯定好，咱们赶奔仙人洞。就这样又来到仙人洞，到仙人洞里边一看，那果然那是风景优美呀。仙人洞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大溶洞，这里边石笋奇形怪状，是巧夺天工。哥几个游打仙人洞里转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罗继芳又看烦了，又在催促，我说明高啊，还有慕容老剑客杨贤弟，这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我看不过如此，咱们还是出洞吧。就这样这哥几个又游打仙人洞里出来，就发现左边哎有这么一座二层楼，徐明高等人一看天色将晚，干脆咱们就在山上休息一夜，也不错，吹吹山风，看看山。

的夜景。罗继芳这挺高兴，到了二层楼这和店主人这么一问，说这里边有没有空房。店主人一笑说，我们这空房挺多，在山里过夜的人那不多。这徐明高一想，我们现在要回转崔家客栈，那兴许就让官府的人把咱们抓住，咱们在这巨阳山里的一住，白天游山玩景，晚上在这喝点酒，这也不错。租了两间房，答应临走时多给银钱，就在巨阳山里这一住。那白天呢，就在山里边游山玩水，哥几是高谈阔论，可以说是清闲自在。单说这一天的晚上，徐明高看众人呐，全都睡熟了，这徐明高心里有事儿，辗转反侧，他睡不着。他想起了自己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林凤仙，自己答应人家的事儿没办到，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我徐明高可没干过这个事儿。这徐明高啊，披衣服起来以后，打开了窗子，想着望望山景，就见一轮明月悬于天空，那真是万里无云呢。徐明高看着静静的夜景，徐明高在这看了一会儿，远远的看，就见来了一行人，到仙人洞的旁边，沿着山坡而转过去。这徐明高看着这个人好像是人，但是呢，又好像是个猴子，身上披了一件单衣。徐明高心想，如此天气寒冷，现在这个时节呀，早春时节，实际上这天呢，那还挺冷。徐明高心中暗想，天气如此寒凉，这个人为什么就不怕冷，而且是一夜半三更独行在山中，穿着一件单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个妖怪不成？徐明高一伸手把自己的单刀带好了以后，由哪窗户内跳出来。徐明高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查一个水落石出。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霄，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徐明高晚上睡不着觉，结果把这窗户推开，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这月光还挺亮，就发现不远处蹭蹭窜出两个东西来。这两个东西呵，浑身都长着毛，却是人形。一个人呢是个圆面，另外这个人也是青纱罩面。当时徐明高一看，这两个人到底是人是鬼，难道一说是妖怪不成？徐明高也是出于好奇，徐明高那是行侠仗义之人，徐明高心里想，我得看个究竟，看看到底是歹还是善。如果要是善那就算了，如果要是歹祸害百姓，我徐明高就把他杀了。这徐明高啊，来到自己的床前边，就把自己的红毛宝刀挂好了，飞身行，由打窗户飞出来。徐明高就跟着这两个东西后边紧紧跟随。这两个东西那跑得还挺快，跑来跑去就跑到华阳。

山洞西侧有这么一座废旧的二层楼，这个楼啊，那早就年久失修，并且破败的不成样子。徐明高心想，这两个人啊，到这儿干什么去了？当时徐明高飞身想蹭，紧靠着这楼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徐明高就上了树了。上树以后，隐住身形，往里边注目观看，就见这破败的二层楼，这里边呀，还有灯光。灯光不算明亮，就见里边一共有四个人。见这四个人是两女两男，这两个女的呀，长得花容月貌，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堪称是人间的美女呀，好像上界的仙女下了凡了。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相当的俊俏，腰身儿，哎呀，让人看着是妩媚动人。这俩眼也是忽闪忽闪的，哎呀，勾人的魂魄，让人这一看，你说虽然长得漂亮，但是身上有一股的狐气，另外还有一股的妖气，有一股的媚气。总而言之，啊，看着那不太正常。旁边啊还有两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是刚刚进来，就见这个主脸上戴这个假脸儿，是个圆面，身上披着毛皮，到里边把毛皮脱了，把圆面摘下来，露出了本来面目。一看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年纪也在23、4岁，长得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二拇指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小伙还长得挺带劲。但是你仔细看，这个人这眼窝呀发青。徐明高这一看，估计这个人就是采花的淫贼。徐明高是久闯江湖，徐明高那是干什么？经验相当的丰富，心想这人绝对不是好人。后边这个人轻纱罩面，也把轻纱摘了。这家伙紫微微一张脸，这家伙长得那也不难看，也在23、4岁。这位浑身穿青，遍体瓦刀。徐明高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男人看这样不像好东西。营业之间来到这破败的这楼上，来回这两个女子，我看这两个女子那也不正常，虽然长得挺美，但是一说话这眼神儿也像盗采花的淫贼。徐明高心想，我在这儿仔细听听。这几个人的对话虽然声音很小，但是徐明高却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这徐明高就在树里隐住身形，在这听着。其中有个女的说话了，这个女的呀，看了看另外一个女人，我说胡妹妹，你看他们俩人今天呢来得这么晚。这个姓胡的就跟这女的说：“袁师啊，你呀也是太着急了。说句实话，那两个人今天来的晚，肯定到外边是寻花问柳。”就见这个叫袁师女子抬眼呢看了看刚进来这摘去圆面的人。摘去圆面的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人送绰号叫玉面仙缘，姓张啊，叫张小西，也会几下武功。虽然武功不算太高，但是一般的人到不了他的眼前。这小子学了武以后，
就在江湖上是专门奸盗邪淫，他身上的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可以说是恶贯满盈。这个紫脸的人送绰号叫紫面天王，叫陆天成，他和张小西是臭味相同。你看这社会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啊，不有这么句话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叫龙找龙，凤找凤，是乌龟专找大王八，确实是不假。这张小西和陆天成两个人全都是采花的淫贼。那有这么一次，他们碰到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叫袁诗诗，另外一个叫胡莹莹。这袁诗诗和胡莹莹这两个女的虽然长得如花似玉，也会两下武功，可是啊，这俩人不干正事，专门盗采花。这袁诗诗、胡莹莹这两个人还一块儿作案，抓住那漂亮小伙，他们两个人也是先奸后杀。这袁诗诗和胡莹莹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两个女人也是心如蛇蝎，人间的败类。现在的袁诗诗、胡莹莹一看玉面仙缘张小西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来了，就见袁诗诗把脸往西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看了看这玉面仙缘。我说张小西，张小西，你这几天呢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前来找我们？是不是到外边又寻花问柳，奸盗邪淫，又找到什么新欢，把老娘我给忘了啊？是不是那么回事？张小西一笑，哈哈哈哈，我这袁诗诗啊，这话你算说对了，我确实看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又貌若天仙，长得这个漂亮，那叫有韵味，因此我前去约会，这有什么不正常？说句实话，就你那点事儿我都知道，倒一说你背着我就和那个李公子你们狗扯羊皮，这事儿我不清楚。那李公子让你给藏到了一个秘密所在，你觉得你做的天知地知，实际上我张小西早就知道，不愿意戳穿也就罢了，咱们俩人也是互相利用，你也别说我，我也别说你，你把那李公子那玩够了以后，然后你一刀那给杀了，把脑袋给扔了，是还不是？这袁诗诗一听啊，当时脸色一变，他看了看张小西，张小西呀、啊，张小西，你呀、啊、还到这儿来数了我，你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你仔细跟我说说。张小西把嘴这么一撇，我还实不相瞒，让我杀了个漂亮女子，也不下有四五十号。再者一说，你袁诗诗算什么东西？虽然你有几分姿色，觉得自己长得挺美，你干的事儿也是丑不堪言，让你杀了漂亮小伙，你敢坦白的说那有多少？有多少？让老娘玩过这漂亮小伙不下五六十，全都在老娘的刀下。吴莹莹啊，现在也开始不高兴了，他瞧了瞧那紫面天王陆天成，我陆天成，你是不是就跟着这张小西一起到外边寻花问柳采花去？陆天成微微一笑，我说胡莹莹啊，确实是这么回事，
刚才张小西那说得好，你们俩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咱们互相利用，互相取乐。你呀，还指着我能够夺手着你，跟你过一辈子，你也配？胡莹莹当时气得粉面通红。陆天成啊，陆天成，我看你也真是忘恩负义。陆天成说了，哼，咱们有什么恩，有什么义，说句实话，咱们就是互相利用。胡莹莹挺生气。这时候袁诗诗、胡莹莹包括陆天成和张小新这几个人的对话，就让这徐明高听了个一清二楚。徐明高心想，呀，看起来这四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袁诗诗、胡莹莹是盗采花的淫贼，张小西、陆天成也是采花的淫贼，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样的人留在人间，那是人间的祸害。既然今天让我赶上了，干脆我就把这四个人杀了得了。这徐明高当时非常生气，这徐明高在树上气那浑身都哆嗦。就在此时，听着袁诗诗啊，这家伙火燎屁股，哎呀！当时张小西看了看，陆天成还有胡莹莹也看了看。我说袁诗诗，你是有病吗？就发现在不远处有一棵明柱上那扎着一把尖刀，这尖刀底下还扎着一封书信。袁诗诗脸色更变，这陆天成、张小西、胡莹莹也吃了一惊，什么人现在进眼溜刀，把这刀扎在明柱上，把这信放在刀底下，咱们四人是浑然不知。现在的袁诗诗惊魂未定，这袁诗诗啊，现在都迈不动步了。胡莹莹啊，比他胆子稍微大点，这位来到明柱的前面，把这刀子起下来，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展开这么一看，这胡莹莹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胡莹莹吓得，当时这胡莹莹这魂飞三千里，这魄散九云霄啊！胡莹莹一来这个劲儿，这袁诗诗也凑过来，我这胡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诗诗，你看。把这封书信递给了袁诗诗，袁诗诗一看也吓坏了。那位说，这书信上写的是什么呀？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恶贯满盈，大限已至。你说这几个人能不害怕吗？这恶贯满盈，大限已至，就是说今夜晚间这些人要归位，换句话说要死。现在袁氏是抖一耳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他看了看这玉面仙元张小西，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把这封书信递给张小西和陆天成。张小西、陆天成拿过来一看，这俩小子笑了，呵呵呵呵，我看这上天警示你们二人，你们二人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说句实话，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袁诗诗和胡莹莹摇了摇头，说我们不清楚。你们不清楚，我告诉你，嘿嘿，我们清楚。跟你说实话，今夜晚间我们到这和你们姐俩相会，就打算把你们姐俩杀了。袁氏是胡莹莹吓的，你们也太过分了
啊，我们姐儿俩侍奉您这么多天，

0: 难道你一点情义不讲？再者一说，你要杀我袁诗诗还有胡莹莹，你们也配？你们俩的功夫也未必赢得了我们。张小心还有这陆天成，微含一笑，俩美人，我看咱们还是行且美事，你们看怎么样？袁诗诗、胡莹莹两个人还没说话呢，树上徐明高实在听不下去了。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肯定那是一对采花贼，还有一对盗采花的淫贼，那是无疑了。这徐明高脚尖一点树，身子就飞上了二楼，身子飘落到二楼上。徐明高斗丹田的喊了一声：“淫贼哪里走？今天你们大限将至，我要取你们的首级。”徐明高啊，突然出现在二楼上，把袁诗诗、胡莹莹、张小溪、陆天成这几个小子吓得，一看过了一个人啊，就见这个人身高在9尺左右，长得紫微微一张脸，是方面大耳，尤其是这俩耳朵都大了，出了奇了，双耳垂肩，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提了一口红毛宝刀，这口宝刀蓝哇哇光滑闪闪，借着月光那真是冷气逼人。现在陆天成、张小溪还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个人肯定是武林的高手。这张小溪、陆天成心想，好嘞，今天你想到破坏我们的美事。就见陆天成、张小溪两小子拉家伙拽宝剑要斗徐明高。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6: 嗯，
7: 广大听众朋友们，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讲解。我们健康开讲，天天开讲，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
1: 没错，而且呢，盖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之后还说，节目有个口号嘛，自己还说，刚才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还特别押韵。刚才说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还有一个说是，
0: 您的
1: 健康
0: 是我们心之所想，
1: 心之所想。的的确确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从刚才盖主任这个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
0: 是的。
1: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作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老年人啊，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0: 是的，我们不能小看。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1: 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不那么好看也好啊，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0: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 C6 时期或者 C5 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 C6 期经久不愈的反复这个迁延好久的这种溃疡形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1: 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0: 对。
1: 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是的，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有很多患者，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最开始他也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等逐渐意识到，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1: 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0: 早
1: 治
0: 啊，才能早愈合好得更好。
1: 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0: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像您主持人，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高发群体。
1: 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
0: 对，
1: 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0: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状态。
1: 嗯，
0: 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
1: 嗯，
0: 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啊。
1: 嗯，
0: 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1: 再回来
0: 回流，
1: 就等于它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0: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在孕期，
1: 嗯，
0: 它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
1: 这也有遗传呀，
0: 对，是的，就是说，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1: 嗯，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0: 啊，对，是的。
1: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那大家注意啥呢？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0: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1: 走一走哈，
0: 走一走，活动活动，定期的勾勾脚，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
1: 嗯，
0: 等等的，
1: 嗯，
0: 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前面的一些工作。
1: 那您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0: 啊，是的是的
1: 是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1: 嗯啊，刚才有一个孕期，
0: 对，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点，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比如说高跟鞋
1: 啊
0: 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
1: 回流啊，呀，
0: 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它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
1: 嗯，高跟鞋这时候都痛哭了，不让穿了。
0: 啊，不是不让穿，是要合理的去穿。
1: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0: 是
1: 啊，
0: 是
1: 啊，穿高跟鞋还不利于它的静脉回流呢。
0: 因为穿高跟鞋，被迫的使我们这个足部，当然我们男性朋友我们没穿过不知道啊，但是从这个
1: 理论上
0: 是这样的。被迫的我们的足部有一些被迫体位。然后活动度呢，也不如我们穿着这个
1: 平底
0: 啊，或者是运动鞋也舒服，可能活动度也少一些。然后穿着高跟鞋本身，咱们就比较优雅的这个，就不是
1: 步态就优雅了，
0: 对，不会做一些相对这个体能或者是体育活动吧。
1: 对，像您说这个，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男生肯定没有这种体会了。比如今天我穿了个高跟鞋，和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鞋，那今天比如说中午大家说出去上哪溜达溜达吧，那你可能平跟鞋没问题，走吧。要穿高跟鞋，你说哎呀，我今天穿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确实累啊。
0: 我们高跟鞋就要限制很多，
1: 对，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0: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叫从容一些。
1: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0: 对，
1: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那我还能不能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0: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
1: 对
0: 方法，
1: 对，不管是夏天还冬天都可以泡，
0: 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病了，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温度要选好。一般 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泡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1: 这不超过10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0: 啊，不是，你可以间断、间歇性的这个泡。
1: 啊、
0: 嗯，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
1: 嗯，
0: 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泡上身不怕下身。
1: 那这不能倒立去泡呀。
0: 啊、对呀、啊，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要说这光泡下肢不泡上身，
0: 这
1: 好办，
0: 好理解。
1: 对呀、
0: 啊，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
1: 尽
0: 量选择那种带台阶的池子，
1: 嗯，
0: 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这样让我们半卧位、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一些，不是这个倒立、
1: 啊，
0: 不是这个。
1: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你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0: 啊、对对，
1: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0: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1: 哎，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0: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让
1: 扩张血管，
0: 血管扩张，
1: 嗯，
0: 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血扩张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这个青筋，它就是扩大的血管。
1: 嗯，
0: 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1: 更扩张哈，
0: 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1: 嗯，更扩张就容易加重了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0: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
1: 它
0: 回流的负担就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
1: 让
0: 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要减少。
1: 嗯，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0: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
1: 啊、
0: 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淤血的小蚯蚓
1: 啊，对，鼓起来哈，
0: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1: 啊，
0: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
1: 啊、
0: 我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助超声，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
1: 啊、
0: 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又偏瘦，
1: 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0: 对，要清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1: 捕捉到，
0: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蜘蛛痣，我不知道，
1: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0: 像小蜘蛛一样，
1: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
0: 其实这个呢就是
1: 散放的那种，
0: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1: 了，
0: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淤曲程度，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超声。
1: 超声可以做出来。
0: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进行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辨别和认知。
1: 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0: 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其实细分的也很细。我们过去呢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它把动脉、静脉都去查了。
1: 对，我还查过呢。
0: 现在呢，其实细分了，咱们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 彩超
1: 啊、
0: 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髂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1: 髂静脉在哪儿啊？
0: 髂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1: 啊，就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是吧？啊，那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头，
0: 在那儿，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的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眼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
1: 了，
0: 是这样。
1: 哦，现在连静脉都研究的这么细致了
0: 啊！是，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
1: 对
0: 个性
1: 啊，更精细化也，
0: 在发展。
1: 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0: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倾向，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1: 对，但是我确实就查了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我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
0: 对，
1: 全部做了一下。
0: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
1: 指向性的，
0: 指向性和目的性的，
1: 对，
0: 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看一看。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1: 啊。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这些迹象比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有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1: 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有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
0: 对，
1: 那是这样。那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哈。
0: 比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源性的，还有比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
1: 还是有区别哈，
0: 一定区别。
1: 我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了。
0: 可以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去这个
1: 做相应检查
0: 的一个检查。
1: 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冠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那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 该冠男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0: 嗯，是的。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EP 的一个分级。
1: 嗯，
0: 啊，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
1: 嗯，
0: 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1: 啊，有七个级别呢，
0: 是从 C0 一直到 C6 级的
1: 啊。C0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0: C0 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有这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
1: 还没有
0: 表现出来。
1: 嗯，
0: 对，
1: 嗯。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0: 啊，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 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
1: 嗯，
0: 因为到 C2 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
1: 嗯，
0: 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我们找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他没有其他别的症状，他只是表现出一些淤曲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
1: 嗯，
0: 然后到了 C3 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一些肿胀了，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啊。到 C4 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 C5 期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但是 C5 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1: 治疗之后
0: 它能完全愈合。再严重呢就到了我们最终的 C6 期，俗称的老烂腿，就是反反复复的。就这个在此呢也
1: 提示大家一下，
0: 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 C5 的 C6 期再去治疗。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这个
1: 愈合也不好，
0: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1: 程度哈，
0: 程度
1: 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
0: 尽量有病早治，早发现。
1: 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呢，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啊，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0: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病水性表现。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血氧供氧在交换。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淤曲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东西，我们回去处理，它呢也回不去，它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养分的输注，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1: 哦，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0: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1: 那你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痒了 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痒呢，他会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

0: 一受伤很容易出问题。我
1: 嗯，
0: 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可
1: 嗯，
0: 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了。
1: 嗯，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一块，因为很多病吧，大家都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是谁谁是吧？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哎，咱也试一试吧。要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着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0: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首
1: 嗯
0: 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
1: 嗯
0: 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啊，这个或许可有效，但
1: 嗯嗯。
0: 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但
1: 嗯
0: 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啊，
1: 啊，
0: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
1: 嗯，
0: 啊，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造成了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啦，
1: 嗯，嗯，嗯。
0: 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
1: 嗯，
0: 这
1: 因为
0: 个
1: 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0: 特别硬，特别这
1: 啊，
0: 个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1: 嗯，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出问题了这种情
0: 是
1: 况。
0: 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啊，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疗。就是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种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 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1: 是的，嗯。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
0: 嗯。
1: 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
0: 嗯。
1: 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
0: 嗯。
1: 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
0: 嗯，
1: 预防性治疗，
0: 医用弹力袜，
1: 对，
0: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1: 它多长的都有
0: 啊，多长都有。
1: 这个短筒和长筒，就是短腿和半腿的。
0: 嗯，是看哪儿曲张吗？
1: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从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是这样。
0: 嗯，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1: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淤血的这个小蚯蚓，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
0: 嗯，
1: 我们有很多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端的反流。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把它全程覆盖。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更好的促进回流。
0: 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晚上都不脱，对吗？
1: 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啊。
1: 啊，我们建议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直立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穿戴衣服一样早晨起来下地活动了，开始这一天的活动，我们把它全程佩戴。然后我们卧床躺着的时候。可以把它脱掉。
0: 哦，那还舒服一些，要不然全天戴也一直。
1: 不只是舒服舒适程度。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的作用是在我们辅助这个静脉回流。
0: 嗯。
1: 当我们平卧位、仰卧位的时候，
0: 自己能回去了。
1: 我们的下肢与心脏处于一个同一个平面，它本身回流的阻力就不那么大。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弹力袜。
0: 但是要白天戴的话，是一天都要戴着，是吗？
1: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可以全程佩戴的。
0: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还是建议全程佩戴？
1: 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就正规化的去佩戴，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
0: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1: 固到一起了，
0: 它
1: 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反倒起到
0: 反作用了，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1: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绝对的，我们弹力袜呢，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说的体现出叫医用弹力袜，正规化，然后把压力梯度，它是分压力梯度的，一级、二级、三级，不同的松紧，然后还有尺码，如果去买的时候可以去测量这个腿。不同部位的这个腿围，然后合理的去戴，它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款、冬天款，然后之分倒没有这样。
0: 那这一般得戴多久呢？
1: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0: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戴，
1: 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再帮助我们 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回流，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个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都需要它。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吗？
1: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分，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0: 就只用它就可以了。
1: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0: 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结扎？
1: 这个是高位结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比较高的位置，把它离断。结扎掉，
0: 这是开刀吗？
1: 这是开刀手术，
0: 在哪儿？
1: 在大腿根部
0: 啊、
1: 把它这个把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的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这个血管这个剥脱器，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跟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0: 那是您的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1: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0: 那既然不怎么用它了，我们就不细说它了。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1: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
0: 我
1: 们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不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
0: 我等等的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1: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0: 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1: 因为它出问题了，
0: 我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1: 是的，是
0: 抛弃了，抛弃了。但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不影响回流了吗？
1: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的，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支，以及横向的一些侧支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足以能代偿整个的肢体的回流。
0: 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甚至是肿胀啊，到后面的溃烂呢、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吗？
1: 就是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0: 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1: 对，是
0: 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1: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这还是提到超声了。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0: 弹力袜。
1: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还有一个局部，也我们现在其实也做剥脱，但是已经叫点式剥脱了，已经不开大刀了，不超过0.5公分的一个小口，可能就会把局部的血管团给处理开、处理掉。
0: 那个开刀还是在大腿根部吗？
1: 不是了，
0: 就是在哪儿，它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开个刀，是吗？
1: 我们把主干闭合掉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这个鼓起了的包，由于循环没有了，它就消掉了，然后还有残余的。明显的，我们会局部叫点式剥脱。
0: 就它在哪儿就上哪儿剥脱去，就在哪儿
1: 局部的剥脱。
0: 然后也是切个小口吗？
1: 对，切小口。
0: 就在那，就在那个位置。
1: 0.5公分的
0: 非常小
1: 小的。然后再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这个也是一个123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 闭合局部点播，再加配合硬化剂。
0: 嗯，
1: 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

0: 逐渐的叫常温闭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但是原理呢，
1: 静脉胶贴上了呗，
0: 不是贴，是注射到血管
1: 啊，注射到血管里、
0: 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1: 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啊，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0: 早发现，早解决掉，不让那个大麻烦。到来，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我们
1: 是吧？
0: 很多
1: 女性
0: 爱美的女性朋友
1: 就想让它消失，
0: 消失，为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1: 对啊，
0: 我
1: 穿个
0: 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1: 美感上、对对对对对，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呦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
1: 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0: 这个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现在小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1: 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情形。它的病源病根在
1: 还没有解决，
0: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治疗弹力袜，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弹力袜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避免这个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再一个还有是静脉血栓的这种隐患。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1: 就做个踝蹦训练，
0: 踝蹦训练，踝蹦很重要的。然后
1: 勾脚绷脚，
0: 对，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血管活性药，这些短期的治疗，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1: 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1: 特别需要注意的了，其实整体上
0: 很简单。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就是以前治疗过了，或者也手术过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0: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局限性的这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给他进行处理和治疗。
1: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听说 邻居。

0: 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他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他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嗯，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方问题。
1: 这个偏方问题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
0: 嗯，
1: 别用了
0: 啊、不能用。
1: 对，停用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计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0: 所以这不行哈，
1: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用。
0: 嗯，马上停用啊，别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1: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叫周围血管科？
1: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0: 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

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至4级，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未来几日我市多雷雨天气，降雨时可能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小心特别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日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迎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举行。一面曾于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升挂的五星红旗正式落户滨城，将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陈列珍藏。前不久，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2026年4月28日，也就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挂的五星红旗赠予哈尔滨市。这面国旗编号2026-118，长5米，高3.3米，重1800克，采用红色涤丝绸材质，整幅机织无拼接，五颗五角星为人工丝网印染工艺，于2026年4月28日5时19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份珍贵馈赠落地槟城，意蕴深远，它是对哈尔滨深耕北疆沃土、勇担时代重任的高度褒扬，也是对全市人民砥砺实干、勇毅前行的深情期许，更是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精神丰碑。仪式在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庄严氛围中拉开帷幕，现场依次进行宣读、赠旗、证书、移交天安门广场国旗等环节。市委宣传部向哈尔滨市博物馆完成国旗移交，这份跨越千里的红色馈赠既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精神嘱托。活动现场，新时代龙江好少年代表全市广大青少年发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倡议，20名少先队员在国旗下诵读《少年中国说》，激昂的诵读声抒发着新时代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机关干部、产业工人、青年、中小学生、退役军人等社会各界代表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及文物保护相关标准，哈尔滨市博物馆将对这面珍贵国旗进行专业规范展陈，打造常态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感悟国旗神圣，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哈尔滨故事，擦亮城市红色文化名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龙江优秀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仪式结束后，参加仪式人员共同参观天安门广场国旗专题展示，近距离感受这面特殊国旗承载的家国荣光。近日，首届文旅融合发展10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哈尔滨槟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凭借突出的创新性与行业示范价值，从全国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本次案例发布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上海长三角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经专家遴选与综合评议产生10大创新案例，入选案例将正式结集出版，为高等院校、文旅行业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创新实践与人才培养提供示范性参考。组委会评价，哈尔滨打破季节性旅游城市发展壁垒，构建起冬夏引领、四季繁荣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其产品迭代、情感服务与全民共建模式，打造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的实践范例，为国内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尔滨样本。近日，
哈尔滨地铁

集团推出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七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线路依托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沿线高校按地铁一号线由南至北排序，具体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当前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高校，传统公交、自驾路线存在绕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打通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达通道，各站点出站后步行距离均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步行即可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自从今年正式亮相以来，这片被克莱因蓝与纯白包裹的异域空间迅速从网红景点变成了槟城市民的日常打卡地。据景区统计，平日日均接待市民游客约10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单日客流可突破2000人。热门拍照点位前排队等候已成为常态，最长等待时间接近1小时。日前，以东北超燃、燃情东北、畅行槟城为主题的东北地区首款官方授权的东北超主题交通卡亮相哈尔滨市。一张小小交通卡，既连接日常通勤，也连接赛场激情，既承载城市公共服务温度，也成为尔滨球迷的专属身份象征。同时亮相的还有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产品。东北超主题交通卡为全国互联互通卡，可在全国300余个城市公交、地铁等领域使用，首批限量发行1000张。卡片采用圆形滴胶工艺，通透光亮，顺滑耐磨。卡面主视觉选用热烈醒目的酒红底色，搭配活力动感的赛事视觉元素，与赛事足球周边视觉呼应。红金流线纹路将运动的热血活力与槟城城市特色巧妙结合，具有很强的赛事纪念意义。同步推出的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选用活力绿、冰蓝为主色调，搭配联赛官方吉祥物虎哥，分别设计踢球、手捧奖杯两套动态形象，将足球热血活力与槟城通勤场景结合，依托用户高频出行界面传播本地足球赛事文化，打造体育惠民数字新载体。日前，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幕，2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自由松弛的街头音乐能量为槟城夏夜注入满满活力。随性舒缓的民谣，热力十足的摇滚，洒脱不羁的说唱，真挚走心的原创，演出曲风丰富多元，如同一场音浪接力赛，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驻足跟唱。大家跟随节拍挥舞手中的荧光棒，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热情互动，百年老街与青春热爱同频共振，勾勒出槟城夏夜最动人的烟火图景。当音乐角孵化出的多元演绎力量首次汇聚于同一舞台，整场演出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了人人皆可发光的街区音乐文化。近日，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设计即将启动公开招标。项目完工后，全市计划超50000个公共停车泊位全面装上智慧大脑，专治市民日常出行、停车难、找位慢、充电远的烦心事儿。该项目共计取得50898个停车泊位、473个充电设施、20年经营权，并全面智能化升级，拟覆盖全域各类停车资源。封闭停车场14905个，一类主干道泊位7910个，二类道路泊位22271个，支路小巷泊位5812个，小区、商圈、街边路侧停车资源统一统筹管理。
你改造佩奇全套智能硬件。

建1789套高点监控实时监测车位，28837个地磁感应器自动识别车辆，记录停车时长，300套智能道闸实现车场无人值守，配套智慧停车线上平台，市民手机可提前查询空余车位，导航至泊位，离场无感自动扣费，省去现场扫码、人工缴费步骤。项目拟同步增设473处公共充电设施，分布于停车场与路侧泊位，新能源车主停车即可就近补能，缓解充电资源不足问题。智能化改造拟实现停车全流程留痕，停放时长可溯源，收费标准公开透明，有效杜绝乱收费、计时不准等问题。同时，智能设备辅助交警快速识别违停，缓解道路拥堵，提升早晚高峰通行效率。今日起，南航黑龙江分公司新增哈尔滨往返银川直飞航班，每日一班往返执行。哈尔滨至银川航班号为 CZ5491，8时35分起飞，11时55分落地。银川至哈尔滨航班号 CZ5492次，13时起飞，15时30分降落。此外，今日起，成都航空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航线也将正式复航。盛夏时节，哈尔滨城区主次干道的景观山杏迎来挂果成熟期，一串串青黄渐变的杏果缀满枝头，掩映在浓绿枝叶间，成为街头一道清新别致的夏日风景线。近日，在南岗区哈尔滨大街道路绿化带内，景观山杏树枝繁叶茂，不少路过市民驻足仰头观赏，流连其中。金黄树果引得不少市民萌生采摘品尝的念头。园林部门提示，揭露绿化带栽种的山杏属于景观绿化树种，并非食用果树。道路周边空气常年弥漫汽车尾气，果实极易吸附有害物质，食用后危害身体健康。呼吁市民文明观果，请勿采摘捡拾枝头及落地杏果，更不要食用。务工人员通勤出行安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工作。为切实防范化解务工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规范送工车辆通行秩序，守护广大务工群体平安通勤，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务工出行实际，精准部署，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滨城交管部门精准聚焦务工出行，突出交通问题，针对性的整治超员等高频违法行为，有效遏制了送工车辆违法多发态势，进一步规范了辖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了送工车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滨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推进送工车辆交通安全整治工作，不断优化管控举措，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持续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根基，全力为广大务工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进行了4个工作日。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下调油价72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元每升至0.65元每升。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

0: 全提防。
1: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日前，福建海警卫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日前，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天津发布公积金新政，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云南昆明今日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滇池绿道服务专线，满足环滇池及绿道沿线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 WTT 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混双3-0晋级八强，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女单横扫过关，仅陈毅爆冷出局。日前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CMG 中国影视之夜，袁和平凭标人获年度电影导演，生命树拿下剧集最佳导演，豆瓣稳8.4高分。爆款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破19亿，跟风续作给阿公的牛肉丸匆忙开机引争议。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4级，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未来几日我市多雷雨天气，降雨时可能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小心特别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0: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3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

0: 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4: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5: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6: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7: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8: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9: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

0: 些土特产，像春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4: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5: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

0: 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建设算力集群，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香坊区迅速落地手办必帮服务机制，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96岁的抗联老战士王继堂13岁就投身革命，与敌人机智周旋，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曾多次荣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于洪涛来到王继堂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认真

0: 倾听老人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其英雄事迹表示敬意。于洪涛说，广大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党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的光荣事迹，持续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张秀云是革命烈士董庆九的遗属，多年来继承英烈遗志，热心参与社区事务，受到街坊四邻的一致好评。于洪涛鼓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要求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精准帮扶，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心坎上。慰问中，于洪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在加快推动哈尔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单玉杰参加。6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风口产业机遇，发挥哈尔滨冷资源、绿电资源和城市功能综合优势，依托专业技术服务力量，建设超大规模算力集群，筑牢大模型算力底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和产业集群，抢占新赛道发展先机。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负责同志、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冕、副市长李亚飞参加。来到哈尔滨综合保税区，王和生查看智算服务器，了解算力设备有关情况。他指出，人工智能正以加速突破之势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行业应用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哈尔滨冷资源、绿电资源丰富，年平均温度气温5度，自然冷却天数205天，风电资源富集，供给能力强，建设算力集群优势明显，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扬长克短，深刻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聚焦客户需求、供应链、融资、机房建设、绿电直供等关键环节，创新发展方式和服务方式，落地高水平算力集群，推进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算电协同等智能新基建工程，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算力支撑。在松北区碧海产业园内存颗粒拆植产线建设现场，王和生与企业沟通交流，了解项目的进度和业务开展的情况。他指出，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生产许可、人才引入的服务效率，进一步对接市场需求，发展内存颗粒拆植、服务器制造等产业，完善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于7月1号正式启幕。今年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热度， 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 3.1 万架次，运送旅客 465.4 万人次。为充分满足暑运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

0: 航线，开通广州飞哈尔滨、飞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到宜昌、到揭阳等连程的航线，加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并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到鸡西到漠河的省内串飞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一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哈尔滨机场通航12个国际及地区的客运点位，每周计划执行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针对暑运期间雷雨多发天气和客流高峰叠加的双重保障压力，哈尔滨机场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从运行管控、应急处置、服务升级三方面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机场提前研判航班客流高峰，动态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有序疏导旅客，缩短候检候机的时间，优化首程旅客、无人陪伴旅客等特色服务，为特殊旅客提供全流程问询引导。航站楼同步更新夏季主题布景，动态调控空调的温度，全力为旅客打造安全、顺畅、舒心、便捷的暑期出行环境。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营商优服务，暖心助经营。针对商户新业态融合经营办证难、流程不清等问题，消防区迅速落地手办必帮的服务机制，组建了专属的帮办队伍，推行上门指导、多部门联动办结的贴心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请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王嘉林计划在哈尔滨花卉大市场开办一家植物商店，店面布置已基本就绪，在办理相关证照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2: 植物商店经营者王嘉林：
3: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其实就是把一些简餐或者是咖啡饮品等等融入了进来，对于两种模式或两到三种一个模式这种融合之下应该如何办理，其实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所以在办理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吧，因为它跟常规办理的不是特别的一样。
1: 遇到难题后，王嘉林马上向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政务大厅服务中心进行电话咨询。
2: 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政务大厅服务中心主任包威：
4: 接到这个咨询电话以后呢，我们启动了手办必帮的机制，到现场来对他们进行一个业务的确认和指导。同时我们联系了这个辖区的消防市场管理局的黎明市场所，对业务进行了确认。回头我们在现场呢，帮助他们进行了线上的提交，顺利办理了业务。同时呢，也是助力花卉大市场进行了一个业态的升级。
2: 植物商店经营者王嘉林：
3: 这个服务太好了，没想到就是一通电话立刻就上门，而且我们有三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情况都进行了解答和办理，真的是非常为我们老百姓做事情，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强心劲吧。
1: 王嘉林的问题能够解决，得益于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手办必帮服务机制。为了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针对大家首次办事的关键节点，消防区梳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开办、变更、注销三个主要环节办理事项，首批推出35个事项的手办必帮事项清单。
2: 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政务大厅服务中心主任包威：
4: 成立了专业的帮办队伍，梳理了高频事项清单，同时开设了线上的答疑群，并且我们依托我们的政务服务站和政务夜市，对群众进行现场的业务讲解和解答。通过以上这些举措，使我们消防区的企业和群众在首次办理业务的时候的体验能够感到更高效、更便捷。
1: 据统计，年初以来，消防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为28家企业提供了远程咨询服务，为2家企业提供上门办服务，共办理手办必帮业务378件。下一步，他们将不断拓展事项范围和服务渠道，以靠前服务、主动服务、暖心服务，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0: 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聚焦一老一小

0: 重点群体和群众极难筹判，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统筹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织密全域覆盖、精准高效的民生服务网络，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1: 在道外区大有房街道卫生社区，导师帮带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发生的真实故事。社区党委书记杨丽牵头组建导师加青年党员帮扶小队，与71岁的困难党员池玉英结队，一帮就是五年，代购药品、监测健康、清扫居室、陪同洗浴，这些琐碎却必须的日常成了青年党员们的必修课。
2: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有房街道卫生社区居民池玉英：
3: 自己把自己锁屋里了，社区全体人急得要命，把我又送到了医院。最感谢的就是给我买纱窗、暗纱窗，不要钱，自己掏腰包。
1: 这样的暖心场景并非个例，全区正通过老党员带新党员的传帮带机制，社区老党员帮带青年党员，传经验、担使命，推动党员力量扎根网格，服务群众，让基层治理服务更加精准。今年以来，仅大有房街道就已组建多支结队帮扶队伍，让独居老人、困难党员真正有了社区家人。
2: 哈尔滨市道外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方宝杰：
4: 引领这个各级党组织的老党员带领年轻党员精准化、常态化的服务特殊群体，把党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聚焦一老的同时，道外区还把关爱触角延伸至一小。今年七一前夕，哈尔滨市南昌企业商会党支部响应社区党组织号召，积极对接辖区困境人群。五连德小学三年级学生琪琪全家靠低保为生，商会联动爱心企业筹措助学资金和学习用品，专程上门把新书包送到他手中，让困境家庭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温暖就在心间。
2: 哈尔滨市南昌企业商会党支部书记高斌：
5: 这次的帮扶行动啊，就以其希望把我们党组织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呀，带出来带给大家，让他深感受到组织上对我们这些群众的关爱。
1: 从银发守护到少年护航，道外区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串联起基层治理的暖心大事。记者了解到，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把党员先锋作用融入为民服务细微之处，以更实的举措、更快的响应，把群众的极难筹盼变成满意清单，让基层治理的温情故事在冰城大地持续书写。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6月29号，哈尔滨市文联、特区文学杂志社、黑龙江文学院联合举办的2026哈尔滨名家写名城采风创作活动在哈尔滨拉开帷幕。活动以历史文脉加文学底蕴加城市变迁为核心，搭建全国文学名家与冰城本土作家深度交流的高端平台。邀约全国知名作家走进哈尔滨，以笔为眉，以心为眼，立体化的讲好新时代哈尔滨故事。作家一行先后前往了太阳岛风景区、阿城金上京博物馆。

0: 物馆，金太祖陵与金上京古城墙开展实地采风，金源历史与哈尔滨独有的地方文化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了地铁一号线的高校研学打卡的专线，全线串联了七所省内的重点高校，不需要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了标准化的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的线路是依托了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了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的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了各个院校对应的站点、出站口、步行的距离和院校的地址，形成了完整的出行攻略，省去了市民自驾和多次换乘的出行的成本。据介绍，当前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的高峰期，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高校，传统公交自驾线路都存在一些绕路和停车难的问题。一号线的高校研学专线就打通了轨道交通和校园的直达的通道，各个站点出站之后，步行的距离都是控制在了400米以内，短途步行就可以进入学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革命老区宾县是抗联烈士吕大千的故乡，90多年前他以教员身份在宾县中学播撒革命的火种，以讲台文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暗中支援抗联斗争，直到28岁凛然就义。6月29号吕大千烈士纪念馆迎来建馆5周年，党员干部、师生代表、烈士后人再度相聚，用一场庄重的纪念仪式让信仰的心火生生不息。请听报道。
1: 上午9时，纪念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高唱国歌，深切缅怀吕大千烈士以及所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整场纪念活动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也让烈士后人感慨万千。
2: 吕大千烈士后人宋华丽：
3: 我们这代人呢，虽然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但是呢，一直秉承他那个这种理念，爱国、敬业。不忘初心，这种爱国、这种民族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传承下去。
1: 吕大千烈士当年在宾县中学任教时，曾引领众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并组建了宾县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在英勇就义前，他写下不朽诗篇：“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年春草除，犹有来年春。”建馆5年来，吕大千烈士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学习者21800余人次，已成为宾县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2: 吕大千烈士的学生、革命战友赵三生后人刘学义：
4: 吕大千是赵三生的领路人，吕老师当时启发作用很大，不是他俩呢一起战斗了几年，共同组织捐款呐、筹款呐。给抗联送药品，包括给抗联送情报，发动群众。我姥爷随时写一些回忆录，提供一些照片、实物，为的就是想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 在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红色基因正代代相传。1984年，吕大千生前工作过的宾县第五中学正式命名为宾县大千中学。如今学校编写了校本教材《今日杏花别样红》，将吕大千精神融入日常教学。学生们还编排了
5: 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吕大千用短短28年的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分量。在课堂上，在研学中，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里，大千精神正如星星之火，始终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0: 6月28号下午，哈尔滨百年老建筑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迎来了哈尔滨市建筑文化与冰雪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办的628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系列文化活动的第四场专家讲座。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建筑学院教授、哈尔滨市建筑文化与冰雪艺术发展促进会

建筑文化委员会主任徐宏鹏以城市与建筑学学科视角下的哈尔滨历史记忆为题，为全国各地而来的历史文化的爱好者们带来了一场学术的深度分享。这场讲座从城市的规划和建筑本体的专业角度，让人们摸到了这座城市百年不衰的底层逻辑。徐宏鹏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和规划图纸，从近代城市的发展简史、城市规划理念的先进性、建筑遗产三大亮点、三个维度，系统性地勾勒出了哈尔滨在百年间从一片荒原蜕变为东方莫斯科的路径。7月3号，艺文思修书院、中央书店、城市夜书房将以那些人生的好时光悄悄溜走了吗为主题，带领读者沉浸式的品读文学佳作，感悟生活真谛。这次共读活动聚焦了迟子建的经典作品，将长篇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与散文随笔《好时光悄悄溜走》相结合，文字藏进了人间烟火与细碎的温情，书中藏有夜色里的私密心绪与人生感悟。活动摒弃急促的节奏，以慢读、共读、共谈的形式，让读者在沉浸阅读中回望生活，探讨时光与美好，唤醒大家对日常美好瞬间的珍视。据了解，本次读书分享会将于7月3号周五的17点30分到19点30分在道里区中央大街118号的艺文思修中央书店的五楼文化大讲堂举办。本次活动以书为媒，为市民搭建静心阅读、交流感悟的平台，让书香浸润城市的夜晚。早晨九点刚过，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摩洛哥蓝色小镇的入口处就已经排起了短队，市民小陈和朋友都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手机，不时地踮着脚往前张望。刷抖音看好多次了，今天特意请假过来，听说周末人更多，得排更久。自5月30号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正式亮相以来，这片被克莱因蓝和纯白包裹的异域空间迅速地从网红景点变成了槟城市民的日常打卡地。据景区统计，平日日均接待市民游客大约10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单日客流可以突破2000人，热门拍照点位前排队已经等候成为常态了，最长等待时间要接近1个小时。红樱满枝头，好吃又好看。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市一些的街边公园和居民庭院里的毛樱桃已经成熟了，鲜红的小果子缀满了枝头，让槟城的夏都又多了一份浪漫，成为夏日一道别致的园林景观。毛樱桃呢，是哈尔滨土生土长的樱桃的品种，它个头小巧，就比黄豆略大，色泽更加的红润和透亮，酸酸甜甜的味道背后承载了几代哈尔滨人童年的记忆和时代的回味。眼下呢，正是吃樱桃的季节，槟城哈尔滨街头土生土长的樱桃树也进入了果实的成熟区。在哈尔滨地区的毛樱桃和商超里售卖的山东辽东大樱桃相比，属于灌木植株，果实都是更加娇小的，味道上呢比那个大樱桃要酸。地产毛樱桃辨识度是极高的，嫩枝、新叶以及果实顶端都是覆盖着细密的绒毛，也是其毛樱桃名字。

0: 盘活闲置资产，做活大棚经济。初夏时节，延寿县寿山乡寿山村把闲置的大棚变成了聚宝棚，本地香瓜喜获丰收，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既唤醒了沉睡的集体资产，也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报道。
1: 走进寿山乡寿山村香瓜种植基地，连片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香瓜掩映在绿叶间，瓜香四溢。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寿山村建有50栋标准化温室大棚，2019年建成投用，总投资490万元，占地面积25亩，为盘活集体闲置资产，提升农业设施利用效益。2024年，寿山乡集合本地黑土资源与气候条件，实地调研市场需求，调整种植布局，对闲置大棚进行翻新修缮，补齐灌溉、通风等配套设施，建成香瓜种植、采摘特色产业基地。
2: 延寿县寿山乡寿山村党支部书记张环宇：
3: 我们多方考察筛选，选定了口感佳、市场销路稳定的本土香瓜品种，同步呢完善大棚配套设施，依托现有场地发展特色瓜果产业。今年预计为村集体带来经营性收入10万元。
1: 基地还深耕本土瓜果培育优势，从苗期培育到田间打理全部划定规范流程，以精细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香瓜整体品相和产量。
2: 延寿县寿山乡寿山村大棚基地负责人宋兴信：
4: 就我们这个寿山村大棚基地种上瓜子，一共种了50大棚，每棚1600株，亩产3到5千斤，总产可达16万斤以上。
1: 产业兴则百姓富，基地用工优先吸纳村内脱贫户和闲置劳动力，在育苗管护、瓜果采摘、分拣打包等全流程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20余名脱贫群众长期务工，让特色种植变成稳定增收渠道。
2: 寿山村村民吴金花：
5: 这得一年增加我不少收入，今年7000-8000块钱收入呢。这离我们近，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增加收入对我们来说真挺好。
1: 小小的香瓜产业实现闲置资源盘活、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基地构建起标准化种植、休闲采摘、线下分销产业链，依托稳定销路持续释放产业红利。
2: 延寿县寿山乡副乡长常瑞：
6: 下一步我们将以寿山村香瓜基地为样板，在全乡摸排梳理闲置大棚、闲置厂房等集体资产，依靠资源盘活、产业增效等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稳步走好产业振兴之路。
0: 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将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整体天气是闷热潮湿的，同时呢多分散性和局地性的阵雨天气，而且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整体平稳，略有波动。气象部门提醒各单位以及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7月1号到3号，全市以多云为主，分发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阵雨分布不均，具有面弱点强的特征，大部分区域的降雨量达到中雨量级，山区、半山区个别乡镇可能会达到大雨量级。本周的降雨期间呢，都容易伴有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的短时的强降水，而且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7月4号到5号呢，全市还有中到大雨的过程，主要的降水时段都是集中在4号的白天和5号的白天。五常、木兰、通河局地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本周全市气温是总体平稳，略有波动的。白天最高气温呢，大部分都是维持在26到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到20度。本周的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2到4级，阵风5到6级。但是降雨区域容易出现7到9级的阵风，夜间到次日清晨的风力比较小，湿度比较大，容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

0: 气象部门提示，本周呢需要加强对通讯以及电力设施、低洼地带排水设施的巡查维护工作。地质灾害高发区要加强边坡加固，降雨期间可能伴有7到9级的阵风，建议相关单位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户外游乐设施等。另外夜间到次日的清晨也是容易出现雾，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本周白天时段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容易诱发中暑或者是心脑血管的疾病，高风险人群要注意防暑降温。本周的水热条件较好，有利于促进作物的生长，但是局地的雨量比较大，农田自涝的风险也比较高，建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土壤伤情变化，适时开展喷药防范病虫害，中耕深松，促进作物的快速生长。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热点，小区附近新开的门店从不开门做生意，却不断的有老年人进进出出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教授，复旦大学 AI 向善与数字养老研究中心的主任申奇带领团队调研之后给出了答案，这背后暗藏着一套以免费鸡蛋为引流入口，线上线下高度配合，持续迭代升级的新型的老年直播骗局。申奇告诉记者，不法分子以流水线式的套路，精准地拿捏老年人的健康焦虑、情感空缺、自我价值缺失三大核心心理，从线下门店初次接触，到社群长期的情感维系，再到封闭私域完成高额收割，最后依靠技术迭代规避监管，层层设局，步步紧逼，成为当下侵害老年群体财产安全的隐蔽陷阱。申奇的团队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始于其博士生蔡耀辉家人的经历。2024年蔡耀辉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发现家中80多岁的奶奶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生活变化，往日作息规律按时按点打理家务的老人，忽然间整日的都抱着手机不放，一到晚上固定的时段就紧盯着屏幕看直播。蔡耀辉呢就凑近一看，屏幕里所谓总裁大肆宣讲养生秘诀，反复的灌输一套洗脑的话术，你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的药，你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的保健品，一杯羊奶就给你解绝了。没多久，总裁的推荐羊奶粉就成箱的出现在了蔡耀辉的家中，原本日常餐桌上温热的米汤彻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冲泡的羊奶。出于担忧，蔡耀辉立刻检索了这款羊奶粉的相关资质，可是主流电商平台、食品备案系统都查不到任何

合产品的信息，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他当即拿过了奶奶的手机，把里面的几个养生群全都给退了。然而呢，没过多久再回家，奶奶又悄悄地加入其他的群聊，依旧准时蹲守晚间直播，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蔡晓辉年近60岁已经退休的姑姑更是深陷其中。蔡晓辉老家多个社区沿街接连开了多家主打中老年服务的线下门店，门店里面几乎没有常规商品的陈列，也不对外正常经营，唯一吸引客流的手段就是免费的礼品。在姑姑的眼中，这种福利是不薅白不薅的，她不仅自己积极的参与，还会主动拉身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入群得福利。一度呢，姑姑就会在上午买完了菜，送完了孙子上学，然后就骑着电动车带着奶奶四处去领鸡蛋。目睹家中长辈一步步的落入圈套，门店运营的模式，社群的洗脑流程，让蔡晓辉意识到这绝不是单个家庭偶然的遭遇，而是一套具备完整的流程，规模化复制的新型的骗局。于是申奇等调研团队成员先后蹲守多个老年社交群，十几处私域直播间，往返上海、河南等多地社区线下门店开展调查。申奇等人伪装成了老年用户入群，发现不法分子有着一套成熟的养群的周期。前一周呢，是绝对不会给你推送任何直播商品链接，全程主打就是温情陪伴。之后呢，运营方就抛出了进阶福利，除了每天到店领取鸡蛋等小礼品之外，新增洗护用品、食物兑换的资格。但是想要领取，需要每天晚上特定时间准时观看专属的私域直播。申奇说，直播间设置有严苛的观看门槛，整场直播分时段发放3张兑换券，每一张兑换券需要观看半个小时之后才能领取，老年人呢就得连续十几天全程蹲守才能完成兑换。并且前期主播绝口不提大额商品售卖，反复塑造品牌公益人设，弱化商业推销属性。线上温情攻势之外，线下门店同步提供全套的贴身服务，老年人就医可陪同，肉菜可重物提货上门，手机不会操作，随时一对一，店员永远是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复老年人反复的提问。信任搭建完成之后，收割的流程就循序渐进了，逐步降低老年人消费戒备。初期呢，就是售卖价值几块钱的水果、平价的日用品，随后就推出了几百块的羊奶粉、鱼油和这些三无的养生产品，最后上架了几千块钱的珍珠文玩，大肆鼓吹藏品保值升值，可以世代传承。家住浙江杭州的宋女士的婆婆王女士也是有过类似的经历。今年5月份，王女士就被引导加入这个社交聊天群，在听课领红包的吸引之下呢，王女士就每天的打卡，在群里持续10多天，推送基础养生知识，获取信任。随后呢，群内工作人员就露出了真面目，需要先低价购买配套产品，才有资格购买标价高昂的桂龙特供药酒。尽管王女士呢，她是不适合喝酒的，但是呢，她还是私下自行下单，花费了4400多块钱，购入了8瓶药酒。宋女士发现之后啊，就核查她的聊天记录，发现群内宣称的药酒包治百病，对比电商平台确认这个产品溢价是非常严重的。同一款的药材评价同款药酒8瓶线上只有500多块钱，所以呢，她就认为商家存在着虚抬价格、虚假宣传的行为。最终呢，王女士其实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通过多方的协商，向12315投诉等方法之后呢，商家最后是退回了3500多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相关部门打击力度的升级，申奇团队关注到了不法分子的技术也是在迭代升级的。他们抛弃了公开分享的链接，改用了一个小程序隐匿直播入口。这类小程序对外只展示老年人过往的订单积分页面，外人无法通过转发链接进入直播间，必须由群管理员定向的邀请才能收看直播。有一些直播间甚至需要出示身份证照片，证明自己是这个老年人才能进入。部分直播间呢，还需要客服专属的邀请码才能进入，邀请码只有在社群内限时发放。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开发了专属的 APP， 这些 APP 正在归应商城当中，无法检索，只能通过群内传播，扫码下载。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张志刚指出，涉老骗局的套路一直在迭代，给打击治理带来相当的难度。一个就是发现难，不法活动从公开线下场景转移到私域直播间、私密社交群这些封闭的空间，脱离了公共平台的监管。实践当中呢，多是被骗人举报或者是群众举报才发现的。第二就是取证难，虚假承诺、价格欺诈这些关键的事实呢，都是发生在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加密的直播间里的。但是不法分子反监管反侦查的意识是很强的，使用具有月后积分、端到端加密这样的功能的一些非主流的软件，可以系统性的删除销毁这些数字证据。即便是案发，如果关键的电子证据灭失，那么就没有办法形成证据链。三呢，就是追赃难，所得资金一旦进入到不法分子控制的账户体系，就可以通过频繁的跨行、跨平台、跨境转账或者购买虚拟货币等方式进行洗白，增加了资金溯源和退赔退赃的难度。张志刚说，此外新型涉老骗局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定性的问题，比如说部分以次充好的虚假宣传和普通的民事欺诈市场虚假宣传的分界的问题。核心的争议就在于这个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当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那这就需要结合着交易价格极端失衡、没有实际售后保障、事后失联、闭环收割等客观的行为综合来判定，证据取证难、固定难，增加案件认定的难度。在受访的专家看来，涉老骗局时有发生，而且手段不断升级，给守护老年人钱袋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建议，在立法层面呢，还是要推动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相关实施条例，将私域直播间的场景纳入到反诈法律的框架，明确平台直播回放、交易记录、互动信息等方面数据留存义务、协助取证的责任。此外呢，针对欺诈性营销和刑事诈骗边界的争议，也是呢建议通过指定的法律指导案例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明确，统一司法的评判标准。那在制度层面上呢，也是要构建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联动的机制，对涉老保健品私域直播推行事前备案，并探索资金延迟到账的保护。监管层面呢，还是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来监测异常的私域流量，加强平台实名核验，落实异常报告责任，对线下养生馆也要实施重点的排查监督。普法层面上，以社区网格化为精准的宣传，用情景剧来还原骗术，教会老年人识别骗局，养成录屏的习惯。但是更核心的呢，还是在于补足情感的陪伴。很多家庭发现长辈受骗之后，第一反应都是粗暴的退群、删除软件，但是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还容易激起老年人的逆反心理。申琦说，不要一味地指责老年人，整套骗局是精心设计的，吃透了老年人的心理，线上线下双向围堵，普通人都是很难抵御的。作为子女，还要多花时间陪伴，用身边的真实案例替代生硬的说教，帮老年人建立治病去医院、买药去正规药店的基本认知。发现老年人被骗后，也不要急于争吵，先把固定下来的聊天、付款的证据及时的报警求助。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是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了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了 18.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长 1%，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

入境管理局6月30号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称，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都在香港或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到59周岁，父母都在香港或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澳门没有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没有子女，在香港或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要及时足额的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在7月1号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之外，社会救助的对象还包括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施行，这两项新的国标重点聚焦了电动汽车，核心的重点呢，就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的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的装置，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新修订的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的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也正式实施了。那新规就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的快递包装的层数呢，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的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另外呢，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通知，2025年目录当中调整了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的药品，那这8种药品呢，就不再纳入到医保基金报销的范围了。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6月30号发布了2026年6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8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3.1%，占中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了全国对缅贸易最大的省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强劲动能。
海关和边检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经广东省口岸进出货物62150.7万吨，同比增长2.9%；经广东口岸出入境人员23352万人次，同比增长12%；出入境的交通工具

215.8万辆，同比增长15.4%。2026年1到5月，广东全省的新设外资企业12565个，实际使用外资467.7亿元。武汉东湖高新区29号发布了光谷智能体引力计划，称未来3年将围绕政策、算力、基金等，投入超过10亿元，推动智能体经济加速城市。当前全国夏粮播种的进度已经近80%了，夏季田间管理也进入到了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夏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精准施策，夯实秋粮的丰收基础。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29号晚上在国家植物园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包括无界展览、参与共创、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等6大板块，近200多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29号，第12届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暨2026紫金奖创意设计周活动在南京启幕。29号下午，西南政法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重庆举行。西南政法大学的校长林维以“我们的精气神气质是来源于哪里”为题，寄予毕业生在人生旷野中从容地寻找方向，坚定个人初心。6月29号，2026年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在娄底新化县揭幕。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张家界、炎陵、安化、桂东、新化将纷纷捧出清凉大餐，为各地的游客打造一场覆盖盛夏全时段的避暑盛会。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接下来这一周天天都有雨，大家出门带好雨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